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瑞金叶萍的冬天，黑夜早早来临了。毛泽民办公室微弱的灯光在窗前摇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在即，一件心事一直困扰着他。伊苏达之前，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他们使用的都是各自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其中纸币种类多达150多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要开展业务，首要任务就是统一货币。
1: 货币不统一，在商业贸易结算方面就会造成障碍嘛，不能大家都发行货币，那各自为政了，那整个这个经济活动就没法开展了。
0: 统一货币就要设计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但是到哪里找设计纸币的人才呢？毛泽民想到不久前在伊苏大筹备工作中负责会议材料印刷的毛中明。
2: 毛泽民呢就来找我叔叔，那我叔叔就跟他讲，有一个人也很会写很会画，是很可靠的同志，可惜被关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0: 毛中明提到的这个人叫黄亚光，曾经担任过中学美术教员，参加革命后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听到黄亚光在当地肃反中遭受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毛泽民心头一紧，好不容易找到的美术人才难道就这样失之交臂吗？82岁的黄英正在撰写关于父亲黄亚光的回忆文章。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晚年津津乐道的就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往事。
3: 他给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在刑场上面他已经跪下了，毛泽民快马加鞭过来的，就让刀下留人。后来他说，要不是毛泽民救我，我也活不到现在了。
0: 黄亚光的命运转瞬间发生了逆转，设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中央苏区匮乏的物资条件甚至无法为黄亚光提供一套专业的制图工具。
3: 从监狱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他提要求就是我要需要个圆规，要尺子，就后来毛泽民想办法给他搞圆规啊什么的。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毛泽东汇报纸币设计的想法时，毛泽东要求苏维埃货币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性，要具有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黄亚光借着微弱的油灯在毛边纸上描摹着他心目中纸币的模样。镰刀、锤子是工农革命的象征，稻谷、麦穗是百姓生存的根基，地球、地图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象征。对黄亚光的设计，毛泽东非常满意，唯独在一个细节上，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4: 他首先设计的是毛泽东头像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设计完了以后呢，给毛泽东主席看呢，他不同意，他说，不要用我的头像了的。
0: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黄亚光在纸币上设计了列宁的头像。经过反复设计和修改，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样章摆在了毛泽东桌上。这套纸币样章有完整的形态，银行名称、面值、钞票编号和印制年份无一不备。纸币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这个标记有什么含义呢？
4: 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传说，有的人说是德文，有的人说是法文，也有的说英文，反正很多人说，其实什么文都不是，就是一种符号，一种皇位的标志。
0: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正式发行。为方便流通需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同步展开了铸币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上社村村民谢新万珍藏着父亲谢立人留下的一块试金石。试金石刻印着时光遗留的痕迹，也刻下了谢立人的人生轨迹。
5: 那一开始那就是加工金银石是吧，鉴定金银首饰，用眼睛一看知道这个戒指多少钱呗，是好的是坏的。
0: 1929年，谢立人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币厂设在东村乡石角背村的一处祠堂，祠堂主人曾旭春担任造币厂的出纳。曾旭春的儿子曾海忠一直守护着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6: 这是当时的厨房，这里就是当时的天对车间，这个就是一块那个简单的那个皮母，把融好的银子的水它然后倒在这里，
7: 用一块光板是平的平口的挂往这里就有一个部位是流出来就接住。
6: 好比说这个是底模，这个上面还要一块反面的钢模盖在这里，四个人一边一个人拉绳，然后用力拉起来，拉到很高的地方，然后一二三大家一起疯冲下来，声音很大非常大。
0: 铸币冲锤的巨大冲击使房屋的墙体发生了严重变形。1930年，因祠堂不负重荷，造币厂迁往东村外十多里的一处寺庙，更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1932年，谢立人突然接到命令，去瑞金加入中央造币厂。历经3天的跋涉，谢立人带领造币厂的工人们抵达瑞金，见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回忆录中，谢立人写道，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住在叶平的杨溪村，这是一个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瑞金的杨溪村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造币厂所在地。由于造币工作的保密性，在这里埋头苦干的工人们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是置身这座古旧的宅屋，耳畔似乎仍能听到昔日冲锤的轰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有了自己的硬币。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于没有经验可循， 只能在摸索中制定各类规章制度。
8: 银行记账。

0: 刚开始我们不懂这套东西啊，各个单位把缴获的东西上交进来，然后又得出库出去，这个账该怎么记？啊，不知道。
1: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正在清点前线部队送来的银元，突然，他被包裹银元的废纸吸引住了。这张纸是国民党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意外发现的四联单让曹菊如如获至宝，他马上拿去给工作人员参考，很快设计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五联单的金库制度。为此，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特意向红军各部队发通知，请他们在战利品中搜集与财政、银行、企业相关的书籍、账簿和文件。
0: 我们银行的财务制度是靠着我们这些土包子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想了很多的办法，把这套东西组织起来的。
1: 截至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纸币65万多元，并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银行制度。然而，一场新的考验正在悄无声息地迫近。这天，中央造币厂厂长谢立仁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毛主席的语气中，谢立仁感到了事态的严峻。谢立仁后来回忆说，我和陈祥生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报纸。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
2: 自从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以后呢，国民党反动势力那方面呢，就有意要破坏我们的货币信用，啊，要扰乱我们金融市场，制造啊、贩卖啊，这个使用这个假币。
1: 大量假币的出现，给苏区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挤兑风波。为了稳定货币市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九部一局之一。1933年，政治保卫局发布训令，为着杜绝伪币的入口和使用，各县分局应加倍注意，派出检查员到来往白区要道去执行经常的或突击的检查。各省县区如发现有伪币行驶时，应将使用伪币者扣留，追查来源。1933年8月的一天，苏维埃政府收到消息，有人从广东把一批伪造的苏维埃货币偷运进苏区，企图在苏区使用，扰乱市场。政治保卫局迅速行动，把偷运苏维埃二角银毫170元假币的瑞金黄安区和安乡地主赖以辉抓获。经过审判，赖以辉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很快刊载在苏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报》上，极大地震慑了制造贩卖假币的不法分子。
2: 一旦发现制造贩卖假币的行为呢，就严惩不贷。明光县发现了假币，长宁县发现假币，瑞金县发现假币，都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
1: 经过严厉打击，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然而，中央苏区的经济 却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对中央苏区连续三次的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开展新的围剿，一面对中央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公报中发布了一份封锁匪区办法，规定了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具体方式，其条目之详尽，处罚之严厉，令人啧舌。食盐成为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的重点，通过设立关卡、设立公卖会、限制购买量等方法，阻断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
3: 食盐一封锁，没有延迟，人会浮动，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所以他这一招也是很厉害的。
1: 1932年，为打开中央苏区同白区贸易往来的局面，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正式成立。然而，面对残酷的经济封锁，从哪里打开贸易的缺口呢？江口镇位于赣县上游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这里水运便捷，是中央苏区开展贸易的关键口岸。距离码头不远的江口贸易分局，当年各地商贾往来频繁，门庭若市。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长冈乡群众吃肉，贫农增加一倍，工人增加两倍，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上杭县财西区群众吃饭改善了100%，穿衣人均增加200%。稳定的金融秩序带来了民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渭楚闽赣交界水路畅通的福建长汀，随处可见商铺林立、贸易频繁的局面。
4: 所有的街道都是商铺，据不完全统计，只有360多家的这个，商店。最大的商店的话呢，资金呢达到了3000多亿元，真的是贸易的非常繁荣。
1: 今天的长汀依然能寻觅出几分过去的古朴与繁荣。而在繁荣背后，是一系列活跃经济的政策支撑。
4: 对白区商人是免税，白区商人啊尝到了甜头，就呢这个更加积极地呢跟我们这个苏区的贸易往来，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银行对国营企业还有商贸呢进行低息的贷款，出手。

0: 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属于中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红色金融战线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也支撑着红色政权的壮大。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待机歼敌。部队要扩军，红军要打仗，吃穿用哪一样都需要经费的支撑。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储备却捉襟见肘，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一项全新而富有挑战的任务落在了国家银行身上，发行公债。踊跃购买公债，支持革命战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第一期60万元革命战争公债券的发行和认购。1932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虽发行量比第一期增加了一倍，但仅仅不到半个月，革命战争公债就发行128万元，超出了计划发行的数量。革命战争公债筹集的资金大大支持了前线部队作战。1933年2、3月间，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 苏维埃国家银行调运物资、筹措资金，从各个方面满足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需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清晨，毛泽民又开始了他新的一天。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捷报传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依然和从前的每一天一样忙碌如常。然而，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斗争形势，毛泽民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向他们袭来。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0年10月，江西省新余市罗房镇的一间商铺里，一场焦灼的会议正在召开。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想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西南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山区退却。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本省加紧剿匪工作、分途会剿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见报。面对来势汹汹的10万多大军，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战争一触即发，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5: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经费。
4: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原有的东固银行以

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增加货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赣西南人民的支持，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凭借的是东固平民银行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

0: 夏淑英的公公邱友文曾担任东部平民银行副行长。夏淑英退休后回到家乡东部，成为东部平民银行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将父辈的故事传递给年轻人。寂静的旧址在当年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争相兑换东固银行的纸币。工农红色政权的货币铜元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1: 最早的这种铜元票就是起到一个找零的作用，那么老百姓就觉得到东固地区这个交易起来很方便，他又可以找零，商人也觉得很方便，因为可以随时兑换，所以老百姓对这个银行啊是非常的信任。
0: 老百姓们踊跃筹集的经费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5天内连打2个胜仗，歼敌1.3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指出，红军13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2: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托人到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的书，让曹菊如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0: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清晰的章程。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1年5月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3: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鼓舞了苏区红军和人民的斗志，把赣南和闽西的2块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0: 1931年11月7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大地。胸前佩戴着大会代表正章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0: 国代表大会代表，朝着瑞金叶坪村的谢家祠堂走去。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1: 那是193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这个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政策。
0: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选派毛泽民为行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和珍贵文献，在这里保存着一份1939年6月12日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923年初，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在安源，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实行薄利多销，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他还根据群众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源一年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以及营业额、利润等。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
2: 最早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人经济组织，就是我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成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呢，当时第一任这个征用营业主任就是毛泽民，后来到了第三任，他当了总经理。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啊，开始发行股票、债券、筹资这些活动的早期探索。
0: 在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眼中，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如。不久后，曹菊如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得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先后来到瑞金，聚集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初的一天，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他在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印章。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发行钞票、发行公债、发布通告都离不开印章。由于物资匮乏，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难住了毛泽民。几经挑选后，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边长2.4厘米，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章面。就这样，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章。1932年2月1日，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五位创始人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经过3个多月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只有5间，创始人只有5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以及赖祖烈、莫君涛、钱希军。
3: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可以说世界上最小的银行，开始就是20万元的注册资金，围剿反围剿的斗争始终没有断过。那么这个20万资金呢，又很快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所以实际上它是毫无分文，起步非常艰难。
0: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共同撰写的《国家银行组织概述》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其中明确记录了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即移缴1/5的资本，在开幕不久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账面上行无分文，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1932年4月初的一天，江西福建交界的汀江岸边， 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兵锋直指

0: 漳州。工农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环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中路军改称为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4月19日拂晓，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在此后2年多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筹集了100余万银元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在叶坪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开启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们，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段啊，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和热点全接触。在经济新鲜报这一板块啊，我们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新闻，而热点全接触啊，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从达沃斯看全球的经济新坐标。那么有关于 A 股市场的盘面解读和分析将会在下半段的时间为您送出哈。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会邀请资深的市场人士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京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提供贴心的理财方面的一些服务和内容。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方面的新闻。来关注下财政部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五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那么同比是增长了4%啊，是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前五个月国内增长的税增值税增长6.2%，增幅是连续四个月提高。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日前表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36万台。来关注一下达沃斯，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24号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称，今年的技术发展重心是从软件优先的 AR 转向物理系统，同时多项技术会打破资源地域限制，有望化解能源、环境、医疗等全球性的难题。6月24号到28号，第十三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呢是在澳门举行。那么在会议期间，有300多名嘉宾将会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昨天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了，专业版将会采用三级阶梯的定价方案，分为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加强的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那同时呢，豆包也将会持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的模型。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月到五月，安徽经济交出了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成绩单。全省工业生产持续提速，消费市场保持增长，进出口高位运行，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基础设施、高技术服务业的领域投资增速比较亮眼。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 增幅高于全国6.7%。特别是在五月份，增速达到15.4%，这比四月要加快3.1%。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42.3%，其中五月份的增速高达53.3%，这比全国要快38.2%，也为全部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贡献56.1%。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就业补助资金。近日，安徽省财政厅下达了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是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在6月22号世界经济论坛上宣布了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或全球灯塔工厂。那么至此，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居全国城市第三位，也形成覆盖家电、PC、快消、新能源汽车4大优势赛道，类型齐全、梯度完善的灯塔集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啊，由蚌埠市企业丰源生物参与制定的4项生物降解塑料检测推荐性国家标准已正式发布实施。那么这4项标准呢，是填补了国内堆肥、水体、土壤环境下的塑料降解检测方法的空白，也进一步夯实了蚌埠市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全国标准的话语权，助力攀塑，有助于竞速和绿色循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好的，以上新闻是来自于央视财经中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收听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热点全接触。
2: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热点前接触，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达沃斯论坛啊，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的达沃斯论坛呢，正在大连召开，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本届年会呢，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共同探讨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路径。注册嘉宾总数突破了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也是创下历届新高。年会啊，将会围绕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经济和产业格局中寻求繁荣，那我们如何洞察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发展轨迹，如何利用技术产出、实际经济效益等主题展开。同时呢，年会还发布了多项权威的研究成果，包括像能源转型指数、十大新兴技术等重磅报告，也为全球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提供了参考。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潜力是长期看好，也是持续推高了夏季达沃斯的热度。那么本届论坛当中呢，各类企业也是踊跃参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参会数量是大幅增长。您打开本届论坛的议程啊，你会发现人工智能、机器人、绿色转型等议题的热度很高，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议程就超过30个，成为绝对的主角。那并从单一的技术讨论延伸至金融、艺术、服务、创业和生物等各个领域的应用。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关注破局之道，从达沃斯看全球经济新坐标，以规模之力起科创新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钟世虎钟主任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并且发表自己的观点哈。好，您好钟主任。首先想请您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本届年会的这个主题啊，主题是规模化创新，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主题呢？您是怎么看的？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规模化创新这个主题啊，它非常精准地捕捉到了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付演进的一个关键问题。过去我们谈论创新更多的是讲在实验室里实现零到一的突破，而规模化创新呢，它强调的是从一到 N 的跨越，就把一项技术突破真正变成渗透进各行各业，汇集千家万户的生产力。就是以再热的 AI 为例，过去我们都惊叹于 AI 的算力飞跃，但如今啊，我们都更关注 AI 的场景落地，这也是未来的爆发点。所以这种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的生产生活的转变啊，正是本届达沃斯论坛主题的底层逻辑。如果一项技术它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它就好像一个温室里的花朵，而只有真正融入真实的产业场景，经受住市场需求和成本约束的检验，它才能成为璀璨的花海。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从这个单点技术突破到全行业的规模化落地哈，创新实现规模化的核心门槛您认为是什么？政策、资本、产业链这三者应该如何去协同补齐短板呢？
1: 我觉得核心门槛在于能否构建一个让技术持续迭代、成本持续下降、应用持续扩展的正向循环。比如单点突破，我们都知道可以靠天才科学家嘛，但规模化落地啊，它是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政策层面呢，我们需要提供稳定的预期和清晰的规划，比如在数据安全、AI 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我们要建立起一个框架，让企业敢于投入、放心创新。而资本方面呢，我们需要的是耐心资本，而非投机的热钱。AI 正在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落地，它的周期往往是比较长的。政府投资基金呢，则要发挥引导作用，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同时呢，我们要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跟投，形成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而在产业链层面呢，我觉得需要发挥链主企业的带领作用。链主企业需要开放场景和平台，它是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本届论坛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这个信号就很好。创新不能只是大企业的游戏，要让小而美的企业也能参与进来。主持人。
0: 那在当下全球经济面临着多重挑战的背景下，规模化创新对于提振全球经济的发展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话题我觉得可太重要了，因为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地缘政治紧张、贸易格局重塑、增长动能不足等多重挑战下，规模化创新是突破困境的关键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了3.1%嘛，它相对于1月份的预期还下降了0.2个百分点。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们不能指望靠传统的货币财政政策无限刺激，真正的增长动力呢，应该是来自于技术突破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新需求创造，特别是新需求创造。因为 AI、 新能源、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技术创新啊，它必须通过规模化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我们本届达沃斯论坛吸引了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位嘉宾，规模创下了新高，这恰恰说明啊，各方对于如何把创新转化为增长这个问题高度关注。当一个新技术不再是少数人的玩具，而是大多数人的工具，乃至于一种思维方式，它才能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持久动力。
0: 嗯，好，在本届年会上啊 ，AI 和机器人依旧是各方嘉宾讨论的焦点哈，像中国龙虾热艺人企业以及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样一些热点话题的设置。那专门的这种专题会议讨论话题的深度也在向 AI 发展不均啊，还有就像隐私安全等等这些方向来延伸。那您怎么看在规模化创新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所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呢？
1: 人工智能在规模化创新中啊，它更多表演的是一种赋能者和加速器的角色。它本身是一项通用技术，就像当年的电力一样，一旦被规模化应用，它会重塑所有行业。我认为 AI 发展已经进入了从训练阶段全面迈向推理阶段的关键时期。我们就是现在进入了一个叫词源经济的时代嘛。我们可以看到 token 也叫词源，它的调应用的指数级增长啊，它是 AI 规模化应用再直接的量化标志。坦白的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都离不开 AI 了。这意味着 AI 啊，不再是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调试的模型，而是开始被调用服务于真实需求的生产力工具。但是呢，要真正去实现规模化落地啊，我们的 AI 产业还要突破两个关键点。至少第一是 AI 它正在从一种可对话的工具进化为能协同的成员，它深度融入组织啊，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定义岗位职责、权限边界和绩效评价体系，这标志着 AI 才开始从能鸟迈向能干的生产力变化。第二呢，就是我们 AI 时代对审美啊、创造力和同理心等人类的核心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人机协作、人和 AI 互补的关键所在。主持人，
0: 嗯，好，中国 AI 规模化创新的独有优势和特色路径，您认为主要是体现在哪儿？有哪些经验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1: AI 规模化创新的优势，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第一是超大市场。我们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任何一个技术啊，在中国都有足够大的试验场和用户基础。无论是智能客服、自动驾驶，还是 AI 医疗、智能销售等等，中国都有丰富的场景可以验证和迭代技术。第二是超全产业链，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为 AI 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从供应链管理到售后服务 ，AI 在每一个环节它都能找到落脚点。因此呢，就是我们中国应有的完备的制造业的体系和强大的工程化的能力啊，它就能把 AI 的技术突破快速的转化为产品、产线和产业能力。第三呢，是一个超大的创新生态。世界达沃斯论坛的数据显示嘛，就是全球60%的 AI 先驱企业来自于亚洲，有半数是在中国。加上活跃的风险资本持续增加的基础研究投入，以及我们政府从15顶层设计到具体产业政策的持续支持，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研发验证落地回报的完整闭环。这种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活跃创新生态优势结合起来的能力啊，正是我们 AI 规模化创新的独特路径。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的这个规模化创新肯定是离不开企业的参与哈。那今年也是中国15规划的开局之年，那么这一次年会将会为中外企业带来哪些发展的机遇呢？
1: 对中国企业而言呢，再大的机遇我觉得是在15规划它已经明确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置于核心位置， 2025年，我们中国 AI 核心产业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今年人工智能加行动全面深化，意味着从智能制造到智能智慧城市，从智慧医疗到智能农业，每个行业都在进行智能化的改造，这其中蕴含着海量的市场机会。当然，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它的机遇同样也是很明确的。我们中国正在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本届达沃斯论坛设置了多场解读15规划的专题活动，这本身就是在向全球发出邀请函。近三年，我们中国存量外资企业它是逐步上升的，我国目前的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呢已经超过了53万家，外资的规模呢

0: 感受到的就是汽车行业，就是自动驾驶已经逐步成型了嘛。其次，从电子到化工到眼镜，它每个细分行业都有巨大的 AI 赋能空间。本届达沃斯论坛还专门设置了人心机器人进工厂等专题会议，正是被这一趋势的呼应。第二就是新能源和绿色技术，从氢能大巴、无人驾驶巴士到100%绿电供应的会场，我们本届论坛本身就是绿色技术应用的展示窗口。我们中国在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产业链，相关技术和服务还有广阔的出海空间。第三就是生物医药和健康科技，我们中国也有庞大的老龄化人口和不断提升的医疗服务需求。我们 AI 辅助医务研发、精准医疗、智能养老，既有市场空间，也有政策支持。
1: 好，那本次年会啊，专精特精的中小企业参会数量，应该说它的规模是大幅提升。那如何让广大的中小企业平等的参与规模化的创新，您怎么看？
0: 让中小企业平等的参与规模化创新啊，关键不是让他们成为传统选手，而是让他们在创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第一是要去降低技术门槛，开源模型和开放平台正在打破少数企业对前沿技术的门槛。本届达沃斯论坛上 AI 开源生态的讨论非常热烈，当大模型不再是少数巨头的专利啊，中小企业就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第二是要降低参与成本，这需要平台的开放性，面主企业啊需要愿意开放场景和数据，让中小企业有机会就是融入进来。
1: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通过这次年会，您觉得如何去进一步的拓展这些企业参与海外产业链的机遇？而在机制的设计上，您觉得像包括知识政策上，我们又如何去进一步的精准优化呢？
0: 关于扩展海外产业链，我觉得中小企业再大的痛点它不是不愿意出海，而是不敢出去，不知道怎么出去。这就需要在机制世界上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是我要建立一个海外合规服务平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数据跨境、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认证等门槛问题。二是我们要需要去搭建对接平台，利用达沃斯论坛、进博会等国际会议，让中小企业和海外卖家合作伙伴直接对接。三是要提供风险分担工具，比如出口信用保险、费率避险工具等等。本届论坛专精特型企业的参会数量，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对小的企业大幅增加，这本身也是一个正向的信号，说明我们政策的精准优化，它不只是给中小企业输血，而是帮他们建好造血的渠道和对接全球市场的桥梁。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钟世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金广有理财，接下来请听专业的人士说一说如何应对市场的 K 型分化。
4: 你好，我是易建涛。自五月下旬以来 ，A 股少数板块个股反复走高，与多数个股持续下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月18号，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市值正式的超越了贵州茅台，至此也有两家 AI 算力公司占到了 A 股市值前十，这也是这一分化的缩影。对于股市板块的表现，很多机构近期都提到了市场存在 K 型分化。K 型分化原本是刻画经济复苏不均衡特征的术语，是指同一宏观环境之下，不同主体的走势就像字母 K 一样，向两个方向劈叉了，一部分持续向上扩张，另一部分呢持续向下收缩，两者从同一起点出发，差距随时间越来越大。这一特征正在当前 A 股市场上演的较为充分的，少数板块个股是跌创新高，多数标的持续阴跌，指数与个股赛道与赛道之间的撕裂感愈发强烈。截至上周四，也就是6月18号，万德全 A 指数年初以来累计上涨了 10.4%， 但是全部 A 股涨跌幅中位数却仅有负的 10.9%。 4月以来，指数与个股表现

0: 的背离持续加速了，行业层面的分化更为极端。一级行业近一年累计收益率极差已经达到253%，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高。食品饮料、地产、社会服务、煤炭等传统行业中，已有超过30%的个股股价跌回到2024年924行情之前的水平。一边是 AI 算力板块跌创新高，一边是大量个股持续阴跌。市场早已告别了普涨普跌的总量行情，沿着景气方向走出了清晰的上下分叉。很多投资者期待风格切换，行情全面扩散，但是拉长历史维度来看，产业转型期的 K 型分化往往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基本面上来看呢，当前市场先进制造行业的职工薪酬增速持续领先，产业聚集带动核心城市房产购买力提升，财富效应的传导正在发生，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外溢过程，而非短期的风格切换。尤其是临近7月中报业绩披露期，景气投资的有效性将进一步提升，业绩兑现能力会成为资金分配的核心标尺，分化的底层逻辑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对 K 型分化首先要抛弃普涨思维，不再用大盘涨跌判断投资输赢了。在结构行情中，选对赛道远比判断指数更重要。处于这个 K 型上行之的行业会持续享受业绩与估值的双重提升，而下行之的资产则可能面临盈利与估值的双重受挫。盲目抄底弱势板块，期待均值回归，容易陷入长期的价值陷阱。其次呢，锚定景气主线，但要把握节奏。当前 AI 算力硬件仍然是市场最强景气共识，光通信、半导体、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等方向的盈利预期持续的上修，同时 AI 上游设备、能源金属、基础化工等上游材料也在逐步的受益。短期交易拥挤度升高时，不宜盲目追高，可以关注产业链中景气向上、拥挤度相对适中的细分领域，比如光纤光缆、半导体封测、存储等方向。最后是做好仓位管理与风险分散，不要在极致情绪中去压住单一方向，也不要因为短期波动轻易的否定长期产业趋势。对于传统价值板块，需要等待基本面出现明确拐点信号之后再做配置，而不是仅凭估值低就提前左侧布局。
1: 嗯，好的，那以上也是非常感谢专业人士就理财方面如何应对市场的 K 型分化给出的一些个人建议哈。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半点的休息时间，在半点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当下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运行情况。那在半点后呢，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107.30点，下跌3.51点，跌幅是0.08%。深成指是运行在16136.96点，上涨81.64点，涨幅是0.51%。北证五零是绿盘运行，当下是运行在1279.44点，下跌16.51点，跌幅是0.27%。创业板指运行在4265.21点，上涨13.79点，涨幅是0.32%。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半点后再见。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广股评和京广生活家的板块内容。那么在京广股评，我们也将会就当下目前的 A 股盘面做一个解读和分析，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哈，给出他的观点。那京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带来理财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就将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京广股评，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当下的一个股市的走势。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走入京广股评，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的走势。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运行的一个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107.77点，下跌3.04点，跌幅是0.07%。深成指是运行在16162点，上涨了114.38点，涨幅是0.71%。再来关注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指数当下是运行在1279.48点，下跌16.27点，跌幅是1.26%。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4282.46点，上涨了31.04点，涨幅是0.73%。好，再来关注一下行业板块的涨跌幅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包括电子器件、化纤行业、玻璃行业、金融行业和塑料制品，而跌幅前五的行业有综合行业、生物制药、农药化肥、陶瓷行业和开发区。概念方面，现在目前涨幅前五的概念股有触摸屏、超导概念、华为、海思、小米概念和绿色照明。而概念跌幅前五的有黄金概念、水域改革、赛马概念、信息安全以及免疫治疗。好，就目前的一个走势呢，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投资顾问于浩东，请他在节目当中就当前的盘面和未来的走势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和分析哈。浩东你好，接下来呢，想就目前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想请您和大家来聊一聊，您觉得接下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是怎么看的呢？您是如何判断的？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2: 对，那应该说呢，今天市场早盘略微一个低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上海综合指数呢既然还是在4100点下方吧，那么也就是说呢，在整个市场呢冲高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有效的去回到4100点上方，那也就是说呢，市场在这个位置呢还是进行了一个反复。

0: 争夺，或者说呢反复震荡的这样一种走势。当然呢，盘面当中还是成分股走得更强啊，深成指也好，创业板指数也好，那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前期的啊上升的一个通道当中进行一个运行，那也就显示出呢还是一些啊泛科技类的品种吧，那走得会更好一些，那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强势在五日均线之上的这样一个运行的格局。到目前为止刚开盘，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是基本上前几个交易日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市场盘面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呢大多数的个股还是呈现出这样一种调整，而这个下跌的加速明显的还是多于上涨的加速吧，基本上每天都是啊三四千家股票的啊是一个调整的这样一种盘面极度啊分化的这样一种状态吧。那应该说从目前的市场的估值体系，高估值的成长股、科技股和啊相对价值类的这样一些低估品种、低估值类的那、高分红的品种，应该说已经是出现了历史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剪刀差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当然什么时候去修复，因为从时间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大概看一下，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也就是说呢，再有几个交易日将进入到下半年的交易时段，也就是说将进入到可能中报的实质的披露期和预告期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操作层面来看，对于相对偏题材性的高估值的啊一些品种，就应该适当的小心了啊，可能要这个进行业绩的这样一种披露。所以说，更多的可能偏向于吧，我们认为啊，慢慢可能会进入到中报的业绩的。这样一种炒作也好，或者说呢回归这些的基本面也好，那这个中报的可能预期相对比较强的一个板块。
1: 嗯，好，那您说到这个方向判断，您比较看好哈是哪些方向，认为是比较有潜力的呢？因为市场能不能走出这种分化性的行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很关注哈如何选择比较有潜力的一些行业和方向啊，就这一块您是怎么看的？
0: 对，那现在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就是中报所预期的吧，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一季度季报还是整个行业周期的变化上来看，应该说有几个板块是非常清晰了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以 AI 为代表的泛科技嘛，芯片啊、存储啊、光模块啊等等吧。那这个呢就是 AI 硬件，那它的这个今年中报应该是预期都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呢是一个非常景气的，不过就是性价比已经不高了，也就是说呢历史的涨幅已经是非常的巨大，那在这个位置呢应该说就是你怎么样去根据你的操作体系去判断了。其他几个行业吧，大概我们再看了一下，有些板块确实还是涨幅不是非常大的，那我觉得不妨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关注。那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一些周期性的行业，例如呢像这个最近涨这个产品涨价幅度相对较好的，像农化呀、草甘膦呀、磷化工啊、制冷剂啊，那这个板块我觉得有些品种其实涨幅不算很大啊，相对来说呢有些品种走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呢业绩预期也是比较明确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锂矿锂资源吧，那这一块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呢也是这个碳酸锂价格的表现应该会也会支撑今年的中期业绩形成比较大的好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高端制造，就尤其是出海这一块不论是电力设备啊还是船舶制造啊，因为我们看到也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景气性的周期。这些板块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行业基本面比较不错，涨幅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不妨可以作为中报的这样一个业绩线的一个考量。
1: 嗯，好，我总结一下您说的这三个方向哈，一个是周期里边的主要是能化方向，再有呢就是锂矿小金属这一块，第三呢就是电力设备这种高端制造这个方向，还有出海的方向哈。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医药这一块，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最近啊也有关注也有表现，这块您觉得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哈，您觉得怎么样？您是怎么判断的？
0: 对医药行业，当然我们觉得呢首先从估值的角度上来看，确实也基本上具备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性价比吧。更多的当然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相对表现较好的一些还是来自于就是创新药这一块，那应该说整个行业是受到基本面的一个支持，但是整个传统的医药行业应该说还是没有我们还认为嘛没有完全摆脱这个这个不论是题材也好还是行业周期性的变化也好对它的这样一种冲击和影响，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也还是分化，应该说呢更多的创新药的这一块可能适当的可以做一个比较重点的关注吧。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锂矿这一块哈，因为锂是属于有色，有色板块其实之前看到宏观数据包括企业的数据都是还不错的，比较亮眼，那股价呢确实表现的也不多。那近期市场有一个变化在于就是美元的变化，因为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可能我是没有加息，但是市场替它加上去了，所以从美元的走势，从目前的这个有色板块的走势来看，也看出来哈，那么就是对于这个锂矿或者锂这个方向还有小金属这一单一品类来说，您是怎么去评估这个事儿呢？
0: 对，当然美元。

0: 加息的预期随着通胀的这样一个上升应该说是越来越明显，所以说呢，那显然对这个行业呢会有一定的影响吧。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隔夜的这个有色金属也好还是贵金属也好都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这种影响。
1: 对，
0: 锂矿资源啊、这个呢我觉得更多的来自几个逻辑，当然呢一个呢就是产品价格的上扬跟整个就是原来我们讲到的存储的这样一个用量啊呈现出比较好的这样一种变化，是一个需求上的一个提升，再加上 AI它所用的啊这个储能的这个方案吧，那对于锂矿资源啊碳酸锂的价格呢也会造成一定的这样需求上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板块我们认为呢实际上已经慢慢已经回到了就是从它的价格角度上来看比较好的啊这样一个价值的中枢和区间了，对它的整个的业绩的影响也好，或者说呢整个行业的这样一种产能供需的变化也好，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盈利的一个区间。
2: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吧总体上来看应该是可以做一个偏中长期的一个关注。
2: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型的这种装备的啊，这种出海的装备哈，这个是中高端装备制造这一块了。您觉得这个方向还在一个大周期，还有一个新的明显的什么样的业绩变化和刺激吗？
0: 对行业市场应该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吧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相对来说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高景气的这样一个周期下吧。其实我们从这个船舶的订单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包括最近整个一些航线吧，中东的航线也好，欧洲的航线也好，它的这样一些一些运输的租金的价格都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大幅度的上涨的这样一种趋势，也带动了这个行业的这个相对船的订单，包括这个产品的就是船我们知道呢也是新能源化的这样一种订单的这个产品的技术迭代和革新，那应该说呢这个行业其实已经排到了2029年甚至2030年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应该说是典型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长的造船景气周期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应该说估值也不贵，掌握历史涨幅也不大啊，相对来说就那么几只股票，应该是我觉得可能可以做一个偏中长期的关注。
2: 嗯，好，你说到这个在船里边其实大家要是如果看配件的话呢，其实它里面还是有很多这种燃气轮机柴油机哈，它是既能够用于发电设备也能够用于船用的，您刚才谈的这个电力设备这一块，那包括这个方向还是有一些更细的啊，这种关注的方向值得关注吗？您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对电力设备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还是来自于这个海外的，就我们知道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带动了燃气轮机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说呢相关的产业链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而且呢市场的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表现其实也走的是比较强。这个板块我觉得也是从中长期运行的角度上来看基本面是明显的这种趋势性的变化，所以说呢也属于这种出海吧相关比较受益的一个行业。那因此呢不论是一些高端的线缆也好，还是这个燃气轮机也好，还是一些这个变压器也好，其实整个的这个产业链都是比较强的这样一个景气行业。
2: 嗯，好，最后我们来想请您说一说有关于这个中报行情哈，就根据您的经验判断，您觉得这个一般做中报行情其实相对于往年来说可能难度要相微大一些，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啊，跟这个春节行情要比的话，或春季行情比的话，那中报里边一般起动的节奏和持续性以你的经验您觉得会有一些什么特点呢？
0: 对中报行情那我觉得还是跟当然是预期嘛，因为超预期的话恐怕股价的表现就会更强一些，当然符合预期呢要根据市场的资金情况情绪的变化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半年主要还是以 AI 链的这样一个炒作为主，似乎呢对于整个纯中报就是完全业绩的表现二级市场其实没有太多的炒作，就提前的炒作，那因此我觉得反而今年可能这种股价接下来这个中报的业绩又有可能超预期的话，那它应该说表现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浩东先生带来的观点，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4: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3: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4: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

0: 国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我们会一起来关注一下在生活当中理财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哈，这个板块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公募机构调仓思路的分化很明显，又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呢？来听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近期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动向逐步浮出水面，机构在医药、科技制造、消费交运等板块的操作思路分化显著，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二季度公募调仓具有明显特征。
2: 在医药行业方面呢，基金经理的操作分级在加大。由于二季度医药行业走势偏弱，有多位基金经理在减持医药相关的标的。不过呢，减持大多是以仿制药的标的为主。同时呢，加仓的主要方向是具备自主管线、成长性突出的创新药企，以及呢在周期的底部具备成本优势的特色原料药的龙头为主。二季度呢，科技板块呢整体获得头部基金经理的增持。基金呢持续向硬核科技的方向倾斜，而软件题材的资金呢有所撤离。基金呢重点增持的方向呢主要是芯片产业链、 AI 算力、电网设备等方向为主。价值类的股票操作呢也存在不变的分化，一些呢消费类、高股息、公共服务类的股票呢同时存在不同的基金经理增持和减持的操作。整体看，目前二季度知名基金经理的操作分化情况明显，更多的基金经理呢不再简单的压住行业，而是通过深挖细分的个股的基本面，通过分散持仓呢来降低组合的波动。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公募基金对未来产业趋势和盈利确定性的不同判断。
3: 在医药板块呢，资金正在从传统的仿制药、代工等领域向创新药和具备核心研发能力的企业集中，更看重的是长期成长一个空间。而在科技制造领域呢，机构配置重点正在从概念的炒作转向硬科技的方向，而更关注的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具备产业落地和业绩兑现能力的领域。而消费和交运板块则呈现的是结构性的机会的特征，基金经理呢更倾向于选择竞争优势突出、现金流呢稳定的细分行业龙头。所以说从总体上来看呢，本轮调仓并不是简单的行业切换，而是资金从预期驱动转向业绩驱动一个转变，更加关注的是企业长期盈利增长的一个确定性。
1: 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分析，从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轨迹来看，主要释放了三方面信号。
4: 一呢是医药板块呢内部分化加剧，创新药、CSO 等赛道呢获得逆势的加仓，反映机构啊对于这个产业政策边际改善以及海外需求啊复苏呢预期正在升温。但是呢中药部分医疗器械标的呢遭到减持，说明呢采集压力下这个盈利不确定性啊仍然是没有完全被消化。第二呢是科技制造方向啊明显的假仓集中度较高。特别是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这一块呢，已经成为了重点的这个资金布局的领域，体现了机构对于国产化 AI 产业整个落地这个双主线啊中期看好。业绩呢兑现能力呢，已经成为这个筛选标的的一个核心标志。第三呢，就是消费与交运板块呢分化还是非常明显，反映呢经济复苏的斜率仍然具有这个不确定性。机构呢观察呢阶段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调仓呢可以作为咱们这个中期啊主要的参考锚点，但是没必要这个盲目跟风。建议呢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加仓逻辑可持续性啊，在分化行业中呢优选啊基本面确定性强的方向，采取呢这个分批式布局的方式控制这个回撤风险。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金饰的价格。年初啊，国内的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是突破了每克1700元大关，有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六月以来，国际的和国内金价也同步开启持续回调模式，国内品牌金店的足金报价价格呢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50元每克，跌幅超过25%。那面对于金价的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的时机，也有人担心还没有跌到底。那么现在那是不是金价抄底的好时机呢？下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带来的报道。
5: 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进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6: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戴着，不指着它赚钱， 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5: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7: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
5: 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8: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5: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8: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5: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市场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9: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5: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9: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0: 其实无论是投资黄金还是任何的投资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哈，这个理财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也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广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3: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
4: 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的量通常较高，其胆红素水平异常，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醇片、安络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通常无特殊治疗，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治疗以抑制病毒。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病毒复制水平低，传染性较弱，但仍需注意避免传播。
3: 请问您 通常所说的乙肝大三阳和乙肝小三阳的严重程度该如何理解？
4: 乙肝大三阳通常比小三阳更严重。大三阳提示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三阳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或静止期，两者严重程度需结合肝功能、病毒载量等指标综合评估。乙肝大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原、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表明病毒在体内大量复制，传染性强，肝脏炎症活动度高，更容易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小三阳指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三阳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三阳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三阳患者可能因病毒前夕去变异导致一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实际情况与大三阳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三阳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三阳或小三阳，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3: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4: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等因素密切相关。未经有效控制的慢性乙肝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肝癌风险。乙肝病毒持续复制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损伤和修复，长期炎症刺激可能诱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而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到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3: 那么请问您， 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4: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发炎病人要转酶比正常值上限的两倍还多的时候，乙肝 DNA 大于10^5 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一抗原阳性的患者，乙肝 DNA 要等于20000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一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两万的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2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如果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3: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4: 乙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夫韦、富韦二皮肤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片、替比福地片、干扰素二阿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只通过抑制病毒逆转录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酯片是替诺夫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针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比福地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需结合激励检查和神经传导监测进行。干扰素二阿法二 B 注射液通过免疫调节和直接抗病毒双重机制发挥作用，适用于表面一抗原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流感样症状、骨髓抑制等。监测期间需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该药需皮下注射，不适于 不适用于丝带长期肝病患者。乙肝抗病毒治疗需严格遵守个体化原则，所有药物均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3: 乙肝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早期发

0: 发现肝癌。
1: 乙肝患者可通过定期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肝脏超声检查、肝脏 CT 或磁共振检查，关注异常症状、体征以及评估肝癌风险因素等方式，早期发现肝癌。血清甲胎蛋白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可能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肝病患者，定期监测甲胎蛋白水平是筛查肝癌的常规手段。当检测值出现持续性升高或处于较高水平时，应警惕肝癌的可能性，并需结合影像学进一步明确诊断。甲胎蛋白升高并非肝癌特有，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等也可能导致其升高，而部分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也可能在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是检查是一种无创、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清晰地显示肝脏的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存在障位性病变。对肝病患者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这是国内目前指南推荐的核心检查手段。超声可以有效地检查直径超过1厘米的肝结节，并能初步判断其性质，如囊肿、血管瘤或疑似恶性肿瘤。一旦发现可疑结节，医生会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当超声发现可疑肝脏结节或甲胎蛋白显著升高时，通常需要进行增强 CT 或磁共振检查。这两种检查能够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肝脏断层图像，通过注射对比剂观察病灶的血供特点，对鉴别结节的性质具有关键价值。典型的肝癌在增强 CT 或磁共振上表现为动脉期快速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或延迟期快速洗脱的快进快出特征。对超声难以诊断的小肝癌或特殊位置的病变， CT 或磁共振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肝脏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出现的异常症状和体征，这些可能是肝癌的提示。常见的症状包括原因不明的持续性的右上腹隐痛或腹胀，进行性的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体征方面需要注意皮肤巩膜是否出现黄疸，皮肤腹部是否膨隆及触及包块，是否有皮肤瘀斑或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虽然早期肝癌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应视为危险信号，立即就医排查。早期发现肝癌还需系统评估患者个体的风险因素，主要风险包括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摄入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等。具有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其肝癌发生概率显著增加，需要密切监测，更频繁的监测。医生会根据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的筛查间隔和方案。肝病患者建立规律的随访体系是早期发现肝癌的核心。
0: 接下来请您科普，肝硬化与肝癌有什么关系？乙肝患者如何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1: 肝硬化和肝癌是两种不同的肝脏疾病，但肝硬化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概率。肝硬化主要长期损伤导致肝纤维化引起，而肝癌是肝脏细胞恶性增殖的肿瘤性疾病。肝硬化患者需定期筛查肝癌风险。肝硬化是指肝脏长期受到损伤后，正常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的过程。常见原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随着病情进展，肝脏结构逐渐改变，功能持续下降。以肝硬化患者肝脏微环境发生变化，肝细胞再生过程可能出现基因突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肝癌的发生。临床数据显示，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

0: 和调整剂量，定期监测，每3到6个月进行肝脏超声和甲状蛋白的检测，每年完成一次肝纤维化无创的评估。若出现肝区疼痛、乏力加重或黄疸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完善 CT 或肝穿刺检查，早期发现肝纤维化迹象，戒酒。酒精代谢产物乙醛会加速肝细胞损伤，与乙肝病毒协同作用，可倍增肝硬化的风险。患者需完全戒断酒精摄入，包括啤酒、红酒等低度数饮品，避免使用含酒精的药品或食品。饮食调节采用高蛋白低脂饮食，每日摄入瘦肉、鱼类等优质蛋白不少于1.2克每公斤体重，限制腌制烧烤类食品，增加西兰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适量补充奶制品，维持钙质平衡。接种疫苗，未感染甲肝患者应接种甲肝疫苗，避免重叠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也可以降低继发感染的风险，包括疫苗，所有疫苗接种前需确认乙肝病毒处于稳定控制期，保持规律作息与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免疫。建议选择太极几拳、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使用肝对肝脏有潜在损伤的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使用前需咨询医生，出现食欲减退、腹胀或蜘蛛痣等表现时，应及时至肝病科就诊，评估病情进展。
1: 请问您，乙肝病毒是否会通过日常的接触传播？
0: 乙型肝炎是通过乙型肝炎病毒传播导致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在护理和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可能会被传染。日常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如果皮肤有黏膜的损伤，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则有可能会传染。乙型肝炎患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乙型肝炎的耐抗性比较强，因而所有的传染性也比较重。在与乙肝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预防被传染。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虽然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的，但是与乙肝患者在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使用了乙肝患者所使用的餐具、水杯等物品，餐具、水杯上所沾染的患者唾液可能会存在乙肝病毒，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为乙肝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接触乙肝患者。但在身体有皮肤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使用日常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你感染上乙肝。如果患者的毛巾上沾有含有乙肝病毒或者其他的分泌物，如果皮肤黏膜损伤处接触了毛巾以后，可能这些分泌物质的病毒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中，不断的复制，造成乙型肝炎。接触日常乙肝患者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乳液以及阴道分泌物的，在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这些含有病毒的分泌物可能会通过患者的消化道和身体的一些小伤口进行传染。在日常接触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乙肝是会有传染性的。因此在日常接触乙肝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密切的接触患者使用过的可能会带有病毒的牙杯、剃须刀、餐具、毛巾等物品。特别是身体有皮肤黏膜破损等伤口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去接触乙肝患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5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

0: 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洪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产后抑郁，新手妈妈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燕，主管护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10年多，获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称号，操作技能比赛第一名，擅长领域各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护理与安全管理，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精神科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干预等。
1: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产后抑郁，它与普通抑郁有什么区别？
3: 生产对于女性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在产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会变得特别的虚弱，并且由于身体激素的变化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这个时候在情绪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变，部分人群还会被发现有抑郁症。产后抑郁其实就是指女性在生完宝宝之后出现有恐惧、内疚、过度紧张以及疑虑等消极情绪的情况。产后抑郁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患者还会出现有绝望甚至伤害孩子是自杀等想法。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的核心区别在于发病时间、诱因及症状特异性。产后抑郁症指特指分娩后6周内出现的抑郁障碍，与激素波动、角色适应等因素相关。普通抑郁症则无时间限制，病因更复杂。产后抑郁症具有明确的发病窗口期，通常集中在产后2到4周，症状表现除持续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典型抑郁特征外，往往伴随对婴儿健康的过度焦虑、哺乳困难等母婴互动障碍。部分患者会出现伤害婴儿的强迫性思维，这种特异性症状在普通抑郁症中极为罕见，其发病机制与分娩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直接相关。同时新生儿照办压力、睡眠剥夺等社会心理因素起协同作用。普通抑郁症的病因涉及遗传、神经递质紊乱、慢性应激等多因素，症状表现更具有广泛性，可能伴随躯体疼痛、食欲紊乱等非特异性表现，但不会出现与育儿相关的特征性症状。病程上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无明显时间触发点。部分患者会呈现季节性发作规律，诊断标准中不要求与特定生活事件的关联性，这是与产后抑郁症的本质差异。
1: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有多高？哪些新手妈妈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较高，约为10%到20%。产后抑郁是指产妇产后出现情绪持续低落为特征的一系列精神障碍性疾病。家庭人均收入低，产妇与婴儿分离，产妇性格内向，社会支持度低等因素均可能提高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重视产妇的身心健康，多关心共情产妇，给产妇提供情感支持，从而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病可能，降低出现自杀、杀死婴儿等严重行为的发生风险。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仅能作为参考，不同的研究方式、收集数据方式等均可能会影响 产后抑郁发病率的数据，但无论发病率高低，产后抑郁依旧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建议产妇家属多关心产妇心理健康，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若是产妇觉得自己可能存在产后抑郁，也要积极寻求家人和医生的帮助，不要羞于就医，并且在治疗期间要遵医嘱坚持服药，巩固治疗，不可自行停药。产后抑郁症多见于初产妇、有精神病史者、孕期情绪波动大者、缺乏社会支持者、及有家族遗传倾向者。首次分娩的女性因缺乏育儿经验，面对新生儿、护理、哺乳等压力时，容易产生焦虑，体内激素水平剧烈变换，可能影响情绪调节功能，表现为持续情绪低落或易怒。既往有抑郁症或焦虑病史的产妇，产后复发风险较高，妊娠期停用抗抑郁药物可能加重症状，需密切监测情绪变化。妊娠期间长期存在紧张抑郁情绪的孕妇，产后抑郁概率提升，这与孕期压力激素水平异常、以产前心理准备不足有关。配偶长期缺席、家庭矛盾突出或独居的产妇，因缺少情感宣泄渠道和实际帮助，更易陷入无助状态。经济压力过大会加剧这种情况。直系亲属有抑郁症病史的产妇，可能存在遗传性易感性。这类人群的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多态性往往存在异常。
1: 产后抑郁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3: 产后抑郁是受心理、内分泌、妊娠等原因引起的一个特有的病症，它的症状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产后抑郁的产妇会表现为心情不好，比较压抑，甚至会经常哭泣，还会出现情绪不高、心情沮丧的情况，一般多发生在产后2到6周之间，还会有疲惫感、食欲不振，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内疚、失眠也是常见的症状。有些产妇还会脾气暴躁，出现伤害行为，产后心情不好是很有可能得抑郁症的。产后抑郁症通常表现为情绪改变，心情压抑，而且无精打采，还困倦，比较容易流泪和哭泣等，而且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常常自卑和自责，严重的会无法正常生活，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有的甚至企图自杀，还经常心烦意乱，脾气也不好。出现抑郁的症状，患者会长时间的感到情绪不高，尤其是在早上和入夜时分表现明显，白天情绪低落，晚上情绪高涨，一般多发生在产后2周之内，产后4到6周左右的时间，症状较为明显，一般表现为心情沮丧、感情淡漠、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与亲人会产生隔阂等表现，有疲惫感。一般产后女性都会感到很疲惫，但是抑郁症的患者认为疲惫是自我患病，无形当中增加了心理负担。脾气暴躁患者会对亲人以及自己刚分娩的婴儿感到非常的暴躁，发泄的对象会是自己最亲的人。患者常一般心情压抑郁闷，比较容易激怒而发火，也经常会因为小事而大发脾气，还会出现思维上的障碍以及被迫妄想，更有甚者有自杀的意念或企图，还可能有伤心或者自伤的行为。 所以家属

0: 主要注意产妇的情绪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食欲不振，患者通常没有心情进食，或者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对于原来非常喜欢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会感觉很无聊，而且常常会感到自我反应迟钝，思考问题比较困难，对生活产生厌倦感，会有内疚、焦虑的感觉，主要是因为感到自己生病，对家人产生愧疚感，或者是因为不懂照顾婴儿，还因而产生焦虑，出现失眠的症状。产后焦虑症的患者大多会有睡眠不良以及严重的睡眠障碍，而白天又昏昏欲睡。
1: 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0: 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有内分泌因素、遗传因素、产科因素、躯体疾病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在怀孕和分娩期间，体内的内分泌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分娩后24小时内，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是产后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结果发现，胎盘类固醇的释放在临产前达到最高值，患者表现出愉快的心情，分娩后胎盘类固醇激素分泌突然减少，患者出现抑郁。遗传因素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尤其是有抑郁症家族史的女性，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较高，产前心态与产后抑郁症发病有关。分娩期间和分娩后的并发症，难产、延迟分娩、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第一产程过长、阴道助产术、手术等，会给产妇带来紧张和恐惧，导致生理和心理压力增加。有躯体疾病或残疾的产妇已发生产后抑郁症，尤其是感染和发热。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有一定影响，而且中枢神经系统的易感性、情绪和运动信息处理和调节系统的影响，可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产妇性格特点：产前心理准备不充分，产后适应不良，产后早期情绪不佳、睡眠不足，照顾宝宝太累。产妇年龄小，夫妻不和，缺乏社会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分娩时医务人员态度、宝宝性别及健康状况等，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1: 产后抑郁会对母婴关系和婴儿发育产生哪些影响？
0: 产后抑郁不只是妈妈情绪低落，还会实实在在影响母婴之间的情感连结。也会对宝宝长期的身心发育留下印记。对母婴关系来说，抑郁状态下的妈妈常常精力不足，情绪低落，很难及时耐心地回应宝宝的哭闹和需求，喂奶、安抚、互动时容易显得冷淡、敷衍，甚至烦躁。宝宝会敏锐感受到这种情绪。久而久之，亲子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安全感和依恋关系。妈妈可能因为自责、焦虑，更加回避与宝宝亲密接触，甚至抱持不足、眼神交流少、语言互动缺乏等情况，母婴之间的情感纽带会变得脆弱，甚至出现疏离感。严重时还可能影响喂养依从性，增加喂养困难。对婴儿发育而言，早期情感互动不足会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宝宝可能出现睡眠紊乱、易惊醒、食欲差、生长发育偏缓等问题。在心理和行为上缺乏稳定情感回应的婴儿，更容易表现出烦躁、易怒、粘人或冷漠，安全感建立不足。长大后可能出现情绪调节差、

0: 社交退缩、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语言发育也可能受影响。因此，早期亲子对话情感刺激减少，语言环境相对匮乏，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后六周以内发病，容易发怒、焦虑、恐怖或者是抑郁，是产后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不治疗，产后抑郁症持续几周以后，大约10%到20%的产妇在生产以后会发生产后抑郁。发生产后抑郁的产妇常常有心理调试不良、睡眠不足、照料婴儿过于疲劳等一些情况。产后抑郁症可能造成母婴交流障碍。母婴交流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情感交流纽带，它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这种母婴间的躯体接触、婴儿的行为和母亲的情绪反应性。
1: 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一般有多长？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0: 其实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是不定的，不同人的身体状况不同，产后抑郁症的持续时间也会不一样，时间也所有不一样，有的会持续很久。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一般会在产后六周内发生，可持续整个产褥期，有的时间会更长，还有的会3个月后发生。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妇生完宝宝之后六周后，一种精神障碍是症状的。就目前对于产后抑郁症的了解来看，产后抑郁症恢复的时间有长有短，每一个人恢复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产妇的病情比较的轻微，需要越早发现越早开始调理，那么有可能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是在半年内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不过还有一些产妇没有积极的调整心态配合治疗改善的，那么恢复时间就会比较长，大约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患有产后抑郁症的产妇要正面对待，配合医生积极的治疗为好。比较重一点的产后抑郁症会出现经常性的失眠，然后自我感觉丧失，语无伦次，还会出现混乱性的行为，最后更严重的甚至想把自己的宝宝杀死。对于这一类的患者来说，最好是赶紧到医院进行非常周密严格的治疗。治疗时间没法界定，因为不同程度的症状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持续到6到9个月，有的甚至可持续整个产褥期，这就需要家属和产妇都要引起重视，早治早康复。
1: 产后抑郁和产后焦虑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同时出现吗？
0: 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主要的区别是表现症状会有所不同。产后焦虑主要是出现了焦虑的心情，比如有可能会出现烦躁不安的情绪，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表现。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在产后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产后焦虑会有焦虑不安、心悸、手抖、出汗的表现症状，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意识活动减退、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等。一般情况下以心理治疗为主。产后抑郁症常伴随焦虑症，约30%到50%的产后抑郁患者会同时出现明显的焦虑症状，例如过度担忧、紧张、惊慌或睡眠障碍。两者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共同存在，形成共病的状态，对产妇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双重影响。产后抑郁的核心表现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自责等。

0: 而焦虑症则与过度担忧、身躯体不适，如心跳加速、肌肉紧张为主，两者在睡眠问题、注意力不集中、易怒等表现上高度重叠，可能导致症状被忽视或混淆。产后女性因激素波动、身份转变、育儿压力等，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 焦虑可能先于抑郁出现，也可能因抑郁引发的无力感而加剧。产后可能因担心无法照顾好婴儿而陷入抑郁，或因抑郁情绪无法缓解而引发焦虑。
1: 家人和伴侣应该如何支持患有产后抑郁的新手妈妈？
0: 家人可通过情感支持分担育儿责任。 协助就医监督，营造舒适环境，鼓励社交活动等方式支持产后抑郁症新妈妈。家人需保持耐心，倾听产妇的情绪表达，避免否定或指责。产后抑郁症患者常伴有自我否定倾向，家人可以通过肯定其付出、重复积极语言，帮助建立信心。 陪伴时，避免使用矫情、想太多等贬义词汇，可定期安排专属谈心时间，主动承担夜间哺乳、换尿布等育儿工作，保证产妇每天有4至6小时连续睡眠，制作婴儿值班表，明确分工，减轻产妇的照顾压力。 哺乳期可协助准备吸奶器消毒、温奶等辅助工作，奶粉喂养时可完全接管喂养任务，陪同参与心理门诊随访，记录医生建议的执行情况，使用药盒分装、盐酸舍曲林片、草酸丝艾司泰普兰片等抑郁药物，提醒按时服药。 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如头晕、嗜睡等，及时向主治医生反馈调整方案。保持卧室每天通风2到3次，室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亲友频繁探视带来的干扰。在客厅设置静音时段，准备产妇喜欢的香薰、柔软靠垫等物品，播放。
2: 白噪音播放，白噪音帮助其放松入睡。每周安排1至2次短途散步或妈妈群体聚会，初期可陪同参与，帮助整理产妇仪容仪表，提升外出意愿。从15分钟超市采购开始，逐步恢复社会功能，避免强制参加喧闹聚会，以3到5人小型茶话会。 为宜，家人需同步学习产后抑郁症知识，通过医院孕妇学校权威科普平台了解疾病特点，日常注意观察产妇情绪波动规律，记录抑郁发作的持续时间和诱发因素。食物上增加三文鱼、核桃等富含有益脂肪酸的食物。
0: 协助制定包含有氧运动的康复计划，若发现自伤念头或持续拒食等危险信号，应立即陪同至精神科急诊治疗期，避免频繁提及为宝宝坚强等施加心理压力的表述，强调康复是全家共同的目标。产后抑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药物治疗会影响母乳喂养吗？
2: 产后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社会支持干预和中医调理。认知行为疗法是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思维模式。人际心理治疗可改善人际关系问题，家庭治疗有助于调整家庭互动模式。 心理治疗通常需要多次重复进行，建议在专业心理医生的指导下完成。 药物治疗选择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如盐酸舍曲林、盐酸氟西汀胶囊是常用的药物。三环类抑郁药，如盐酸阿米替林片也可使用。用药需严格遵医嘱，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哺乳期妇女用药需评估风险收益比。物理治疗如金颅磁刺激治疗可调节大脑神经递质水平，光照疗法对季节性抑郁效果较好。电休克治疗适用于严重难治性病例。物理治疗需在专业医疗机构由医生评估后实施，建议产妇支持小组提供情感交流平台，开展育儿技能培训，减轻育儿压力，家人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分担育儿责任，社区可提供产后访视等支持服务。针灸可调节血气运行，常用穴位包括百会、内关等。中药方剂如逍遥散、归脾汤可辨证使用。推拿按摩有助于放松身心，中医治疗是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进行。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纯

0: 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4: 相声啊，
3: 相声啊，
4: 有传统的，
3: 讲究说学逗唱，
5: 这个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3: 所以说呢，
5: 有大家不常见
3: 来呢。
4: 我们这个，
5: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
4: 个人
5: 一个
4: 人
5: 一段热，
4: 他比
5: 是不是
4: 热闹？
5: 所以一个人的冲锋卖傻，他不行啊。
4: 爱听，
5: 要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3: 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4: 人家这儿有公事。
6: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4: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3: 哎，
4: 对不起您，
6: 没听清楚。
4: 向您追悼，
3: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6: 向您默哀，
4: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3: 这句话还受听啊？
4: 小点声，
3: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呢。
4: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3: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4: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3: 说到了
5: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4: 这
3: 不是说学，
5: 对不对？
4: 人家
5: 说话，你说
4: 别人说的，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5: 说大话，
4: 所以说呀，
5: 听起来
4: 这个相声啊，
3: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4: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3: 这不刚说的吗？
6: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4: 哎，
3: 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4: 哎，
3: 我先说啊，
6: 对，
3: 别说话，
4: 对不起了，
3: 是啊，
4: 对不起了，
3: 是。这个唱
4: 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3: 你又唱的太
4: 太多了。
3: 哎，这个
4: 人家所在那就司机呀，那就不像话。
5: 你得看
4: 这
5: 个流行歌曲，舞台不是你这
3: 流行歌曲啊，
5: 不是还有
4: 分
5: 太多
4: 是不是？很多
5: 这
4: 点
5: 不行。
3: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4: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3: 你什么毛病你啊？
4: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6: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3: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6: 师傅，人这说相声。
4: 哦，您在这说相声？
3: 哎，
4: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3: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4: 您
3: 一个人说就够了。
4: 谁？哪一个人啊？
3: 我说。
4: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3: 单口相声，
4: 握握手。
3: 哎，
4: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3: 嗯，
4: 郑先生，
3: 李老师，
4: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7: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4: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7: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4: 郑军，
7: 您说吧。
4: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7: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4: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3: 讨厌，
4: 讨厌！
3: 我这是电门是吧？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
4: 啊，不，别搅和，别
3: 起哄，
4: 别
3: 搅和，
4: 是。
6: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4: 哎，
6: 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4: 对呀，哦，是这么个意思。
8: 他是谁？
6: 我师傅，
8: 这位
6: 你不认识？
4: 对，
8: 没见过。
6: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8: 哦，
4: 我就是李伯祥。
8: 这是
4: 他，我徒弟。

0: 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1: 没跪下啊！
0: 我看您要跪下。
1: 谁呀、啊？
0: 他是我徒弟。
1: 您徒弟？
0: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2: 听懂这意思了吗？
0: 听懂了。
2: 他是我师傅，
0: 对、啊，
2: 我是他徒弟，
1: 爷儿俩。
2: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0: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对。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1: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0: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吧，
2: 帮您说一回，
1: 非得帮我说一回，
2: 说一回。
1: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的。
2: 对呀、啊，
1: 有一点难度。
0: 谁出主意？
1: 啊、我出主意啊！
0: 问问他怎么说？
2: 咱说什么？
1: 说一回四字联音。
2: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联音。
1: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啊、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0: 对，
2: 哦，一句话四个字，
1: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2: 还得是个小故事，
1: 嗯，啊、哦，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0: 啊，怎么个难法？
1: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0: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1: 对，
0: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1: 没错。
0: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1: 这就叫四字联音。
0: 你听明白了吗？
2: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嗯。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0: 我也没听清楚。
2: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1: 没弄明白，
0: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1: 哎，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啊。
0: 谁先说啊？
1: 我先说呀。
0: 你先说啊。啊，
1: 嗯，听着啊，
0: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1: 一拍这就很开始。哦，
0: 代表京堂木。哎，近点。
2: 是每句话四个字。
1: 对呀、啊。啊，对，四四十六个字。
2: 这得问清楚、啊。一共是四句。
1: 这是四句，
0: 四句，
1: 没错啊。
2: 一共是十六个字，
1: 不都告你了吗？啊，
2: 还得是
1: 你还有完没完呢？
2: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1: 都解释明白了啊！
0: 诚心开酒，您说您的，
2: 您说您的，
0: 您跟这孩子别
1: 来了是不是？
0: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1: 这时候别说，
0: 哎，好，您说您的吧，
1: 说了啊，
0: 注意问他啊。
1: 你看忘了不是？
2: 你说你这点出息，
1: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2: 谁搅和的？
0: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1: 别，一块说，
2: 不
1: 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0: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1: 第一句，嗯，南来一雁。
2: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0: 对，
1: 很好讲啊。
2: 怎么讲？
1: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0: 燕子，
2: 不合遥性。嗯。您这不合理啊？
1: 怎么不合理啊？
2: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0: 对呀、啊，
2: 你这没常识，这人
0: 不像话呀、
2: 啊！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可气呀、啊！
2: 鼓掌哄的，哎，就是、说的什么玩意儿这叫？
1: 怎么就
2: 不合理？不合理？
1: 为什么不合理？
2: 怎么合理啊？
1: 我北边这
0: 北边冷，
1: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2: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1: 为了是四字联音，啊、知道吗？
2: 不、哦、是说的不是这你的事。
1: 南来一雁啊、哦！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2: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抓一把盐呢，啊、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呸！嗯，
2: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1: 怎么了？啊，
2: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1: 这跟行为没关系，
2: 你这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1: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联音，哦、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
2: 啊、你不是真去是吧？
1: 着急，我真干吗？
2: 啊，就是、来，继续说，
1: 这是说，
0: 对、嗯、说、嗯，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2: 就是，
1: 别搭茬好不好啊？
0: 您说，
1: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0: 眼内容颜，
1: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2: 是。
1: 坑痛男人，
2: 怎么讲呢？
1: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哦，所以说疼痛男人，
2: 您这四字联音是
1: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0: 听听，
1: 盐烟艳眼，
0: 好，
1: 四字联音
0: 怎么讲呢？
2: 是不是？嗯，
1: 盐呢？ 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2: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1: 说的不错，
3: 残忍没关系，
2: 就这个意思。大家
3: 这个意思，这就叫四字。
1: 你挺有学问啊，说的挺好啊，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啊。
3: 真的？
1: 当然了。听我的啊，
2: 哎，听您的。
3: 您说了，
1: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3: 我倒想听听。
1: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3: 对，
1: 要齿音都齿音，
3: 没错，
1: 要上堂都上堂，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3: 说，
1: 听着，要说了啊，
3: 说呀，
1: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3: 没听见，
1: 还没说呢，
3: 那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1: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3: 等会儿啊，这我不明白。
1: 就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呀、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呀、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喂，
3: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啊。
1: 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3: 你看，就这命，
1: 我铺好了席梦思，我铺好一领细席。
3: 您这第二句是
1: 席上有泥。席太脏了，上面都是泥，
3: 谁蹭的啊？
1: 我半年没洗澡了，你看看吧，
3: 脏不脏啊？
1: 席上有泥。
3: 第三句，
1: 西边去洗，
3: 不合理。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
3: 东边、南边、北边。
1: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3: 哪个西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郎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洗，
3: 这么个西边去洗。
1: 对了，
3: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是齿音的。
3: 您来来，
1: 西洗细洗，
3: 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3: 行，
1: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3: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3: 鼓掌！
1: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3: 接上来了，这厉害了
1: 啊！
2: 回去啊，
3: 回去，哎，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3: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1: 对呀，
2: 该我说了，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你说我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3: 撞什么不好啊？
1: 说一个吧，
2: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3: 真的，
2: 文化在这儿呢。南来一雁。
3: 好，打住。那是我说的。
1: 对，
2: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3: 当然了，
1: 千篇一律，
3: 自己
2: 太棒了。听着啊，
1: 就是你自己编，
2: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3: 编，
2: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1: 都得自个儿编。
2: 一领细席，
3: 等，那是你师傅说的，
1: 那师傅的，
3: 你也不能说，
1: 自己想想词儿，
3: 说你自己的。
1: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2: 不是我这个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
1: 哎，
2: 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想想啊，
3: 琢磨琢磨吧。
1: 怎么回事呢？
3: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想起来了，
3: 想起来了，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1: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2: 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 赶紧说吧。
3: 想起来了，说，
2: 听我这个啊。
1: 哎，
2: 一碗剩粥。
3: 等会儿，这怎么讲？
2: 粥就是稀饭呢。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剩粥。一碗剩粥，
3: 好，没吃了的剩粥啊。第二句，
2: 倒进银钩，
3: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呢？
2: 馊了，没法吃了，
1: 对
2: 呀，把它倒沟里边去。
3: 哦，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啊。
2: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3: 抬杠，
1: 这是第二句。
3: 第三句，
2: 狗钻钩眼，
3: 这怎么解释呢？
2: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3: 对，
2: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3: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1: 像话吗？啊，
2: 急了我还咬你呢。
3: 身段不错啊，
1: 这是狗钻沟眼，
2: 狗钻沟眼，
1: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2: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1: 大伙儿听听，
2: 狗够沟周，
1: 好。
3: 你得解释解释，
2: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剩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6: 卖。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5: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6: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点啊，卖就是几种解释啊，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5: 台风火爆，
6: 哎，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5: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6: 对。
5: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6: 啊，不是，
5: 他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6: 他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这节目都没意思了。所以说他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5: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6: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儿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5: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7: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8: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7: 是，
8: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他姓孟，叫孟凡贵，
7: 这是我的名字，
8: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7: 合作的时间不长，
8: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7: 高老师是我师父，
8: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7: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8: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7: 我有13个师哥。
8: 对，他最小，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7: 在一个单位，
8: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但是我这个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但是内秀。
7: 什么叫内秀？
8: 这心眼好
7: 啊，大家伙儿都那么夸我，
8: 懂得孝顺，
7: 应该的。
8: 去年我生病了，
7: 身体不好，
8: 想吃一种东西。
7: 想吃什么？
8: 烧茄子，
7: 平时就爱吃这口。
8: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7: 没有啊，
8: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四九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7: 好，灯市口买的。
8: 茄子不大，个儿小点。
7: 多大？
8: 比那核桃大点。
7: 小茄子，
8: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7: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8: 我永远忘不了啊。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7: 哎，对，不贵
8: 啊，50块钱一个。
7: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8: 怎么没有？我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7: 没有那事儿，
8: 骗我一回，那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8: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7: 分量高。
8: 不仅分量好
7: 啊，
8: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7: 喜欢唱歌，
8: 有一条好嗓子
7: 啊、
8: 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7: 在这儿，
8: 喜欢听吗？大家，
7: 谢谢朋友们，
8: 谢谢您
7: 这么热情。
8: 哎，
7: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8: 好，
7: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

0: 么着了？
1: 没有，
0: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县了呀？
1: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0: 人多
1: 啊，
0: 县的还多呀？
1: 怎么了？
0: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1: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0: 记住了，那不叫职，
1: 那叫什么？
0: 那叫谱。
1: 谱，
0: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1: 我跟他们不一样。
0: 你，
1: 我唱歌没谱。
0: 没谱
1: 啊，
0: 胡唱。
1: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0: 是吗？
1: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0: 嗯，
1: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0: 哦，
1: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0: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1: 我轰鸭子干什么？
0: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1: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叫即兴表演
1: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0: 有这个本事？
1: 当然了。
0: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1: 怎么考啊？
0: 看见了没有
1: 啊？
0: 今天我们的剧场期满坐满、
1: 嗯、
0: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1: 张嘴就来，
0: 你唱我听听。

0: 您听见没有？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哎呀，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愿大家多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0: 就是，
1: 真有这本事。哎，你看见我了能唱吗？
0: 看见您，
1: 你看见我了，
0: 那更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你唱什么歌？不注意点。呀，哎，你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2: 去怎么了这
1: 徒弟怎么教的？
2: 我怎么了？
1: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1: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1: 啊，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1: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吃个猪肉羊肉那是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1: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1: 你有体会。
0: 嗯、啊、
1: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1: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1: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1: 这首的，
0: 那行。
1: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鸽子落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1: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1: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干不干？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1: 哇，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忽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

0: 腿呀，三角眼呐，倒竹梅呀，老师实在是美。
1: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
2: 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都来了啊，给大家请安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个快餐店，生意特别的红火，为什么呢？都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我今天专门来体会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小姐，小姐，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6: 先生就先生吧，哎，不就吃个快餐吗？
7: 欢迎您的光临，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呀？
6: 我就点个汉堡包就行了。
7: 好嘞。

0: 我们的汉堡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什么呀？
1: 我要爆辣。
0: 先生是个爽快人啊，
1: 湖南人嘛。
0: 哎，先生，如果您只加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
1: 那就双层麻辣。
0: 您太爽快了，
1: 就这脾气。
0: 您需要多少薯条？
1: 我可以不要薯条吗？
0: 您真幽默。
1: 您觉得我幽默吗？
0: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小薯条。
1: 来个小薯条。哎，
0: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1: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0: 您真幽默。
1: 我不觉得我比你幽默。
0: 哎，那就来一个最小的吧。
1: 好吧，
0: 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1: 足够了，
0: 叫薯条沙沙辣。
1: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0: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再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你再吃沙拉。
1: 我说啊，你的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0: 浴缸，
1: 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0: 你真幽默，
1: 不许说我幽默了。
0: 哎，先生，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这个您可以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
0: 特价劲爆鸡米花，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还送机器猫那个全家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您太热情了，我受不了了，赶快结账我走人。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总共是100块05毛。哦，哎，您有零钱没有？
1: 没有，我给你200。
0: 哎，好嘞，收您200，找您99.5啊，
1: 算得准，快。
0: 谢谢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中摩托车活动。
1: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0: 那这个哎，
1: 你又不给我了，
0: 干脆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1: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你给我吧。哦，
0: 那也行。干脆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1: 我的天哪，万一我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我不要不要，我受不了你。便宜你吓我，你太热情了。
0: 急脾气还种菜刀没说呢。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喜事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2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3胞胎。这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怎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了，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哎呀，3胞胎。
1: 今天我爱人生小孩，我好紧张好害怕，我只想找个女同志聊聊天呢。耶，冤家路窄啊，他也来生小孩来了。要不我跟他开个玩笑，我让他也体会吧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我看他受得了受不了。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一把。先生你好。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0: 哎，喂，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1: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0: 男的好，男医生手艺更高嘛，是吧？
1: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0: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1: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了选择布麻、微麻、局麻？

0: 还是爽麻呀？
1: 我要全麻呀。
0: 对对，先生，如果你再加200块钱、哦、你就可以来一个夫妻双麻。
1: 不要。
0: 先生，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嗯，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还要别人吗？
1: 当然得要护士了、
0: 哦、要护士，要护士，对，
1: 那肯定的嘛。
0: 对不起啊，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以下组合供您选择。
1: 哦，您给介绍介绍。
0: 护士们有绝代双骄两人组，哦，霹雳娇娃三人组，血战到底四人组。
1: 我害怕，我有点害怕。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年轻点，有点
0: 年轻的，
1: 哎，越年轻越好。
0: 最年轻的，哎，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1: 啊，这好，绝代双骄啊，绝代啊，绝代、啊，这不吉利，这个，我的。哎，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你赶快进去 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0: 那不行，我必须先把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全跟你说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的呀？哎呦，
1: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啊！我求你赶快进去啊！
0: 不着急啊，我要不进去憋死他，他都生不出来的。
1: 你不急我急啊，医生！
0: 不着急不着急，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只要你保证你生的孩子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
1: 大夫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这是哭还是笑？这是
1: 大夫，我求你，我求你赶快进去、啊、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那样我这仨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让他跟你姓。
0: 你真幽默，你
1: 我这叫幽默吗？我
0: 什么
1: 大夫、哎、
0: 生了
1: 生了，
0: 哎，我还没来就生了，
1: 太好了，生了生了、
0: 啊、母子平安呢、哎、
1: 母子平安，太好了，太好了，
0: 生了个男孩，
1: 那边好、
0: 啊、恭喜你啊，生了个男孩啊。
1: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0: 啊，对啊，啊，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
1: 啊。别介，你不是医生啊？啊，
0: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啊？
1: 看你给我站住！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4: 想起来了，
3: 修想告诉我，修睿。
4: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3: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4: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3: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4: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3: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4: 我哪儿抖了？
3: 鸡为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4: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3: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4: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3: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4: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3: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4: 乔山呐、啊，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3: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4: 山哥来了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4: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5: 你好。
3: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4: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3: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4: 谢。哎，
3: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身，哎呀，
4: 破费了！
3: 哎，小米扣疗身，你知道啥意思吧？小米人你见过没有？疗身你知道是啥不？
4: 疗身，
3: 你知不知道疗身是啥？

0: 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1: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0: 哎，等会儿再，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 谁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 海鲜吗？不就是？
0: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0: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好嘞，
0: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 那不就小米粥吗？
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0: 你还想吃啥？
1: 有钱的没？有啊。
0: 有吗？
1: 那没了。哎，豆腐乳行不？
2: 行啊。
1: 没有
2: 啊。
1: 这眼力见，哎，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0: 忙去吧。哎啊，
1: 秋山，
0: 咋的？
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有啊，
1: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0: 血海深仇，
1: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 血雨。
0: 哎，再给我吵着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1: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0: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1: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0: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0: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3: 喂，老公，啊、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0: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0: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 县一中啊。
0: 你教哪科？
1: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0: 明白了，服务员。
1: 哎，
0: 来。
1: 哎，山哥，怎么了？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得嘞，不要辽参。
0: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

0: 珊珊，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吧，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0: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0: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0: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0: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0: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0: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高，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
2: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0: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0: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0: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3: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
3: 啊，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3: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3: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3: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3: 干
1: 根儿的气氛，
3: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3: 尴尬。
1: 我，
0: 哎呀，
1: 我
0: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4: 还有感觉。
1: 喂，
2: 老公
1: 啊，
2: 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2: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2: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0: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
3: 哎山哥
1: 啊，
3: 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
3: 啊
1: 给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0: 乔山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0: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不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肖老师？肖，给我站着！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0: 割袍，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0: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哈哈哈哈，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割。
1: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0: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就没有这个基因。
0: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1: 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儿上啊？
1: 去！行，你，肖老师，肖老师。少爷，你别生气，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哎
1: 呀，太好了，邱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截获回来了。
1: 今天呢，熊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边，我记着呢，我记着啊。你不是授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0: 没有驴。
1: 哎，说说说。哈哈哈哈，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保安把他疼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魁、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8、9岁，小的6、7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玩着玩着，岳云出招了，咱别这么玩了，咱们练功，跟我爹一样，长大了上前敌打敌人去。好啊，怎么练？这么办，明天早晨都从家里带点练功用的武器，好不好？
7: 好。
6: 第二天早晨，孩子早早就到了，带了沙袋子、石锁、石盾子、竹刀，还有小木棍，嚯，一人拿了好几样，噼里啪啦一扔，怎么练吧？岳云说得选个头当元帅，元帅领着练。元帅怎么选？

0: 怎么办？谁力气大就选谁当元帅。
1: 好，铁牛说我力气大，怎么比试？
0: 怎么比试？看着把石锁，谁把石锁举起来，谁就是元帅。
1: 那是我爸爸使的，我爸爸能举起来，我没举过，试试吗？
0: 试就试试。这家孩子有的提起来了，有的抱起来了。铁牛劲儿最大，把他提溜起来之后，只举到前胸，举不起来，累得脸红脖子粗，扑通扔下了。
1: 呵呵，我当不了元帅，我早就说我不够。岳云，你的？
0: 岳云说：“你看我的。”岳云骑马蹲裆式，双手抓住这个石锁的皮儿，双手一较力，还起，呜，连着唰唰唰举了好几下，往地下轻轻一放，把两个都拎起来，哎呀呜！孩子们好，你当元帅喽！扑通，那好，都听我的啊！从明天起，早早来点名来。我教你们练拳。从这之后，岳云天天领他们练太祖拳，嚯，拉个架练个事儿，全村老百姓都报好，说岳云这孩子将来能领兵带队，这是当将官的材料。这一天，岳云正在树林领着帮孩子练习打仗玩呢，他往石头上一坐，来呀，给我冲！孩子们呜，拿着竹刀木棍呼就上，叮当叮当打得正高兴，就听人喊：“谁在树林里叫唤呢？”给我住手！这帮小孩赶紧都止住了脚步，往外边瞧。哟，打树林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七八个胖小子。这七八个孩子，呵，穿的丝绸果缎衣服，又白又胖。为首的一个个又高又大又宽，能把岳云装下有十来岁。这个胖小子脸胖的跟豆腐一样，一走道他一哆嗦的，肉眼泡胖的眼仁都看不见了，小厚嘴唇儿。一口四环素牙，可能啊吃糖吃多了，头戴粉绫色学生巾，身穿粉绫色花袍，脖子上挂着小手指头粗的银链子，挂着这么大个的长命百岁锁，呵，鼓着肚撇着嘴进来了。十岁的孩子还见舌子，我说你们干什么呢？小年狗剩吓得直躲，还是彭涛岳云胆大。彭涛没在乎，在看着，岳云也瞧着，我们在这玩呢，元帅领我们打仗玩呢。
1: 谁是元帅？
0: 彭涛一指，他岳云，那是我们元帅，你过来进来见元帅吧。
2: 什么？他是元帅呀、啊！
0: 他围着岳云转两圈，俩人四目相视，像两只小公鸡斗架一样。
2: 你还没有我们家大黄狗个子高呢，哎呀，还元帅呢，三岁不长胡子，你的小老样，你是元帅，我是皇上，快给我磕头。
0: 岳云就急了，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凭什么？我爹有钱，
2: 你爹有钱，你们家花也没给我们花呀，你们家种的地都是我们家的，就得给我磕头。我们家自己有地，没种你的，那也不行。你穿的衣服是从我爹那店里买的，胡说！我这衣服是我奶奶织的。住嘴！你敢跟我顶嘴，你招打！我说来呀，叫他，把他打倒了，我给你们麻花旗，给你落花生旗，上！
0: 呼，这边行就上来了。这胖小谁呀？哎呦，这胖小子在这方圆左右。可太有名了，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小名叫双顶，他姓陈，大名叫陈满金，就住在啊陈家庄。陈家庄离这个永和庄呢相隔二三里地儿，是村头搭村头，地头搭地头，这两下离得挺近呢，往来不多。在陈家庄有个大户叫陈友仁呢，家有几百亩良田，在县城里，就是汤阴县里开油盐店绸缎庄，方圆左右很有名，在县里也有一号。一妻一妾生了五个孩子，四个丫头一个小子，就这个双顶。这孩子怎么叫双顶呢？他头顶啊长两个穴儿，双穴儿。据说这样的孩子能当大官，带乌纱翅，所以拿他呵当了眼珠眼仁看了。这个小子呢，在家里头说一不二啊，谁惹？

0: 不起呀、啊？专管有先生教书，有人教他练武，谁教的？他亲娘舅，外号的坐地炮。他练武，嗨，也就拉个花架子而已。不过他爹望子成龙，在他身上下功了。双顶那老听大人说，将来我能当大官，不用念书，念书练武干嘛？还挺费劲的，反正不能当大官。一天领着一帮孩子东游西逛，这七八个孩子家里都有点钱，整天跟着是来回跑。今天又逃学了，逃学他跑这边玩来了，就听树林连喊带叫，两村孩子素日不和，经常打群架，今天双顶找茬来了，两下又打起来。还是彭涛啊，岁数大点儿，拦住了，哎，别打别打别打，等等。我说我当谁呢？这不双顶儿吗？住嘴，穷小鸡。咦，我小名是你说的吗？你管我叫少爷。嘿嘿，少爷。不过在陈家庄你是少爷，到我们永和庄啊，我们这还有老爷呢。你少爷得见老爷。老爷谁是老爷？看岳云，我们元帅岳老爷。见老爷来，我不干。少爷见老爷那五百一辈了，我老爷在家呢。是啊，你来这抱爷得有两下去。住口，我凭什么管他叫老爷？他有什么？我刚才不说他元帅吗？他元帅让给我了，要不我当皇上，我管他那不行。我们愿意服岳云管，不服你管。你会啥？他会啥？他有劲儿啊。我更有劲儿。你看我这劲，你这劲儿，你是发面的，不禁打。你别看人岳云个矮，那是铁打的，不信就比一比。要是你劲儿比他劲儿大，咱们从今天起拜你为元帅，咱们都跟你走，行不行啊？那就比戏比戏，比什么？看着没有，这有石锁，你要举起来能玩几个花活，咱们就拜你为元帅。鸡，他看了看，你别看双顶说话见舌子，那是惯的，活人惯的，能捋直，他故意的，人家里人爱听啊，拿他当五六岁带呢，心眼不缺。低头一看这石头，用脚踹踹，心想这可够呛，在家里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穿衣服都有四个丫鬟伺候着，没拿过重东西，这玩意儿不行。哎，对了，那岳云就这么高，比我矮半截儿，我拿不动，他也拿不动，叫他先拿，他要能拿动，就我这块儿我还能拿不动？行，这么吧，你叫岳云先拿吧，他要举起来我就举，他要举不起来我算赢了。行啊，好，元帅，来吧，你可给我们露脸啊！元帅好，行。岳云一哈腰，现在练了半年了，可不是当初玩石锁说举两下就完了，会好多招，把石锁啪手里一握，往上一举，嘿，来个左插花右插花，唰往后一扔，用手一接，呵，还得苏秦背剑。然后啪一抬腿，来个张飞变马，这手接住了，扑通，怎么样？好！胖小子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姥姥，我太姥姥，这石头怎么还飞起来了？起，不行，我不会，我就是滴溜起来，我也接不住啊。这个不算数，你老玩那算什么？就像我踢球一样，你看着。一摆手，他身后的小孩给递过来了，小金子小银子给拿了个球，气，看着没有，接住了，看，咱也会苏秦背剑，咱也会张飞配马，那算个什么呢？这不算数，我给你出个主意，看你有多大劲儿，来呀、啊，到我们村头把那洗脸机给我推来。一会儿跑去四个胖小子，喜德、来宝、小金子小银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来了。这石碾子是压地用的，这么粗这么长，中间个木头芯儿，装的人使它呀，木头芯儿两侧系两根绳，套在人身上或者毛驴身上拉着压地的。这碾子多没有，最少有百十斤呢，岳云才六岁半呢，往这一推，行了，岳云你举我看看。岳云瞧了瞧，心想我没举过，能举动不？哼， 不管举动不举不动，我不能输，我不能就这么让给他。我要举，你举不？你举完我就举，我能举动，要不能叫你举吗？你说话算数，谁要不算数，就是这个玩意儿。去去去去，那什么玩意儿？好，看着啊！岳云伸上胳膊，抬抬腿，浑身运足力气，心想：我牛皋牛二叔教过我，用猛劲儿抽了一抓，哎，就举起来。如果慢慢抻，就费劲。想到这儿，前腿弓，后腿绷。骑马蹲裆是往下一哈腰，双手抓住石脸的两侧的木棒，说声起，嗨，真举起来了。呵，就这一下子，周围的孩子没有抱好的，就连呐双底儿手下的人也抱好。就在这阵儿，在林边有人看热闹，这是个过路的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圆外巾，身穿青色的素袍，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重眉，一对大目，鼻直口阔，海下三绺花白胡须，斜挎个兜囊，手拿着一把白纸扇，看着既文雅，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看就是武将，是文人打扮。老人打村头路过，听见里边吵吵嚷嚷的，止住脚步，在这看了半天了。岳云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心想：这谁家孩子，在这么穷山僻壤的地方，就有这么出奇的娃娃？这个孩子屡屡过人，天生的神力呀！这条件好了，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谁家孩子？哎。我正好访朋友去，我呀打听打听。老人飘然而去。再说岳云把石头举起来之后，扑通往地一扔，把地下砸个坑。双顶，该你的了。
1: 去我，我。
0: 双顶心的话，我行不行？他到近前用脚踹了踹，没踹动，就知道举不起来。
1: 哎，行，你有两下子，我服了。行了，以后啊，我不在这当皇上了，也不用你磕头了，咱两拉倒。走走走走走，站住！我举完该你举了，嘻嘻，举那玩意干什么玩意儿？还得多吃两碗饭，怪累的。你举不举？你举不举？举。
0: 旁边彭涛过来，哎哎哎，别赖皮呀、啊，该你的了。石锁没举，让你了。石盾，你得举。不举啊，不举好办，你得管岳云叫老爷，叫岳老爷就放你走。哎呀，我不干，我不要老爷，我那你举不？你不举？哦哦哦，好好，我举我举我举，举就举，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举呗，伸手一抓，气气，他再一较劲呢，脚底下出溜，啪，趴在了石滚上了，差点把牙磕了。孩子们，哦。陈双鼎哪受过这个呢，向来都捧他的呢，当时哇着哭来、哎、你们欺负我，给我救他吗？打他吗？对，打他吗？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全上来喽，两下打开交手了。岳云还拦呢，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拦，双鼎过来，小鸡都怪你不让我能丢这人吗？可可我救你。呜，一巴掌又打岳云的脸。岳云往旁一闪身，你别看小啊，小小的好处他灵巧啊，用手这么一弹，去你地吧，伸手不就拳头攥起来了。
1: 嘿，
0: 呜，棒，就一拳正倒在脸上。哎呀，打的双顶眼冒金花。哎，这怎么回事了？鼻都木了，他用手这么一蹭啊，出血了。一看血，双顶不让了，坐地下大哭啊，我被打死喽，打死人喽。这一喊呢，岳云手下人呼啦全跑了，那几个胖孩子呼啦过来，怎么回事，哎，我出血了，我出血了，找他算账去，找我舅舅去，把岳云给宰了，给我报仇。彭涛说，不好，岳云快回家，噔噔噔噔噔噔，孩子全跑。彭涛说，回家可别说啊，

说了你奶奶非打你不可，你妈不能让，快走走走。岳云呐，打完这拳就后悔了，奶奶不让我打人，我怎么给他一下呢？其实不怪我，他要不打我能吗？他要手快就把我打住了。哎，不管怎么地，是我惹祸了，快回家吧。回到家把大门咣当一关，门插上了。到底是小孩插上门就能挡住人家吗？他一扭头就听院里稀里溜溜一声战马嘶鸣，抬头一看，耶，院里小树上拴着一匹白马，正他父亲的千里素双驹，德胜沟鸟着环挂着他父亲的大枪，力拳神毛啊！我爹回来了。坏了，我爹知道我惹祸非打我不可，我爹在哪儿呢？他一听他娘在屋里，岳飞在岳母的房间说话，他悄悄地走过来偷听。书中暗表，岳飞已经三次从军，第一次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本来他的武艺压倒天下群雄，由于奸臣张邦昌挡道，不但不用，反而要抓岳飞，岳飞跑出京城隐遁在家。二次从军到前敌，征过辽，打过大金，岳飞从一个当兵的，因为万马军营有斩将夺旗之勇，文武全才，又会用兵，当到诚义郎、诚信郎。他的顶头上司呢，嫉贤多能，看岳飞能力太大了，都找个借口不重用他，回家了。这次他到云中抗金最前线打仗，他已经当上百夫长了，当密探、硬探，那现在说是特工人员，领100多个人深入敌后，探听军事情报，把准确消息送到大宋营。大宋朝是多次打胜仗，由于一次渡河的时候把身份证丢了，叫告身。什么叫告身呢？就是军纪身份证和部队失去联系，没办法回家了。人家都发国难财，唯独岳飞来去清白，还是马匹入套大枪，觉得对不起老人，回家赶紧见母亲。娘啊，哎，孩儿无脸见你了，我以往是这么回事情，看见金军入侵，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边关百姓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孩儿心似油煎，我空有报国之志，可无有报国之门呐。孩子，快坐起来，别难过。我想黄河道有澄清日，世人焉无得志时啊。你着什么急呀？人有凌云之志，马有千里之程，可是你有凌云之志得赶上时机，马有千里之程得有人驱使，我想你会遇见好人，遇见伯乐的。娘，但愿如此，不要灰退，好好在家习文练武，必有出头之日。这次不是国家不用你，而是你把告身丢了，怪你自己。正说到这儿，就听大门那块当当当当开门。老岳家开门，都死绝了。岳云呐，快出来。嗯，岳飞说怎么了？岳母说我不知道，我看过去，娘你等着。岳飞赶紧到门前，哗啦把门打开，外边呼拥进20多号。岳飞老在外边不认识谁呀，这是老陈家人，双井挨打之后被他小朋友嫁回家，连哭带喊，他的舅舅坐地炮不让，他妈也不让，找他们家去。就这么大20多人呢，把双顶扶在马上，来到岳云家，坐地炮站在前边，气焰嚣张：“老岳家人呢？”岳飞这么一看，眼前这些家丁，一个拿着刀枪棍棒铁尺，凝眉瞪目，正当中站了一个人，个子不高，短粗短粗的，一脸的横丝肉，呵，鼓着腮帮子，拧着眉，瞪着眼。诸位，你们息怒息怒，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啊？嘿嘿嘿，我们可认识你，你是不是岳飞呀？听说你当兵去了，当什么官了啊？我们是陈家庄的，陈友仁知道不？哦，知道知道，是啊，陈友仁，那是我的姐夫。我是他小舅子，外号坐地炮，你知道吗？

0: 只手给他剁下来。手下的恶奴也吆三喝四，相约的把岳云交出来，不然我们到里边抓人。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熟读五经四书，深明大义，对兵书战策无一不通。胯下马，掌中枪，在万马军营中取敌人首级，不费吹灰之力。今天叫这几个无赖呀骂了一顿。你说说理，这些无知之人说不通，动武这么多人呢。不过岳飞一划了他，怎么办？心想岳云呐，你怎么给我惹这祸呀？强压怒火，抱腕当胸。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上文书说道，坐地炮未给他外甥出气，登门上户找到岳飞家，连喊带骂。岳飞强压怒火，抱腕当胸，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岳云哪儿去了？藏在鸡窝旁边呢，吓坏了，他爹一喊他赶紧快出来。爹，扑腾他跪下了。奴才，你是打了陈少爷了吗？你不在家里好好练书习武，你给我惹祸，过去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一抬头看见陈双鼎了，双鼎坐在马上，嘿，撇着嘴洋洋得意。岳云，过来过来，给我磕头，磕洗个头，叫三声小爷爷我就摇了你，要不叫三声爷爷，哼，剁你的爪子，我叫我舅舅救你。再看这坐地炮往这一站，一小崽子人不大胆子不小，敢动我老陈家人。过去。岳云心的话，他们太不讲理了，本来是双顶先打我，我才还手的，怎么都说我不对呢？给他磕头，哼，没门啊。今天喝出去了，我认可挨我爹爹揍，我也不能给他道歉。想到这儿，他把头低下了。岳飞说，奴才过去赔礼。
10: 我不。
9: 他个嗓子眼嘟囔这么一声，这一顶嘴，岳飞火了，武将脾气都爆了。岳飞一抬手，照定岳云的屁股，啪就一掌。这一巴掌打得太重，把岳云兜出50多远呢，噔噔噔噔，咚，撞到树上反弹回来，扑通摔在地上。就这一下子，脑袋肿这么大个包，嘴唇被电破出血了，嘴角流了血，胳膊肘磕膝盖全秃噜皮了，差点没摔背过气去。孩子拱了半天爬起来，又跪在爹的眼前，奴才过去道歉。
10: 不，
9: 有那么句话，打死犟眼子的，他犯犟了，这越犯犟大人越生气。岳飞一阵拳打脚踢，岳云就是不哭，挺着双顶的马上拍手叫好，啊，挨揍喽，该打死他，打死他。 按理说坐地炮应该拉架，看人大人打孩子赶快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小孩子家啊，一打二歇乎，教育教育得了。他不，这个地赖子掐腰看热闹，该早管干什么的，现在打，哼，应该揍。岳飞骑虎难下，越打气越大，手茬子又重，岳云要打昏过去。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远处跑来三个人，最前边的是岳云的叔叔岳帆，后边跟俩小孩儿，谁呀？是岳云的两个小朋友金奎、李喜儿。双鼎和他舅舅找到岳家门口，被这俩孩子看见，俩孩就知道不好，这二十多人闯进老岳家，还不把家给抄了，赶紧到地里去找岳帆。岳帆正干活呢，听了这个消息扛着锄头就回来了。他一抬头，嗯，他哥哥打他小侄儿，哥哥你凭什么打孩子，你躲开，他用胳膊一躺，把岳飞的手给躺开了。岳飞说他打架惹了陈少爷，哼，刚才我问了金奎、李喜儿，说了不怪岳云，是这小心惹祸，他先动手，这边才还手的。你这么打孩子不行，岳云起来，一把给落到身后，再打打不着了。坐地炮不爱听了，呀呵，还护犊子啊，我们找来不对了，你还有理了，穷小子要不讲理咱们都不讲理，来给我揍他。这一说，这二十多号人举着棍棒铁尺，对打呀，呼要上来了。岳帆也不在乎，把锄头拿在手里，干什么，谁过来，来吧。眼看要打到一起，就在这阵儿，岳母几步来到门前，哎呀，住手住手，不要打不要打，老身有几句话说。人家老太太出来了，这些恶奴们往后一闪身，姚氏几步来在坐地炮的眼前，这位壮士，老身有礼了，我是岳云的奶奶，这个孩子没学好，怪老身没教育好，他爹常年在外，哎，顾不过来，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嗯，老太太你还说句人话还行，冲你面上，不过岳云一定要给我外甥赔礼道歉，哎，应该，我们家孩子打了人怎么能不道歉呢？不过我有几句话问问陈少爷，不知当讲不当讲。行行，你去问去吧。哎，陈少爷还疼不疼啊？
11: 嗯，不怎么疼了啊，还疼点。
9: 哦，我问你，岳云为什么打你呀？
11: 为什么？今天呢，我跟小金鸡、小银鸡到你们村里来玩，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当元帅，我就生气了。他凭什么当元帅？穷小家当元帅呀、啊？我爹有钱，我该当元帅。他要元帅，那我就是皇上，我就得给我磕头。不但他不干，那帮穷小鸡都不干，说不服我，要比力气，比什么举石锁，还有西顿鸡。我说我不举，他们非叫我举，我摔趴下了，他们笑话我，生气了，我就伸手打他一巴掌，不过我没打着他，他给我一拳头，给我打出血了，流一碗血呢，衣服都弄破了，给我赔衣服，给我赔血。
9: 哦，双鼎说完，岳母、岳飞、坐地炮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不都怪岳云。这个坐地炮啊，狠狠地看他外甥一眼，心的话，混小子，你怎么往没理上说呀？得往理上说呀，带小孩说实话呀。岳母说，哈哈，我知道了，小少爷啊，一会儿老身叫岳云给你赔礼道歉啊。这位壮士，这话都听清了，是非曲直也都弄明白了，老身不再多说了，不管怎么地，岳云打了你们家孩子就是他的不对。陈少爷，这么办行不行？我呀赔你两只大芦花公鸡，留你逗着玩的，再给你两只母鸡留下蛋的，哎，这两只鸡净下双黄蛋，
11: 吃鸡蛋能生血，就把那一碗血赔给你了，好不好啊？行不行啊？你就饶了岳云吧。双顶这孩子最爱看斗鸡，一听说两只芦花大公鸡，咦，这鸡好看不好看？哟，大红冠子大长翎可好了。行行行，就这么地了。哎，舅舅啊，咱和戏弄他四只鸡回家斗鸡玩，咱回去吧，就这么地了。坐地豹一听这没劲劲儿啊，岳母一回身告岳范去抓鸡去。
9: 我不，凭什么？
11: 快去，乡里乡亲的谁让谁点儿算什么？要不我去喽。娘儿俩七手八脚抓了四只鸡，腿半上放这个篮子里拴好了。岳母亲自把篮子递了过来。陈少爷，你看这鸡好不好？
12: 好，好，给我。好，哎，行了，舅舅回家喽。
11: 坐地炮没办法了，哼，看在我外甥替他说情，算了，下回岳云再敢动老陈家人一个手指头，我叫他跪着立旗杆。走，这把家伙呼噜呼噜呼噜回陈家庄了，一边往回走，双顶嘴里还念叨呢：“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岳云气的一口气没缓上来，昏过去了。岳母赶紧把孩子抱到屋里，岳帆站在门口骂呀：“姓陈的坐地炮，你不能得好，吃我们家鸡蛋得噎死，拿我们家大公鸡刀瞎了眼睛。”岳飞说：“算了，你喊什么？站在门前像个泼妇。”进屋。嗯，好，我出不了这口气。哥俩双双来到母亲的房屋，见岳云倒在床上，小脸儿啊连血带土，怪可怜的。岳母拿盆水棉花蘸水，正给孩子擦伤呢。云儿啊，你爹打疼你了，你就哭吧，你哭奶奶心里好受，你这么憋着奶心里不好受啊。岳云闭着眼睛就是不哭。岳飞赶紧过来：“娘，哎，岳云叫你操心了。”一听这话，岳母呱嗒把脸撂下了：“岳云倒是不叫我操心，你倒是叫我不省心。奴才，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呢？也不问问事情怪谁？小骨头小肉叫你这顿打，你给打坏了怎么办？嗯，再说你这拳脚相对也不是教育孩子办法，你这么做将来孩子长大了也会这样对待别人。娘，哎，我也后悔，我心里也是啊太烦乱，我想喜人宁事，没想到委屈了岳云，助长了陈家孩子的威风。娘，我错了，下不为例，就这回。哼，你没少打岳云，我早就说过，娘你息怒。娘俩说话

云听得清清楚楚，一听爹说自己不对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强挣扎坐起来，奶奶，你别说我爹了，不怪他，还是怪我。如果我不还手，也不能把大公鸡叫人拿走啊，也不能惹爹生气呀。爹刚从前敌回来，我还没尽孝就叫爹生气，爹，我错了，奶奶，你别怪他，我给你跪下了。啊，我的好孙子！祖孙俩抱头痛哭，岳飞心里难过了。岳飞知道自己的妻子刘氏不贤惠，到娘家一住住两三个月不回来，孩子没人管，自己到家又把儿子打一顿，觉得内疚。岳云病了四五天，发高烧，说实话烧得叽里咕噜的。岳飞衣不解带伺候儿子，好不容易退了烧，外伤还没好利索，一直等了半个多月，岳云身体渐好。家里又出事儿，就是岳云的娘和岳飞分手了。这个女人本来不贤惠，加上岳飞在家习文练武，不怎么理她。出去当兵打仗，仨月、五月、半年、一年不回来，这刘氏有点寒心。年纪轻轻的，守空房守不住，经常回娘家。娘家的邻居有个吃粮当兵的，他们两个勾搭到一起。岳飞这次回来，刘氏也回来了，就跟岳飞说：“咱们俩别过了，散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夫妻俩分开了。刘氏夹着个小包，也不管岳云，乐乐呵呵的回娘家去了。岳飞不能在家待着呀，生活怎么办呢？就到离这个庄子45里地韩大户家给人看家护院，连种地，这样挣钱养家糊口。岳飞也走了，家里只剩下岳母、岳云、岳帆。岳帆下地干活，奶奶照顾孙子。岳云病体刚见好，体格很弱，面黄肌瘦，眼珠显得大了，力气也没有原来足了。岳母一看这孩子日渐消瘦，有些心疼。岳云呐，到街上跑一跑，玩一玩啊，跟着小朋友转一转去吧。我不去。不要紧，只要不打架，出去玩怕什么呢？你早点回来，快走吧，走吧。哎，奶奶，那我出去了啊。岳云高兴啊，半个月没出屋了，能不乐吗？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大门来到街上，往远处一看，呵，天晴气朗，万里无云，周围百鸟啼弦，有一点扫兴。怎么一个小孩也没有？是啊，穷人家孩子哪能随便跑随便玩呢？大白天有的跟大人下地干活，有的下河捞鱼摸虾，还有的放猪放羊放牛去了，没人玩，他觉得没意思。哎呀，上哪儿去呢？哎，他溜溜达达转来转去，来到村东头树林的棋盘地这块儿，嚯，是他玩过半年多的地方。嗯，那石碾子还在这，石锁没有了。嗯，这是陈家庄的，都怪这石碾子，不叫他能打架呀。嘿嘿，他踹两脚，他往地下一坐，靠在树上，就想那天打架的事儿。要怪我，双顶也太可恨了。他琢磨琢磨呢，靠那块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双顶又来了，带了一大群鸡，是他们家的，在那斗鸡玩呢。岳云生气，上去砰一把就把双顶拽住了，举起拳头：“你把鸡还给我，把鸡还给我！”双顶吓得哇哇直哭：“都给你，都给你！”这帮鸡都让给岳云了。岳云把鸡都抱过来捆好之后，赶紧往家就跑。他刚要跑，这阵儿坐地炮来了。坐地炮上去一把把鸡抓过来，把鸡脑袋揪掉了，鸡腿也给撕下来了，上去乒乓乒乓把岳云好顿揍。岳云赶紧还击，怎奈身小力薄，被人打在地下叽里咕噜翻滚呢。打了岳云连喊带叫：“叔叔快救我，叔叔快来呀，快来呀！”扯着嗓子喊，可是怎么喊他觉得喊不出来，憋得慌。那脖子
被这坐地炮给虐的。

0: 紧紧的，眼看要掐死，上不来气儿了。突然有人喊他：“岳云，岳云，嗨，岳云！”岳云机灵打个冷战，嗯，他睁眼一看呢，嗯，眼前站着个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飘摆两根青缎子飘带，身穿蓝衫，腰系丝绦，青中衣儿，粉底儿皂靴，手拿一把白纸扇，往脸上看，面似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阔，海下三流，花白胡须，是慈眉善目。不认识。你是谁？是你叫我吗？你不认识我啊？我可认识你。你叫岳云，对不对？
1: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方才你做梦呢。我把你叫醒的。
1: 哎，我做梦你也知道？
0: 当然啦，我会算呐。我还知道你父亲是谁。
1: 我爹是谁？
0: 叫岳飞，岳鹏举啊。想当初到京城赶考，大战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后来又曾军到前敌打仗。哎呦，你爹有两下子，武艺高强，都挺佩服的。
1: 哎，你怎么都知道呢？
0: 我当然知道了，还知道你挨打的事儿。你和双鼎打仗，你举石碾子，我都知道。
1: 哎，你是老神仙。
0: 我不是神仙，不过我能掐会算。我很喜欢你，我想收你当徒弟。你跟不跟我走？
1: 那你教我什么呢？
0: 你想学什么？我想学武功。
1: 哦，
0: 练武之后你要干什么？
1: 嗯，跟我爹的一样，报效国家。嗯，打敌人，保家乡。
0: 好孩子，冲这几句话，你这徒弟我收定了。
1: 嗯，那你教我什么？
0: 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啊。
0: 你练过武艺没有？
1: 我练过呀，我自己练的，我会打拳。你看看，
0: 好，你练我瞧瞧。老人往石碾上一坐，小岳云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老人看过乐了。你打的是太祖拳，宋太祖赵匡胤一条金棍打遍天下，他创造的这个拳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我爹教的，不过我没学好。
0: 对，你没有基础功，光拉个花架。你看我打一趟啊。他把白纸扇一合，往腰里一别，走行门，迈阔步，啪啪打一趟八卦太极拳。
1: 哎呀，真是战如钉，行如风，啪啪啪啪打完了，岳云都看直眼了。
0: 哎呀，太好了，师傅，我给你磕头了，你就教我这套拳就行了。哎，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
1: 那好，走，回家找我奶奶去，跟我奶奶说说。
0: 不用了，不要惊动他老人家。嗯，我怕你吃不了苦，学不了几天半途而废，叫老人知道多不好啊。这么办，我先教你，等得教成了再跟老人说。
1: 行，那现在开教。
0: 别急呀，从明天早上开始。这个事儿不许你说，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不教你了。
1: 嗯，我不说。
0: 你什么时候教我？每天天光一放亮，你就在这树林等我，我教你，听着没有？
1: 嗯，好，回家吧。嗯，你明天可来呀。
0: 你放心，我说来准来。岳云高兴噔噔噔噔跑回家了，见着奶奶话到嘴边几回又咽回去了，没敢说，一说我师父不教我了，不说，我就是不说。第二天早晨天光一放亮，岳云扑棱就起来了，穿上衣服，蹬上靴子，下地就跑。一出门，赶巧了，岳帆今天起得早，昨晚没睡着，挑水回来，正遇见岳云。
1: 哎，大早晨天刚放亮，上哪儿去？
0: 我在外边跑一圈，跑一圈。
1: 这么早你跑什么呢？活没干呢？快把院子扫了，门口扫了。

0: 那花浇了，这不你的活吗？那我回来再干还不行吗？耍滑，滑头，回你能干吗？快给我干完走！我不，我看着你呢，你给我干！哎，叔叔，真是的，云云没办法，拿扫帚哗哗哗哗把院扫完，门口扫完了，把花也浇完了，再看天光大亮，擦擦汗，扔下扫帚，转身就跑。来到村头一瞧啊，耶，那老头早就到了。在石碾那坐着扇扇子呢，其实天挺凉快，他还在那扇呢。来了，师傅来了，你怎么才来？我晚了，哼，学东西你没诚意，我不能教，都是徒弟等师傅，哪有师傅等徒弟的？你来晚了，回去吧，明天再说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瑞金叶平的冬天，黑夜早早来临了。毛泽民办公室微弱的灯光在窗前摇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在即，一件心事一直困扰着他。伊苏达之前，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尚未连成一片，他们使用的都是各自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其中纸币种类多达150多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要开展业务，首要任务就是统一货币。
7: 货币不统一，在商业贸易结算方面就会造成障碍嘛，不能大家都发行货币，那各自为政了，那整个这个经济活动就没法开展了。
6: 统一货币就要设计发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但是到哪里找设计纸币的人才呢？毛泽民想到不久前在伊苏大筹备工作中负责会议材料印刷的毛中明。
8: 毛泽民呢就来找我叔叔，那我叔叔就跟他讲，有一个人也很会写很会画，是很可靠的同志，可惜被关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
6: 毛中明提到的这个人叫黄亚光，曾经担任过中学美术教员，参加革命后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听到黄亚光在当地肃反中遭受挫

0: 对待、被捕入狱、即将被执行死刑的消息，毛泽民心头一紧。好不容易找到的美术人才，难道就这样失之交臂吗？82岁的黄英正在撰写关于父亲黄亚光的回忆文章。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晚年津津乐道的就是自己死里逃生的往事。
1: 他给我们讲过不止一次，在刑场上面他已经跪下了，毛泽民快马加鞭过来的，就让刀下留人。后来他说，要不是毛泽民救我，我也活不到现在了。
0: 黄亚光的命运转瞬间发生了逆转，设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然而中央苏区匮乏的物资条件，甚至无法为黄亚光提供一套专业的制图工具。
1: 从监狱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他提要求就是我要需要个圆规，要尺子，就后来毛泽民想办法给他搞圆规啊什么的。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向毛泽东汇报纸币设计的想法时，毛泽东要求苏维埃货币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性，要具有革命性、科学性、艺术性和群众性。黄亚光借着微弱的油灯在毛边纸上描摹着他心目中纸币的模样。镰刀、锤子是工农革命的象征，稻谷、麦穗是百姓生存的根基，地球、地图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的象征。对黄亚光的设计，毛泽东非常满意，唯独在一个细节上，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2: 他首先设计的是毛泽东头像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设计完了以后呢，给毛泽东主席看了，他不同意，他说，不要用我的头像，那的。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样章摆在了毛泽东桌上。这套纸币样章有完整的形态，银行名称、面值、钞票编号和印制年份无一不备。纸币上一个特殊的标记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测，这个标记有什么含义呢？
1: 因为在社会上很多传说，有的人说是德文，有的人说是法文，也有的说英文，反正很多人说，其实什么文都不是，就是一种符号，一种皇位的标志。
0: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纸币正式发行。为方便流通需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同步展开了铸币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上社村村民谢新万珍藏着父亲谢立人留下的一块试金石。试金石刻印着时光遗留的痕迹，也刻下了谢立人的人生轨迹。
2: 那一开始那就是加工金银石是吧，鉴定金银首饰，用眼睛一看知道这个戒指多少钱呗，是好的是坏的。
0: 1929年，谢立人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加入了兴国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造币厂设在东村乡石角背村的一处祠堂，祠堂主人曾旭春担任造币厂的出纳。曾旭春的儿子曾海忠一直守护着父辈工作过的地方。
3: 这是当时的厨房，这里就是当时的天对车间，这个就是一块那个简单的那个皮母，把融好的银子的水它然后倒在这里，
4: 用一块光板是平的平口的，哇，往这里就有一个部位是流出来就接住。
3: 好比说这个是底母，这个上面还要一块反面的钢模盖在这里，四个人一边一个人拉绳，然后用力拉起来，拉到很高的地方，然后一二三大家一起冲冲下来，声音很大非常大。
0: 铸币冲锤的巨大冲击使房屋的墙体发生了严重变形。1930年，因祠堂不负重荷，造币厂迁往东村外十多里的一处寺庙，更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1932年，谢立人突然接到命令，去瑞金加入中央造币厂。历经3天的跋涉，谢立人带领造币厂的工人们抵达瑞金，见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在回忆录中，谢立人写道，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住在叶平的杨溪村，这是一个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瑞金的杨溪村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造币厂所在地。由于造币工作的保密性，在这里埋头苦干的工人们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是置身这座古旧的宅屋，耳畔似乎仍能听到昔日冲锤的轰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有了自己的硬币。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由于没有经验可循，只能在摸索中制定各类规章制度。

0: 制度。
1: 银行记账，刚开始我们不懂这套东西啊，各个单位把缴获的东西上交进来，然后又得出库出去，这个账该怎么记啊？不知道。
0: 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科长曹菊如正在清点前线部队送来的银元，突然他被包裹银元的废纸吸引住了。这张纸是国民党税务部门的收税四联单。意外发现的四联单让曹菊如如获至宝，他马上拿去给工作人员参考，很快设计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五联单的金库制度。为此，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特意向红军各部队发通知，请他们在战利品中搜集与财政、银行、企业相关的书籍、账簿和文件。
1: 我们银行的财务制度是靠着我们这些土包子一点一点琢磨出来的，想了很多的办法把这套东西组织起来的。
0: 截至1932年底，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纸币65万多元，并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银行制度。然而，一场新的考验正在悄无声息地迫近。这天，中央造币厂厂长谢立仁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从毛主席的语气中，谢立仁感到了事态的严峻。谢立仁后来回忆说，我和陈祥生来到了毛泽东同志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报纸。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
2: 自从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以后呢，国民党反动势力那方面呢，就有意要破坏我们的货币信用啊，要扰乱我们金融市场，制造啊、贩卖啊，这个使用这个假币。
0: 大量假币的出现给苏区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挤兑风波。为了稳定货币市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多管齐下，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政治保卫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九部一局之一。1933年，政治保卫局发布训令，为着杜绝伪币的入口和使用，各县分局应加倍注意，派出检查员到来往白区要道去执行经常的或突击的检查。各省县区如发现有伪币行驶时，应将使用伪币者扣留，追查来源。1933年8月的一天，苏维埃政府收到消息，有人从广东把一批伪造的苏维埃货币偷运进苏区，企图在苏区使用，扰乱市场。政治保卫局迅速行动，把偷运苏维埃二角银毫170元假币的瑞金黄安区和安乡地主赖以辉抓获。经过审判，赖以辉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很快刊载在苏区影响力最大的报纸《红色中华报》上，极大地震慑了制造贩卖假币的不法分子。
2: 一旦发现制造贩卖假币的行为，那就严惩不贷。明光县发现了假币，长宁县发现假币，瑞金县发现假币，都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
0: 经过严厉打击，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重新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然而，中央苏区的经济却迎来了更大的危机。对中央苏区连续三次的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开展新的围剿，一面对中央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公报中发布了一份封锁匪区办法，规定了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具体方式，其条目之详尽，处罚之严厉，令人啧舌。食盐成为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的重点，通过设立关卡、设立公卖会、限制购买量等方法，阻断中央苏区的食盐供应。
3: 食盐一封锁，没有延迟，人会浮动，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所以他这一招也是很厉害的。
0: 1932年，为打开中央苏区同白区贸易往来的局面，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正式成立。然而，面对残酷的经济封锁，从哪里打开贸易的缺口呢？江口镇位于赣县上游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这里水运便捷，是中央苏区开展贸易的关键口岸。距离码头不远的江口贸易分局，当年各地商贾往来频繁，门庭若市。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长冈乡群众吃肉，贫农增加一倍，工人增加两倍，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上杭县财西区群众吃饭改善了100%，穿衣人均增加200%。稳定的金融秩序带来了民心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渭楚闽赣交界水路畅通的福建长汀，随处可见商铺林立、贸易频繁的局面。
4: 所有的街道都是商铺，底部往前统计，只有360多家的这个，商店，最大的商店的话呢，资金呢达到了3000多亿元，真的是贸易的非常繁荣。
0: 今天的长汀依然能寻觅出几分过去的古朴与繁荣，而在繁荣背后是一系列活跃经济的政策支撑。
4: 对白旗商人是免税，白旗商人啊尝到了甜头，啊，就为这个更加积极地呢跟我们这个苏区的贸易往来，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银行对国营企业还有商贸呢进行低息的贷款。促使这经济的发展。
0: 苏区金融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向宁波局详细了解了中央苏区的经济状况。在《西行漫记》里，他这样写道：“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5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属于中国的奇迹每天都在上演。红色金融战线改变了群众的生活，也支撑着红色政权的壮大。1932年12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待机歼敌。部队要扩军，红军要打仗，吃穿用哪一样都需要经费的支撑。 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储备却捉襟见肘，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一项全新而富有挑战的任务落在了国家银行身上，发行公债。踊跃购买公债，支持革命战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第一期60万元革命战争公债券的发行和认购。1932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虽发行量比第一期增加了一倍，但仅仅不到半个月，革命战争公债就发行128万元，超出了计划发行的数量。革命战争公债筹集的资金大大支持了前线部队作战。1933年2、3月间，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5: 苏维埃国家银行调运物资、筹措资金，从各个方面满足了第4次反围剿的需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清晨，毛泽民又开始了他新的一天。第4次反围剿胜利的捷报传来，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依然和从前的每一天一样忙碌如常。然而，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斗争形势，毛泽民知道，更大的困难正在向他们袭来。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0年10月，江西省新余市罗房镇的一间商铺里，一场焦灼的会议正在召开。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然而当时对于这个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想进攻，把退却看作保守主义。一些地方干部更担心退却会使民众的坛坛罐罐被打烂，这是罗房会议期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的原因所在。当时在红四军担任团政委的刘亚楼回忆说，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诱敌深入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西南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岗一带山区退却。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余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将江西境内的7个师又1个旅编成3路纵队，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那段时间的《江西民国日报》上，本省加紧剿匪工作、分图会剿各地匪共等消息频频见报。

0: 对来势汹汹的十万多大军，积极备战的红一方面军面临一个问题：战争一触即发，军费从哪里筹措呢？
1: 这个时候，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银行要更大，同时要为红一方面军筹措战争经费。
0: 1930年10月，红军攻下吉安之后，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原有的东固银行以不适应根据地扩大后增加货币流通、加强金融管理的需要。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刚刚由苏维埃政府创办的东固平民银行扩建而来的江西工农银行，迅速发行了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发行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赣西南人民的支持，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大量军费。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凭借的是东固平民银行几年来在群众中建立的信用。
2: 1928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根据地的经济，所以呢，东固区委就决定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担任东固区委组织委员。
0: 夏淑英的公公邱友文曾担任东固平民银行副行长。夏淑英退休后回到家乡东固，成为东固平民银行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将父辈的故事传递给年轻人。寂静的旧址在当年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商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争相兑换东固银行的纸币。工农红色政权的货币铜元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1: 最早的这种铜元票就是起到一个找零的作用，那么老百姓就觉得到东固地区这个交易起来很方便，他又可以找零，商人也觉得很方便，因为可以随时兑换，所以老百姓对这个银行啊是非常的信任。
0: 老百姓们踊跃筹集的经费在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初，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诱敌深入，5天内连打2个胜仗，歼敌1.3万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1931年2月，中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的闹市区，闽西工农银行宣布成立。但是行长阮山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都没有银行管理经验，对于如何制定银行规章制度更是无从下手。就在他们艰难摸索的时候，毛泽民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3: 毛泽民来了我们这个闽西以后，托人到广东去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书，让曹菊如他们把一些好的做法制度都学来了，然后自己也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
0: 如今闽西工农银行旧址的陈设依然可以看出当时明确的制度、清晰的章程。各地苏维埃银行的发展为苏区金融事业的发展积累了最初的经验。 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共约3万人，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1年5月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发动第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坚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避敌主力、打击虚弱的方针，灵活机动地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历时3个月，歼敌3万多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4: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鼓舞了苏区红军和人民的斗志，把赣南和闽西的2块大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0: 1931年11月7日，太阳初升，朝霞笼罩着大地。胸前佩戴着大会代表正章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朝着瑞金叶坪村的谢家祠堂走去。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毛泽东被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组成，即日开始工作。在江西省档案馆一份档案中，保存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发展经济的内容，经济政策、暂行税则、借贷条例、投资条例、财政条例、统一财政训令的金融政策，无不显示着新生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发展经济和金融等工作的关注。其中很多关乎人民生活具体问题的条例，是毛泽东进行农村调查后经过深刻思考得出的结论。
5: 那是1931年11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其中就有一个法令叫这个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这里面就决定要统一货币发行，统一金融政策。
0: 在伊苏大会议上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苏区独立的金融体系，创办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选派毛泽民为行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当家人的重任为什么会落在毛泽民肩上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着很多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档案和珍贵文献，在这里保存着一份1939年6月12日毛泽民亲笔书写的简历。从寥寥几笔的文字中，能够看出毛泽民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923年初， 毛泽民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第三任总经理。

0: 在安源，毛泽民充分发挥经营才能，实行薄利多销，消费合作社的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他还根据群众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这份报告是毛泽民来到安源一年后，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报告，上面详细记录着那一年的收入支出以及营业额、利润等。合作社既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需求，也为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
1: 最早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工人经济组织，就是我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成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呢，当时第一任这个征用营业主任就是毛泽民，后来到了第三，他当了总经理。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啊，开始发行股票、债券、筹资这些活动的早期探索。
0: 在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君眼中，毛泽民很会写会算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就见他算账时左右同时用两个算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夹着一支蝇头小楷毛笔，随时记账。参加革命后，毛泽民先后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总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等职务，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管理经济的才能，使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的最佳人选。毛泽民首先想到的人选是在闽西工农银行认识的曹菊如。不久后，曹菊如带着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年轻人来到瑞金。曹菊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和从闽西工农银行带来的两个会打算盘、会写洋码字的青年人，按照书本上学的一点东西，摸索着进行筹备，工作进行的顺利迅速，约两个月的时间，各种账簿单据都印好了。随后，从苏区各地调集的人员先后来到瑞金，聚集到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年初的一天，毛泽民在仓库里翻箱倒柜地寻找着什么。他在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寻找一件重要办公用品——印章。印章是国家银行必不可少的物品，发行钞票、发行公债、发布通告都离不开印章。由于物资匮乏，寻找适合刻章的材料难住了毛泽民。几经挑选后，毛泽民在财务部的仓库中找到一件玉器。这件玉器高约6厘米，边长2.4厘米，平整的底面正好可以用作章面。就这样，这件玉器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印章。1932年2月1日，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五位创始人齐聚在这所小小的民宅里。经过3个多月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办公室只有5间，创始人只有5位。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以及赖祖烈、莫君涛、钱希君。

0: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可以说世界上最小的银行，开始就是20万元的注册资金，围剿反围剿的斗争始终没有断过。那么这个20万资金呢，又很快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所以实际上它是毫无分文，起步非常艰难。
1: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为数不多得以保存下来的记录。这是由时任行长毛泽民和会计科长曹菊如共同撰写的《国家银行组织概述》和《1932年之营业报告》，其中明确记录了本行资本总额定为100万元，不过当时只收到20万元即开始营业。可是因当时政府财政上之需要，即已缴1/5的资本，在开幕不久就陆续为中央财部提去。这份报告显示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营业前的捉襟见肘。账面上行无分文，从哪里筹集启动资金呢？1932年4月初的一天，江西福建交界的汀江岸边，一支红军部队悄然南下，兵锋直指漳州。工农红军刚刚站稳脚跟，为什么要攻打漳州呢？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环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在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支持下，中路军改称为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1932年4月10日，红一军团出其不意攻占龙岩，打开了漳州的北大门。4月19日拂晓，进攻漳州的战斗打响，经过激战，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4月20日上午，红军东路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在进入漳州的队伍中，有毛泽民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在此后2年多的运转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也没有损失过一块银元。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尝试着走出一条广大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筹集了100余万银元，初步创立银行制度后，在叶坪村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开启了发展和壮大红色金融事业的征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从我们这儿就算开始了，您看呢？
5: 相声啊，
4: 相声啊，
5: 有传统的，
4: 讲究说学逗唱，
6: 这个三个人说的这种形式，
4: 所以说呢，
6: 有大家不常见
4: 来呢。
5: 我们这，
6: 所以今天呢，您看这三个人表演，他比两个人
5: 一段
6: 热，
5: 他比
6: 是不是
5: 热闹？
6: 所以一个人他装疯卖傻，他不行啊。
5: 爱听，
6: 像如果三个人一块说呢？
4: 哎，二位，小点声啊！我这说事儿呢，
5: 人家这儿有公事。
6: 哦，师傅，人家有事儿，
5: 让咱们爷儿俩说话小一点声。
4: 哎，
5: 对不起您，
6: 没听清楚。
5: 向您追悼，
4: 这什么叫向您追悼啊？
6: 向您默哀，
5: 向您道歉，向您道歉，向您。
4: 这句话还受听啊？
5: 小点声，
4: 小点声，小点声，哎、说事儿。
5: 听先生的话啊，小点声。
4: 刚才啊，说到这个节目的
5: 内容，因为声音大了，影响
4: 说到了
6: 人家有事儿，咱们不能瞎说话，
4: 整个说学，
6: 对不对？
5: 人家
6: 说话，你说一个人说
5: 呢，爷俩在这，那叫怎么回事呢？
6: 说说大伙
5: 说一说呀，
6: 听起来
5: 这个相声啊，
4: 哎，怎么了？这是不刚说了吗？让你们小点声啊！
5: 脑子不好，我68了，我岁数大了。不行了，
4: 这不刚说的吗？
6: 我是跟观众解释一下，这话得一个人说，大伙儿听。
5: 哎，
4: 对对对，这句话说的对。
5: 哎，
4: 我先说啊，
6: 对，
4: 别说话，
5: 对不起了，
4: 是啊，
5: 对不起了，对不起。
4: 这个
5: 这回我说什么我也不说，
4: 你又唱的
5: 太多了。
4: 哎，这个
5: 人家左三人又四四的，那就不像话了。
6: 他们是个流行歌曲啊，他不是你一个
4: 流行歌曲啊，
6: 不是
4: 还有分好多种，
5: 很多
6: 这边不行。
4: 打住！承先启后是吧？
5: 你喝开水烫着了是怎么着？你嚷什么？
4: 你什么毛病你啊？
5: 问问他，问问他，问问
6: 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这？
4: 我在这说相声，知道吗？
6: 师傅，人这说相声。
5: 哦，您在这说相声？
4: 哎，
5: 那您几百个人说呀？
4: 几百个人那是行军啊，
5: 您
4: 一个人说就够了。
5: 谁？哪一个人啊？
4: 我说。
5: 哦。闹了半天就是您一个人在这儿说相声，
4: 单口相声，
5: 握握手。
4: 哎，
5: 不过我老李有个想法。
4: 嗯，
5: 郑先生，
4: 李老师，
5: 您一个人在这儿表演，够多么样的孤单、难过？您孤单，说吧，说吧。
7: 郑先生，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的苦难，您说。
5: 郑同志，您一个人表演够多么样的可怜，您说吧。
7: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遗憾，
5: 郑军，
7: 您说吧。
5: 您一个人表演是个多么样的冷淡，
7: 您一个人表演是多么样的难看。
5: 您看我们两个人的说话，您感觉怎么样？
4: 讨厌，
5: 讨厌。
4: 我这是电门是吧？ 啊，我拿着要说，你们俩就拦着。啊，
5: 不，别搅和，别
4: 起哄，
5: 这就是。
7: 您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哎，啊，我这个意思是我跟我师傅，我们爷儿俩帮你说一番，
5: 对了，是这么个意思。
4: 他是谁？
7: 我师傅，
4: 这位
7: 你不认识？
5: 对，
4: 没见过。
7: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先生，我师傅。
5: 哦，我就是李伯祥。
4: 这是你
5: 他我徒弟。您不要磕头，您不要磕头，
4: 没跪下啊！
5: 我看您要跪下。
4: 谁呀？
5: 他是我徒弟，
4: 您徒弟，
5: 我是他师傅。哦，他是我徒弟，我是他师傅。
7: 听懂这意思了吗？
4: 听懂
7: 他是我师傅，
5: 对，
7: 我是他徒弟，
4: 爷儿俩，
7: 我跟他表舅是把兄弟。
5: 对，我管那嫂子叫二姨。
7: 明白。
5: 要不咱们一块认识？
4: 不，这什么辈分啊？这是啊！
5: 反正我们爷儿俩帮您说一回，
7: 帮您说一回，
4: 非得帮我说一回，
7: 帮你说一回。
4: 那好，嗯，要说的呢，咱就说点儿有点文化。
7: 对呀，
4: 有一点难度。
5: 谁出主意？
4: 我出主意啊！
7: 问
5: 问他怎么说？
7: 咱说什么？
4: 说一回四字连音。
7: 您得给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四字连音。
4: 每个人啊，说四句话哦。四四十六个字儿，
5: 对，哦，
7: 一句话四个字，
4: 对，嗯，哎，这四句话呢，还得是个小故事，
7: 还得是个小故事，
4: 嗯，啊，尤其最后那一句，那是最难，
5: 怎么个难法？
4: 最后这四个字，还要把前面这三句话总结一下，哦，要说这十六个字都是齿音，十六个字必须得是齿音，哦，都是喉音。也必须得都是喉音
5: 哦。您说的强调是尤其后边这四个字，嗯，要是齿音都是齿音，
4: 对，
5: 要是喉音都是喉音，
4: 没错。
5: 总结前面那十二个字，哎，完成这个小故事，
4: 这就叫四字连音。
5: 你听明白了吗？
7: 我听明白了，但是您这么说呀，还是不行啊。观众还不是完全太懂，
5: 我也没听清楚。
7: 您最好先说个样子，哎，
4: 没弄明白，
5: 让大家听一听，我们爷俩也向您学习。
4: 哎，既然我出的主意啊，我就来个样子。
5: 谁先说啊？
4: 我先说呀。
5: 先说啊。
4: 嗯，听着啊，
5: 怎么叫一拍这个扇子就说了？
4: 一拍这就很开始。
5: 代表京堂木。哎，近点。
7: 是每句话四个字。
4: 对呀。啊，对，四四十六个字。
7: 这得问清楚。一共是四句。
4: 这是四句啊，
5: 四句，
4: 没错啊。
7: 一共是十六个字，
4: 不都告你了吗？啊，
7: 还得是
4: 你还有完没完呢？
7: 这是为了让观众听清楚，
4: 都解释明白了啊！
5: 诚心开酒，您说您
7: 的，您说您的，
5: 您跟这孩子别
4: 来了是不是？
5: 我说您跟他别一般见识，知道吧？
4: 这时候别说，
5: 哎，好，您说您的吧，
4: 说了啊，
5: 注意问他啊。
4: 你看忘了不是？
7: 你说你这点出息，
4: 都让你们爷俩搅和的。
7: 谁搅和你？
5: 那咱们还仨人一块说吧。
4: 别一块说，就听我一个人说啊！来，
5: 大家注意，他说了啊。
4: 第一句，嗯，南来一雁。
7: 等会儿，这咱们得问清楚，你这怎么讲？
5: 对，
4: 很好讲啊。
7: 怎么讲？
4: 从南边啊飞来一只大雁，
5: 燕子，
7: 不合遥性。嗯。您这不合理啊。
4: 怎么不合理啊？
7: 这个月份大雁是候鸟，它由北往南飞，它怎么能由南往北飞呢？
5: 对呀，
7: 你这没常识的人。
5: 不像话呀，
7: 这什么玩意儿？这叫
5: 可气呀，
7: 鼓掌哄的。哎，说的什么玩意儿？这
4: 怎么就
7: 不合理？不合理？
4: 为什么不合理？
7: 怎么合理啊？
4: 我北边这，我
5: 北边冷，
4: 我开着暖气呢，你们管得着吗？你
7: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哦，
4: 为了是四字连音，知道吗？
7: 不是说的不是这句，
4: 南来一雁。哦，
7: 第二句，
4: 眼内揉盐，
7: 这您得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
4: 就是抓一把盐呢，揉到这个大雁的眼睛里了。嘿，
7: 你大家听这什么人格？
4: 怎么了？啊，
7: 这有点爱心没有？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跟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抓一大雁往眼睛里边揉盐，你这什么行为？
4: 这跟行为没关系，
7: 你没行为，你这么说他干嘛呢？
4: 他就得这么说，这就叫四字连音，知道吗？
5: 别着急，别着急，
7: 你不是真去是吧？
4: 着急，我真干吗？
7: 啊，来，继续说，
4: 这是说，
5: 就是说，真干，您比日本宪兵队还厉害。
7: 就是，
4: 别搭茬好不好啊？
5: 您说，
4: 这爷俩这一唱一和的啊，
5: 眼内揉盐，
4: 哎，这是第二句哦，第三句
7: 是
4: 疼痛难忍。
7: 怎么讲呢？
4: 你想啊，眼里揉一大把盐，能不疼吗？所以说疼痛难忍。
7: 您这四字连音是
4: 最绝妙的，就是这句。
7: 听听，
4: 盐腌艳眼。
7: 好，
4: 四字连音
5: 怎么讲呢？
7: 是不是？
4: 盐呢，把大雁的眼睛给淹了，所以叫盐淹雁眼。
7: 好，虽然说上来了，但是这人太残忍了。
5: 说的不错，
4: 跟残忍没关系，
7: 就这个意思的。
4: 这就叫四字。
5: 你挺有学问
4: 啊，
5: 说的挺好
4: 啊，
5: 我也得收你做我徒弟。我收你做我徒弟
4: 啊。那
5: 当然了，听我的啊。
7: 哎，听您的。
4: 您说了，
5: 老师要比你说的好，
4: 我倒想听听
5: 四字连音。要是舌音都舌音，
4: 对；
5: 要齿音都齿音，
4: 没错；
5: 要上堂都上堂，
4: 嗯，
5: 对不对？注意听着，要说了啊，
4: 说，
5: 听着，要说了啊，
4: 说呀，
5: 注意听着。听见了吗？
4: 没听见，
5: 还没说呢。
4: 那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5: 叫你注意，听着啊。一领细席。
4: 等会儿
5: 啊，
4: 这我不明白。
5: 就是咱们床上铺的那个席啊，有粗的，有细的。我买的这领席，这张席啊，它不是粗的，也不是糙的，是非常细分的这么一领席。所以说它叫一领细席，懂吗？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5: 喂，
4: 现在都睡席梦思了
5: 啊。我有这毛病，你管得着吗？
4: 你看，就这命。

0: 脏啊。
1: 席上有泥。
0: 第三句，
1: 西边去席，
0: 不合理。嗯，干嘛非上西边啊？
2: 就是啊，
0: 东边、南边、北边。
1: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就没学问了。我老师说的不是东西南北的那个西，
0: 哪个西啊？
1: 这是三点水一个西字，是西饭蓬琅，马跳檀溪，刘备打马过檀溪，就好像一个小河沟一样，西边去席，
0: 这么个西边去席。
1: 对了，
0: 那您这四字连音是？
1: 这可是真功夫，嗯，是齿音的。
0: 您来来，
1: 西喜细席，
0: 呵，多费劲吧。
1: 哎呀，老几位，我差点没憋死啊！
0: 行，
1: 到西边洗那细席去，叫西洗细席，
0: 听懂了？
1: 咱俩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2: 真不错，真不错，大家给鼓掌，好不好？
1: 鼓掌！谢谢诸位，
0: 接上来了，这厉害
1: 啊！
2: 嗯，回去啊，
0: 回去，哎，回来，
1: 这什么徒弟这是？
0: 你师傅都说完了啊，该你说了，
1: 对呀，
2: 该我说了。哎，你们俩以为我不会？我要逃跑啊！我是给你们个面子。啊，你说我要比你们俩说的好，你们俩出门想不开撞气球怎么办？是不是？
0: 撞什么不好啊？
1: 说一个吧，
2: 该我说了啊！您听着啊，说出来就得比他们高级，
0: 真的，
2: 文化在这儿呢。嗯，南来一雁。
0: 好，打住。嗯，那是我说的。
1: 对，
2: 你说过的我不能再说。
0: 当然了，
1: 千篇一律，
0: 自己太棒了。
2: 听着啊，
1: 就是你自己编，
2: 说话都不能再说了。
0: 编，
2: 自己编，一定自己编啊，
1: 都得自个儿编。
2: 一领细席，
0: 那是你师傅说的，
1: 那师傅的，
0: 你也不能说，
1: 自己想想词儿，
0: 说你自己的。
1: 哎呀，徒弟，我这能力怎么教给你的？好好想想。
2: 不是我这个哦，你们刚没说，你说过的不让说，他说过的也不能让说。哎，那没问题，咱们来自个儿的呀，对不对？
1: 说了，
2: 想想啊，
0: 琢磨琢磨吧。
1: 怎么回事呢？
0: 什么毛病这是？这什么毛病这是？
2: 想起来了，
0: 我已经趟地雷上了，这是。
1: 我认为你踩炸弹上了。
2: 是，你们二位什么心理？盼点好事好不好？
1: 赶紧说吧。
2: 想起来了，
0: 说，
2: 听我这个啊。哎，一碗盛粥。
0: 等会儿，这怎么讲？
2: 粥就是稀饭呢。啊，有刚熬好的稀饭，也有吃不了剩下的。我这是盛粥。一碗盛粥，
0: 好，没吃了的盛粥啊。第二句，
2: 倒进阴沟，
0: 还是不明白怎么讲的。
2: 馊了，没法吃了，怎么办？把它倒沟里边去。哦，
0: 一般都倒下水道垃圾桶了。
2: 我愿意倒沟里，你管不着。哦，
0: 抬杠。
1: 这是第二句，
0: 第三句，
2: 狗钻沟眼。
0: 这怎么解释呢？
2: 馊了，人吃不了了，狗喜欢那味儿。
0: 对，
2: 离着一里多地，顺着这味儿就闻过来了。闻着味儿之后呢，拿这脑袋就往这沟眼里边钻。
0: 你还别说，还真像。哎，
1: 像话吗？啊，
2: 急了我还咬你呢。
0: 身段不错啊。
1: 这是狗钻沟眼，
2: 狗钻沟眼，
1: 下边可就四字连音了。
2: 最难也最高级的就是这四字连音，
1: 大伙儿听听，
2: 狗够沟粥。
0: 哦，你得解释，
2: 当然我得解释了。闻着味儿了怎么办？闻着味儿了就得下嘴，下嘴他就得使脑袋往这沟眼里边钻，够那盛粥，所以叫狗够沟粥。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就是帅卖怪坏快。今天啊，我们给您说第二个字儿，卖。
5: 您看，我给您举例子，谁卖过相声演员呢？
4: 谁卖过相声？人贩子呢？
5: 不是，这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卖就是几种解释啊。有的说啊是演员在舞台上卖力气，哦，有一种说呢是演员在台上啊，他就是。什么都是夸张的，都是夸大的，他比较就是类似于撒狗血，但是没到那种程度，他特别的
4: 台风火爆。哎，
5: 对，他就像拿出200%的劲儿来去演出一样。
4: 就是全神贯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舞台上。
5: 对。
4: 但是啊，咱们也说这种的火爆，那是合情合理的火爆。刚才英宁也说了，不是说撒狗血，用现在话说节操碎一地那种
5: 啊，不是，
4: 它是合情合理，在剧情需要、人物需要的情况下表演。
5: 它主要是那个情节，尤其那个感情已经到那个份上了，很多观众会觉得，哎呀，他要不那样演吧。

0: 这行不都没意思了。
1: 嗯，
0: 所以说它是很恰当的那么一个夸张的位置。
2: 而且有一些相声演员就是以这种火爆风格著称的，
0: 嗯，
2: 比如说天津的高英培先生。
0: 高英培先生我接触过，小的时候就接触过多次，后来呢范振钰先生呢给了我他和高先生的录像。
1: 嗯，
0: 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们两人在观众心目当中啊，就是逼迫他们俩必须那么热情，是在体育馆里边演出，报幕员报幕，下面请您欣赏传统相声夸住宅，表演者全总文工团著名相声演员高英培。这个培字儿结束和观众的掌声欢呼声是完全一致的，范振钰先生这三个字就完全淹没在掌声当中了。
2: 当然这不是说对范振钰先生不尊重啊，而是观众对他们实在是期待太高了。那么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一起领会一下高英培先生的这个台风。不过呢，给他捧哏的不是范振钰先生，而是他的徒弟孟凡贵。一起来听高英培孟凡贵夸老师。
3: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
4: 哎，正是我们汇报的好机会。
3: 是，
4: 如果您在电视屏幕或者您是在收音机里头在录音机里头能听到我们，我们向全国的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3: 嗯，
4: 他姓孟，叫孟凡贵，
3: 这是我的名字，
4: 是我的一个新搭档，
3: 合作的时间不长，
4: 但是呢不但是我的新搭档，而且还是我一个徒弟。
3: 高老师是我师父，
4: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和徒弟，
3: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4: 我在咱们全国啊，一共收了14个徒弟，
3: 我有13个师哥。
4: 嗯，对，他最小，
3: 嗯，
4: 就是我这徒弟呢，离着我近，
3: 在一个单位，
4: 哎，跟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3: 嗯，
4: 但是我这徒弟，您别看长相不太好看，
3: 嗯，
4: 但是内秀。
3: 什么叫内秀？
4: 这心眼好
3: 啊！大家伙都那么夸我，
4: 懂得孝顺，
3: 应该的。
4: 去年我生病了，
3: 身体不好，
4: 想吃一种东西。
3: 想吃什么？
4: 烧茄子。
3: 平时就爱吃这口。
4: 冬天在北京买茄子很困难。
3: 没有啊，
4: 就我这徒弟，骑着自行车围着咱北京49城，给我买了4个茄子来。
3: 跑灯市口买的。
4: 嗯，茄子不大。
3: 嗯。
4: 个儿小点，
3: 多大？
4: 比那核桃大点。
3: 小茄子，
4: 哎，对，不在大小，瓜子儿不饱是人心。
3: 您还老念叨这事儿，
4: 我永远忘不了啊。
3: 嗯，
4: 我吃完了，临走的时候，找他师娘要了200块钱。
3: 哎，对，不贵
4: 啊，50块钱一个。
3: 哪有这事儿啊？没这事儿。
4: 怎么没有？我也怎么那么记得？倒来倒去，倒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3: 没有那事儿，
4: 骗我一回，那、哎、多好。但是他有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您看这下外形，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3: 分量高。
4: 不仅分量好
3: 啊，
4: 他那里边的声带好，
3: 喜欢唱歌，
4: 有一条好嗓子。
3: 啊、
4: 哎，今天这样好不好？正是你汇报的好机会，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唱一首歌怎么样？
3: 在这儿，
4: 喜欢听吗？大家，
3: 谢谢。朋友们，
4: 谢谢您
3: 这么热情。
4: 哎，
3: 我要给大家唱一个。
4: 好，
3: 那不过呢，我唱歌之前呢有一个问题，我得解释一下。
4: 还用解释什么呀？
3: 我这个人呢，
4: 啊，
3: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不一样。
4: 您有什么特殊的？
3: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唱歌的时候
4: 啊，
3: 人家都看那个，
4: 看哪个？
3: 都看那个，就那张纸。
4: 什么？
3: 都看那纸。
4: 大点声说。
3: 就看那纸。
4: 那叫纸啊，
3: 那是纸，
4: 像那俩大肉手
3: 纸，那是纸啊。
4: 怎么还说呀、啊？
3: 怎么
4: 要走？我不愿意带你出来呢。
3: 怎么了？
4: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3: 没有
4: 现眼，在北京县怎么跑这儿现了呀？
3: 在这儿，这不是人多吗？
4: 人多
3: 啊，
4: 现的还多呀、啊？
3: 怎么了？
4: 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傻帽。
3: 什么老师啊，老叫我小名。
4: 记住了，那不叫纸，
3: 那叫什么？
4: 那叫谱。
3: 谱，
4: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3: 我跟他们不一样。
4: 你、嗯、
3: 我唱歌没谱。
4: 没没谱
3: 啊，
4: 胡唱。
3: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4: 是吗？
3: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4: 嗯，
3: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
4: 哦，
3: 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4: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3: 我轰鸭子干什么？
4: 什么叫啊就唱一个？
3: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4: 那叫即兴表演
3: 啊。对对，也叫即兴表演。
4: 有这个本事？
3: 当然了。
4: 那好，我在这考一考你。
3: 怎么考啊？
4: 看见了没有
3: 啊？
4: 今天我们这剧场期满坐满，
3: 嗯，
4: 你看见我们亲爱的观众了，你能唱一首歌吗？
3: 张嘴就来，
4: 你唱我听听。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走。呀、
2: 怎么变人来疯了？您说这
3: 怎么了这？
2: 这徒弟怎么教的？
3: 我怎么了？
2: 您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我最了解您呢。
2: 嗯，
0: 大家伙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
2: 哦、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
2: 哎呀，这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吃个猪肉羊肉那个人生活小节
0: 啊，
2: 我教你好长时间，
0: 是
2: 你有体会。
0: 嗯，
2: 这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两句，
2: 咱们自己宣传宣传吧。
0: 哦，那好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怕您不爱听。
2: 没那事，您让大家听听，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嘛，来就唱它。
0: 唱这个，
2: 谢谢的，谢谢的。
0: 那行，
2: 对。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是实际情况，这是。
0: 各自落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2: 错了，
0: 耷拉着两条扫帚眉，
2: 你再仔细看一下，
0: 鼻子下边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2: 三不三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啊？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刚才是高英陪孟凡贵夸老师，
3: 通过这段相声，您能不能感受到高先生在舞台上那个卖劲儿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都来了啊，给大家请安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个快餐店，生意特别的红火。为什么呢？都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我今天专门来体会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小姐，小姐，
6: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5: 先生就先生吧，哎，不就吃个快餐吗？
6: 欢迎您的光临，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呀？
5: 我就点个汉堡包就行了。
6: 好嘞，我们的汉堡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什么呀？
5: 我要爆辣。
6: 先生是个爽快人啊，
5: 湖南人嘛。
6: 哎，先生，如果您只加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
5: 那就双层麻辣。
6: 您太爽快了，
5: 就这脾气。
6: 您需要多少薯条？
5: 我可以不要薯条吗？
6: 您真幽默。
5: 您觉得我幽默吗？
6: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小薯条。
5: 来个小薯条。哎，
6: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5: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6: 您真幽默。
5: 我不觉得我比你幽默。
6: 哎，那就来一个最小的吧。啊，
5: 好
6: 了，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5: 足够了，
6: 叫薯条沙沙辣。
5: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6: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再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你再吃一盘沙拉。
5: 我说啊，你的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嗯，
6: 浴缸。
5: 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6: 你真幽默。
5: 不许说我幽默了。
6: 哎，先生，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这个您可以。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
6: 特价劲爆鸡米花。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6: 还送机器猫那个全叫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您太热情了，我受不了了，赶快结账，我走人。
6: 哎，好嘞，好嘞，好嘞，
5: 快点，快点，快点。
6: 总共是100块05毛。哦哦，哎，您有零钱没有？
5: 没有，我给你200。
6: 哎，好嘞，收您200，找您99.5啊。
5: 算得准，快。嗯，哎，
6: 先生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中摩托车活动。
5: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6: 那这个哎，
5: 又不给我，
6: 干脆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5: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你给我吧。哦，
6: 那也行。哎，干脆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0: 我的天哪！万一我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我不要不要，我受不了你！便宜你少，你太热情了！
1: 急脾气，还种菜刀没说呢。
2: 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喜事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俩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三胞胎。这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怎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了，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哎呀，三胞胎不容易。
3: 今天我爱人生小孩，我好紧张好害怕，我只想找个女同志聊聊天呢。耶，冤家路窄啊，他也来生小孩来了。要不我跟他开个玩笑，我让他也体会一把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我看他受得了受不了。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一把。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1: 哎，喂，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3: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1: 男的好，男医生手艺更高嘛，是吧？
3: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1: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3: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了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1: 我要全麻呀。
3: 对对，先生，如果你再加200块钱、啊、你就可以来一个夫妻双麻。
1: 不要。
3: 先生，请问待会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啊，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还要别人吗？
1: 当然得要护士了。
3: 要护士，要护士，对，
1: 那肯定的嘛。
3: 对不起啊，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以下组合供您选择。
1: 哦，您给介绍介绍。
3: 护士们有绝代双骄两人组，哦，霹雳娇娃三人组，血战到底四人组。
1: 我害怕，我有点害怕。
3: 那你什么意思？
1: 年轻点有点
3: 年轻的。哎，
1: 越年轻越好。
3: 最年轻的，哎，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1: 啊，这好，绝代双骄啊。绝代啊。绝代、啊、这不吉利。这个我听，哎，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你赶快进去 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3: 那不行，我必须先把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全跟你说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的呀？哎呦，
1: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啊，我求你赶快进去啊。
3: 不着急啊，我要不进去憋死他他都生不出来的。
1: 你不急我急啊，医生。
3: 不着急不着急，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只要你保证你生的孩子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
1: 大夫
3: 这是哭还是笑？这是
1: 大夫，我求你，我求你赶快进去、啊、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那样我这仨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让他跟你姓。
3: 你真幽默，你。
1: 我这叫幽默吗？我
3: 什么
1: 大夫、哎、
3: 生了
1: 生了。
3: 哎，我还没来就生了。
1: 太好了，生了生了、
3: 啊、母子平安呢、哎、
1: 母子平安。太好了，太好了，
3: 生了个男孩。
1: 那边好、啊、
3: 恭喜你啊，生了个男孩啊。
1: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3: 啊，对啊，啊，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啊。
1: 别介，你不是医生啊？啊，
3: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啊？
1: 看，你给我讲。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2: 想起来了，
1: 修想告诉我，修睿。
2: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1: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2: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1: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2: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1: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2: 我哪儿抖了？
1: 鸡为啥仇富是不是？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2: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1: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2: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
1: 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2: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1: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2: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1: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2: 山哥来了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2: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哎，
3: 你好。
1: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2: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1: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啊，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2: 谢谢。哎，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哎
2: 呀，破费了。
1: 哎，小米扣辽参，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人你见过没有？这辽参你知道是啥不？
2: 辽参，
1: 你知不知道辽参是啥？你告诉我辽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参？
2: 辽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1: 哎，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2: 谁着急了？
1: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2: 海鲜吗？不就是？
1: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2: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1: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2: 好嘞，
1: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2: 那不就小米粥吗？
1: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2: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1: 你还想吃啥？
2: 有钱的没？有啊。
1: 有吗？
2: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不？
3: 行啊。
2: 没有。哎呀，行不行，三哥？
1: 还行了，
2: 这眼力劲儿。哎，我下去忙活去了，三哥。
1: 忙去吧。哎啊，
2: 秋山，
1: 咋的？
2: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 有啊。
2: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 血海深仇，
2: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1: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2: 血雨！哎！
1: 再给我吵着我砸你一脸血！
2: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2: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20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2: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1: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2: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 小心眼儿，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 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2: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2: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2: 哎，
1: 来。
2: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2: 得嘞，不要辽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2: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2: 能坚持，能坚持啊。
4: 珊珊，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2: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2: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2: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儿，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2: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2: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2: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2: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3: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3: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次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3: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2: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2: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吊台？你看看，
2: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
2: 啊，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2: 干
1: 根儿的气氛。
2: 嘎
1: 嘎根儿的气氛。
2: 尴尬。
1: 我，
2: 哎呀，
1: 我
2: 你爱说啥说啥。
1: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5: 还有感觉。
1: 喂，
3: 老公。啊。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1: 咋的？
3: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3: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2: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6: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啊，给他叫回来。
6: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6: 不是商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6: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2: 乔婶，那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2: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6: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1: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2: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2: 割袍，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2: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听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2: 乔山呐。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哈、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2: 没有驴，割袍断义，开哥，
1: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2: 真的，赶紧来补课。
1: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2: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2: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2: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啊！
1: 找人啊？
2: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2: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2: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2: 那个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2: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2: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2: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2: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2: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2: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2: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呢。哎
1: 呀，太好了。徐老师， 我谢谢你啊。
2: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2: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6: 三哥，哎，三哥，三哥，海参给你截获回来了。
1: 今天呢，熊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2: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2: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边，我记着呢，我记着啊。你不是授人，授人骑驴，他俩去打鱼，
2: 没有驴。
1: 哎，说这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护士，我把俺马子疼着，抢救熊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4: Let's go！
0: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告诉大家日头出来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啊，周四到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发送阿拉伯数字62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可以看到一张图。昨天呢也是有不少的开心果啊，包括呢我们中午节目的逍遥子，纷纷赶来看我的峥嵘，狰狞的面容。对，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嘛，尤其是逍遥子们，他们哎，908 One FM 这么牛，但是他们的微信平台实在是太 low 啊，图也看不了，视频也看不了。然后呢，所有的逍遥子的名字今天中午都被全部都没有啊。我觉得他们也许是故意的吧，就觉得啊，就是看到名字的话，就感觉到好像区别对待，然后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逍遥子。对啊，那以前妖哥在的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逍遥子这个名字，你们怎么混啊？怎么分得清楚谁是谁？今天中午还有不少的逍遥子啊，然后打听我们开心副驾驶晚高峰节目的时间，17:30到18:30，一个小时，周一到周日天天都有，周六周日呢是录播啊，是录播，所以呢想参与互动的话，就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发送阿拉伯数字624624。这张图，哎，大家，我们是周一的时候吧，给大家出了这道题，猜声音，这是什么声音？这个简直啊，这道题出出来以后啊，就感觉像是滑铁卢一样，没人答对，非常非常的难得，说明啊，我们的开心果里面啊，虽然能人辈出，但是呢，少这个专业的人才啊，就是对 galanti 有研究的人才。这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声音就是自行车的花鼓的声音。为什么我当时要给大家猜自行车的花鼓的声音呢？我还埋了一个伏笔，我说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隆重的介绍。昨天是周三嘛，三人行必有我师，正好来给大家看一看。我在父亲节那天做的一个自认为，反正做完了以后，我基本上就走不了路了吧？你就拼尽全力了啊！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关键词624。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安全第一。

0: 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2: 青青雁阵快，小如带雨溪，展翅小展翅，声欢花儿吹，百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雁阵快，小如带雨溪。
3: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
4: 对，刚才给大家读诗的这个小朋友呢，叫小满啊，我是小满他爹。然后这张图的最左边呢，最左边呢，是我的父亲，还有他的算是战友了，就是两个人从合肥一直骑到了拉萨嘛，骑到西藏那边，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们一路西行，一路去采访啊，所以呢，也是兼具着工作的任务。据说啊，这是40年前，你知道吧？不像现在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他们孤单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家里来信，那时候还是写信的啊。来信了以后呢，就互相交换着读。按道理讲啊，这个信件这个东西啊，是，对啊，你比方说一个人在装睡，你怎么能喊醒他呢？你只要跟他讲，哎，我看你手机了，他立马就醒了，是不是啊？啊，所以，信件都可以交换着读。你看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就是离不开嘛。啊，因为这一路上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所以为了致敬我的父亲，去西行40年，然后呢，我就约上了我的好兄弟，然后我们一起，骑了一个100公里。当然是他带我啊，他还是相对来讲更专业一些。哎呀，我就是凑一个父亲节的礼物，省一笔开支。知道吧，就上路了，就骑了，没有，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我跟大家讲，夸张到什么地步啊，我的车胎气都没有打足。一开始我就觉得骑得怎么这么累啊，啊，原来车胎气只打了1/3。还有夸张的呢，就是骑着骑着，然后他们发现，诶，你这个链条是黄金的吗？我说啥意思啊，怎么生锈生成这样啊，就是链条也没有上油，你想想看吧，这简直了啊，简直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包括骑行裤，我说啊，还要骑行裤吗？骑行裤一般裤的，他说你要骑100公里下来，你没有穿骑行裤的话，我估计你就废的了。后来我知道，就是穿了骑行裤，我感觉我都要废的了。要没有穿，那真砸蛋了。对，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62462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哪个是我是吗？就是一个蓝衣服一个红衣服，哪个是我？你说呢？你们看哪个是我？身上有广告的人是我呀？那开玩笑，我那众人捧你，广告效应害死人呐，你知道吧？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免费的，我就穿了一下啊。行啊，来来来，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4624看图。对，当年跟我父亲一起，你看40年前啊，这个伯伯他已经不在了啊，他已经不在了，在疫情期间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但是我们都没有忘记他。嗯，好，来各位，路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妈，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2: 那拍什么呀？
1: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2: 喜剧怎么高端？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1: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啊。
2: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1: 知道了。
3: 如果说有才的四号爱人形式阳春白雪和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绿八人两情共赏，
4: 这怎么没有用呢？
5: 还有Ken果没有认出来吗？蓝色衣服的不是我啊，红色的是我，还比了一个大拇指，那个是我啊，那个是我，对，我还戴个手套，大家看到了吧？骑行手套必须要戴的啊，这趟骑完了以后呢，我就直接把手套给扔了，因为那个手套已经粉了。这个手套应该是在10年前买的，我好久没有戴它了，然后戴它一次以后，一看手都黑了，知道吧？就磨出了一个大洞，旁边无数的小洞，就已经粉末化了。这个手套，哎呀，简直，往事不堪回首。开心果阿包说：“啊，我以为串台了，还以为是燕大胖呢。燕大胖，燕大胖的普通话有好吗？你看咱。”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360行，行行出状元。说实话啊，这个蓝衣服的兄弟呢，一开始是我带他跑马拉松的，我带他跑马拉松的。然后呢，他这回呢，就是带我骑了一次百公里。今年马拉松我不是想一直说破三破三吗？反正我看是破了。我讲破了，不是说破三了啊，就是废的了，废的了。就是感觉今年的状态啊，真的是什么叫做只争朝夕啊？这个人呐，年龄一上来以后啊，所以今年呢就没有这个心愿了。然后呢，就总要纪念一些事情吧，比方说第一次骑行百公里，再比方说骑行前一周，我完成了一周的跑量过百，一周一个礼拜跑了100公里啊。哎，反正就是凑吧，凑合，凑合吧，凑合吧。那今天开心副驾驶，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来，各位，介绍一位你心中的偶像啊，或者是我们说榜样吧。因为偶像，你看偶像那个偶字，左边一个人，然后旁边一个鱼，是吧？就是愚蠢啊，就是你把一个人当成就是所谓的偶像，你就老的了，知道吧？所以呢，我说是榜样，好不好啊？榜样啊，介绍一位你心中的榜样啊，介绍一位你心中的榜样。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应该都有一个榜样吧，不管是哪方面，比方说工作上，比方说学习上，比方说生活上。等等等等啊，甚至是你比方说我讲马拉松啊，或者是骑车啊，这样简单的方面，甚至带娃，对不对？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来吧，诸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介绍一位你身边的榜样，他是谁呢？

0: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2: 我们的开心果玉心啊，玉心说那必须是妖哥，妖哥是你的榜样是吗？为什么？就绑在哪儿啊？是左膀还是右膀啊？左膀右臂啊。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自于我们的开心果不言，来请说。
3: 小雨你好。
2: 哎你好。
3: 我的榜样就是开心副驾驶的主持人主播何小雨。何小雨同志，就是你，你就是我的榜样。
2: 嗯，你把我绑在腰上嘛，好吧，绑哪儿啊？这榜样，10: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来，我们互动的话题，你心目当中的榜样，介绍一位啊？可能，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榜样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开心果队长，队长说我的榜样是我哥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哥就特能喝。我的榜样也是我哥啊，我哥呢他就是分寸感啊特别好。我觉得一个人的分寸感特别好啊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就知道做事儿的分寸和度。酒可以喝但不可以过量啊，人要谦虚但是不能谦虚过度。凡事都有一个分寸，就你啊喜欢说话你也要知止，就要该停就要停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开心果啊。我们的开心果飞飞飞说，我的榜样就是身边的普通人啊，挺好呀挺好呀，我觉得很多身边的普通人也都是我的榜样啊。你比方说我们小区里有一个门卫

0: 哎，大爷啊，那个大爷真的就是，我觉得做门卫好像这个工作，并不是太繁琐，是吧？然后呢，好像就是也不是权力特别大，事儿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门卫里面，他做的是最好的？他做的是最好的，他逢人呢就会微笑，然后主动打招呼。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本事啊，这个也是一种本事啊，真的，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英格松啊，英格松说，我的偶像是我小学同学张春燕，她字写得横平竖直、板板正正，很漂亮，而我的字不能看哦，不一定，松哥，你跟我比的话，你就会找到自信了啊。他说后来呢，我向他学习，从那以后。像他那样写字，所以30年过去了，至今都是端端正正写字。哦，是吗？哦，你变了是吧？那你要不把你的同学介绍我认识一下，我还有救吗？我呀。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副驾驶，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5: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6: very okay. 开心抱一抱，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开心抱一抱。I want you, 爸爸。
0: 好，看见副驾驶就开心抱一抱。6月21号，一段交通事故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视频当中呢，车主表示自己刚提车仅半小时，在路上遭遇追尾撞击，撞击后又二次撞向自己的车。下车了解后发现，肇事车辆与自己座驾为同款车型，且对方提车也就刚满一天。所以是这样的啊，就是同一窝生的小车车，再见面就会这样热情的抱抱吧。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江苏徐州啊，一个女子独自游览雨季淹水的古墓，走着走着，漂浮着陪葬品，就直接滑到了自己的脚边。知道吗？就陪葬品，它不是淹过水了吗？就飘到脚边上来了。这位女士姓顾啊，顾女士就表示，虽然当时墓室有积水，但来都来了，便向内走参观了一番。这座东汉古墓位于徐州市白集村，距今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年被盗，墓主确切身份暂无详细记载，所以啊，网友们就表示啊，你的胆儿真的是比太平洋都大呀！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说的“来都来了嘛”。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昆明，近日昆明夫妻双双见手青中毒。丈夫以为妻子是蛇，楼道内扭打起来。我再说一遍啊，夫妻双双见手青中毒，丈夫以为妻子是蛇，于是在楼道内扭打起来。据了解呢，夫妻俩在安宁市购买见手青之后呢，自行在家里烹制。 大概率是这个菌类啊没有彻底炒熟，食用之后呢，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中毒症状，随即前往医院输液治疗。所以你看这两口子啊，看对方是蛇，这叫什么呢？这就是传说中的卧龙凤雏吧。卧龙之处必有凤雏，就没把来的警察当成蛇就不错了。

0: 刚才那个古墓的事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怖啊？这么跟大家讲吧，今天开心不大使，周四做菜，周五吃。今天这张图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张图。我不知道，反正大家看吧。你要是有胆呢，就看一下。讲真心话啊，非常非常恐怖，好怕、啊。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4: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在小的时候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长大以后一定不要成为像父母一样的人，对吧？男孩肯定就会觉得我不要像我爸那样，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小雨啊，我是小雨。那但是慢慢长大以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甚至他成为你的榜样，你的偶像。真的，你看我现在上两档节目嘛，上两档节目，然后我爸知道了以后，他首先问我的是，哇，你上两档节目，中午一档，晚上一档，你累不累？啊，你还吃得消吗？你还可以吗？对吧？他这么问我的。所以你看，父亲，你慢慢的成了家以后，结了婚以后，你可能女方的你也要喊爸爸嘛，虽然你岳父，对吧？但这两个爸爸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爸爸知道了你多加了一倍多的工作量以后，他会说你吃得消吗？你累不累？但你的岳父会跟你说，哦，你是不是可以多挣点钱了，是不是啊？
5: 小雨，小雨，无论今天是什么话题，我还是要说锵锵三人行干了19年呀，我们的开心副驾驶一定要干到29年呀。
6: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7: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堵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回开心副驾驶。
8: 要想富先修路。
4: 三条路是三条路啊，但是骆驼祥子，你打这三个标点是什么意思啊？他说高考成绩出来了，是的，今天就可以查高考成绩了啊。我今天早晨上午啊，准确的讲，做节目的时候还在跟各位小子说，我说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到700分以上，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好好的难为一下那些录取院校，不知道该录取谁好，你知道吧？当然，这是一个梦想啊，梦想总是要有的嘛。我们的开心果仰望他说，中午晚上各一档，档档不一样，让我们上不同的档。没有没有没有，中午和晚上这两档节目我个人感觉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节目的内容，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可以给大家看视频，可以看图，可以看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但是在交通广播那边呢，它就是节目，而且交通广播那边呢会有很多指定的动作，固定的动作，就是它每个点会有一些广告是需要你输出的，包括在整点的时候会有路况，会有天气，会有资讯，不像我们的节目那么的醇厚。哎呀，所以各有各的好吧，各有各的妙啊。来来来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90.8啊，关注一下中午的正午乐逍遥啊，包括周六日他们也是有直播的，跟我们也不太一样。行，来各位，今天是

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同时，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今天是世界海员日。哎，今天是世界海员日。我不知道我们身边有没有开心果是海员啊，就是和大海为伴的人，海员。其实我们家有两个海员，一个呢就真的是船员，是我姨父啊，以前他在船上出海就是海员。那还有一个呢是我的表弟，我表弟呢是特种兵，他是专门在海里面搞深潜的，非常牛，一在海底待就待很久那种。哇，那个真是，你知道像我这种，我天，就是我在梅山水库游过一次泳啊，当然是我爸带我一起去的，偶像嘛，你知道吧？跟着偶像走，跟着偶像游。我信誓旦旦的带着游泳镜，因为之前就是在游泳池游过。游泳池你知道水都是，即使里面不太干净，但是也可以看到池底嘛，对不对？但是水库，你敢往下看？你是不是没？就你往下一看，底下黝黑黝黑的，我就开始想象了，朋友们。那我表弟他在海底一待待很久，他要做很多的作业，知道吧？不是你们想象的暑假作业之类的哈。所以这个太不容易了啊！今天是世界海员日啊，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来，各位，说到世界海员日，说到世界海员日，大家伙儿，你能想到什么和海有关的歌？哎，听到了没有？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世界海员日，你能想到什么和海有关的歌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最好是自己唱啊。如果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你把词发过来，你就别管我唱成什么样了，别怪我，好吧？就跟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你们不要看那个图，不要看那个图，那个图拍的不清楚，而且下大雨，我离得又远，对吧？好多人就想看了以后就不对，整个对鸭子的感受就崩塌了。哎呦我的天哪！对了，今天的图非常非常的震撼啊、哦！我这震撼到简直就是生离死别的感觉。大家期待吧，别着急，现在不用发关键词啊。他还在死的路上。想的那么瘆人是吧？大家看了就知道了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海员日，世界海员日，来说说看你知道的跟海有关的歌曲。七仔说，我就是那个能跳212个的小家伙。哎呀，小家伙啊，你有一个阿姨一直想找你，说能不能留个电话号码，帮帮他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大家帮助大家嘛。你觉得跳绳跳52个的人怎么做？或者你就直接说吧，用语音说吧，怎么才能跳到212，好不好？除了在梦里啊。

0: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古怪精灵在不在听节目。刚才我帮你问了，说怎么样才能够从212跳到52，从高往下跳啊？那不太容易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怎么从跳绳52个跳到212个呢？我们这位高手啊，高手就说了，高手说啊，很简单。让他到芜湖来，我免费教他。
1: 关于爷爷，我是1年级的学生，我在写作业，和妈妈跟你说了，再见。

0: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8:1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堵车别堵心。这几天呢没有雨了，该洗的洗，该晒的晒，是不是大家这几天已经快要没有袜子穿了？反正我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是海员日，让大家来唱一首跟海有关的歌曲。哎，你们都那么低调吗？一个二个都发歌词来、歌名来，干嘛呀？都不会唱吗？都不会唱吗？啊，啥意思？都几个意思？中午的小子们，他们不唱歌，他们有自己的理由，说那个点儿，他的同事或者是他的爱人，不是同一个人啊，就在休息，你知道吧？他们语音互动不太方便，所以就发文字了。那你们呢？在车上都睡着了啊。我们来看看啊，骆驼祥子，张雨生的大海。如果大海能够，这是你们逼我的啊。激一昂江，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哎，是不是唱出一点腾格尔的感觉来了？神神们，卡皮龟，在那天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哎，我这个跳跃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可以的啊。大头宝宝，说这是歌词，你唱吧。
1: 大海呀，大。
2: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您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0: 亲吧。
1: 不会，哇。
2: 哎，这就对了嘛，这才是真实的嘛，这就是我们的节目。

0: 要求就是这样，要像纪录片的感觉一样。我们的小开心果七仔啊，七仔什么玩意儿？海绵宝宝？不是，海绵宝宝还有歌吗？海绵宝宝皮肤好好啊啊！他每天在大海里洗澡啊啊！什么玩意儿啊，都是。来，我们的开心果天地人。
1: 20年前，你的问男的说，海那边是什么？男的不屑一顾的回答，海的那边还是海。女的说，海的那边是海那边。20年后，他们天海一方。听海哭的声音。
0: 我听你前面一段，我以为是恐怖片呢。

0: 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
1: 可以啊，这个颤音怎么唱出来的？这颤音啊，厉害厉害厉害！18:1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来，各位开心果，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过了啊，今天这张图无比震撼，同时这张图也无比的残酷，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发送阿拉伯数字625来看一看吧，有胆儿你就看。我给这张图起的名字叫做《一万种死法》。我跟你讲，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他绝对猜不到，他最终是这么离开这个世界的，实在是，他绝对不可能想到，绝不可能。这就是命运吧，唉，行吧，来，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发关键词看图，请注意，安全第一，可不能学他呀。

我那天在匡河跑步，我跑着跑着，然后到一个桥那里，我抬头一看，他就挂在那里，死得好惨啊！发送阿拉伯数字6256625，来看看这恐怖的死。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2: 18:22，所有的鱼都没有想到他是这么先走一步的，居然有开心果把他看成了一只鸟。这啥眼神啊，这是啊，这是一条鱼啊。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我跟大家讲，这张图真的是压箱底儿啊，这张图太不可思议了，知道吧。我当时把这张图呢，我看到以后，我立马发到了网上，然后大概有过亿的点击量。就以后说假话的时候啊，不要停顿，你这个编的，哎呀，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625625625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对，我就是那天在匡河跑步，所以我准备开一个板块叫做跑久见嘛，就是你跑的久了以后，你真的什么都能看到。我的天，除了跑步不咋地以外，因为你老是东张西望的嘛，你不专心呢，你什么事儿能做好呢？但是小猫钓鱼有小猫钓鱼的好处哦，它可以发现很多莫名其妙死了的鱼哦。我敢说这条鱼它到死他都想象不到怎么他就这么死了。一条鱼他可以死在水里，对吧？比方说老死了，比方说吃一个什么乱七八糟东西中毒毒死了，或者是他死在鸟的口中，被鸟给吃了，水鸟逮着他了吃了，或者是死在钓鱼佬把他钓上来带回家把他放在锅里煮了，是不是？但是这种死法，我妈当时我真惊呆了，你知道吧，他居然在，你知道下面是什么吗？是高

0: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0: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0: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
2: 骆驼祥子说：“啊，我的妈，这居然是条鱼！这鱼死的不冤呐、啊！这鱼啊，临了了还能升天，越过高架桥，可以啊！他要化龙了呀！这是，好吧，就是每个人的解读不同吧。反正我觉得简直了，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奇葩的死法，没有之一。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625啊，是不是？我看今天晚上很多啊，就是正午乐逍遥的逍子在听节目，因为我看到你们的名字都很陌生。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节目更有意思啊？还有这么奇葩的图片可以看到是吧？而且绝对是原创啊，网上没有的啊，因为是我真的亲眼所见。好，看时间呢，要跟各位开心果说再见了啊，总要有人先走一步嘛。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祝愿大家各位学子们都能够鲤鱼跳龙门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7: FM90

0: 10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出去，杖毙；荒山把这个贱人拖出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北京城，黄三太保镖够奔杭州，京卫丢镖，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伙刘匪，这武功啊个个都是能杀惯战，将40名烫子手打倒在地，黄三太、杨香武等人被擒当场，都给抓住，这42两镖银也当场给截获下来。就看这独臂老者看了看这些人，各位把他们看管好，急速的离开此地，我前往北京城跟圣英借镖。前辈把他们押送到什么地方？还用我多说旁的吗？老地方，得令，赶紧走。哗，把黄三太他们呢押走了。单说这独臂老头由此地出发，用了1天时间到了北京城，来到西喇嘛寺胡同总镖局的门前。此时的天气正是正晌午，这个镖局的大门开了，两边懒凳，这懒凳上边坐的都是些伙计们，正在这闲聊谈天呢。这老头来到且近，哎呦，这伙计们都站起来了。哎，老人家有事儿啊？
3: 嗯，有点小事情，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他的故友求见。老人家，您是不是见我们总镖头？
2: 正是。
3: 好嘞，您呢？
2: 哎，老人家，那您叫什么名？
3: 不必多说废话，就说他的老朋友，30年前的老朋友。
2: 是。这伙计一看见老头，这眼珠子阴森森的，冒着凶光，没敢多问旁的，跑进来了。
3: 圣英啊，正喝赏茶呢，在大厅里坐着呢。伙计跑进来，老人家，
2: 什么事儿？
3: 老人家，外边来个老头，一只胳膊，这边没了，个儿不算太高，2腮无肉，那脸上一下疙瘩，那眉毛都炸着的，胡子都撅撅的，那嘴都努着的，那头发好像都竖竖着。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呢？你想这伙计这么多废话，我看这人挺凶的，那眼神都冒着贼光，挎着一口宝剑，说是您的故友，30年前的老朋友。
2: 他报了名姓没有？
3: 没有啊。
2: 嗯，好吧，把大门打开。
3: 大门打着呢，
2: 我前去迎接。江湖险恶呀，闯荡江湖随时会碰上无情的难交。
3: 到圣英出来了，站到大门守着，定睛往下观瞧，就看这老头先说话了。
2: 圣英，你不认识老夫了吗？
3: 嗯，
2: 哦，圣英点点头，如果在下没认错的话，你可是元春。

0: 风不错，正是小老儿。哦，李斌请。盛英认出来了，此人姓袁，叫袁春风。30年前呢，曾经跟盛英一刀对刀，被盛英断去了左臂。不知道这位来干什么来了，先进来吧，把袁春风让进来了。两人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家人赶紧把茶端上来。盛英可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来了就有事儿。茶罢歌盏，袁春风看了看盛英：“
1: 子川兄，我此番来到北京城，想跟你说点事情。咱们30年前，你用你的亚把榆林紫金刀断去我的左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此番深仇大恨，我依然记在心头。所以袁某才来到北京城。袁贤弟，冤仇可解，不易再解。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然过去很多年的岁月，何必要又提起他呢？
2: 不，我非提不可。这话呀，30年前说起，袁春风在江湖上有一外号，叫宝刀无敌，盖八方。那前的袁春风是使刀的，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啊。那在江湖上是专横跋扈，横踢马槽，谁也不服。这个人呢，脾气还暴躁，有很多人都死在他的刀下。后来有人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刀法呀，那赵圣英还差半截呢。这一句话把袁春风给激怒了，还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来到北京城，要跟圣英以一刀对刀。圣英啊，好言相劝，没劝住，最后急了，两个人打起来了，被圣英用亚把榆林紫金刀断去了袁春风的左臂。这个人走了30年没露面，今天来了，圣英知道不能怀好意。袁春风由北京城败出来，跑到了华山，拜了一位高人为师。这回我不练刀了，练剑。这30年呢，练了剑法，叫先天太极八卦剑。现在的袁春风已能达到剑客身份，网络楼龙。离此不远200多地有一乌头山，在那儿占山，派密探前往北京城打探，要报当年的断臂之仇，所以先摁住了黄三太他们以及这40万两镖银，独闯虎穴。他心里有底，你圣英不能把我怎么样，你40万两银子在我手上呢，这是一，你几个徒弟在我手心掌握着呢，所以呢就胸有成竹啊。圣英可不知道这些事。袁春风今天和盘托出，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
1: 圣大侠，我30年前被你一刀断去左臂，至今我仍恨在心头啊。怎么说呢，如果我袁春风要一刀把你的左臂断下去，你又怎样？现在我给你摆上2条道，不知你走哪条路。第一，立刻隐退江湖，辞去十三省总镖局总镖头的位置，让给他人。那么还有一条路，就是召集天下武林当中所有的人，开一个赔礼大会，当场跪倒 向我袁春风赔礼。如果这两条路哪条路你也不走的话，你可休怪我无情。我告诉你，盛子川，你的40万两镖银在我的手上，你的徒弟在我的手上，倘若不应允，这40万两镖银没了不说，而且你的徒弟我要拿他们开刀问斩。
2: 好，
1: 老圣头懵了。
2: 哎呀，
1: 袁春风，你此话当真？当真人不打诳语。姓盛的，我告诉你吧，你好好的想一想。袁春风走了。盛英啊，屯如定人呐、啊，在大厅一直转悠。这袁春风那得有决定性的把握，才敢来到我这儿说这些贺话。那么这个事情肯定是一定的了。大夫人用快马追这趟镖，跑去的人回来告诉没撵上，那肯定出事了。另外，走这条路发现有几具尸体，那都是咱镖局的烫手。哎呀，各位怎么办？把些朋友们请来了，坐这儿记忆此事。第一声呢，就现在袁春风站在你面前，圣婴都不敢把人怎么样。为什么呢？徒弟在人手上呢，40万两镖银在人的手上。如果倘若对袁春风施加点压力的话，那边没命了。这两条路摆的也缺德，让我隐退江湖，金盆洗手，不干了。那作为一个练武术的，他爱这行才走上这条道，所以你要如果让他金盆洗手隐退江湖，这敢难为他，敢杀了他一样。赔礼大会把武林当中人都召集来，倘若我圣婴当场赔礼的话，我一世的英名赴如东方流水呀、啊！当初你不是逼我的话，我能用刀断去你的左臂吗？另外，你袁春风在江湖上是恶贯满盈的贼徒啊！老圣头汗都下来了，把这些朋友召集过来一问，大伙也是苦思冥想，弄不出个好道道来。各位，我圣婴心底无私，天地宽，20几岁闯荡江湖，没有做一件坏事，今天被这贼子逼得我无路可走啊！好吧，我答应他，第一件事隐退江湖，金盆洗手。好，各位，我隐退江湖，这总镖头由哪位来担当，大家得重新记忆。袁春风来了，老小子撇死辣嘴狂，盛子川怎么样啊？你走哪条路线？袁春风，我爱我的徒弟，他们当初拜我为师，我们师徒已有20几年的感情，我希望你对他们不要太过了放心。我隐退江湖，金盆洗手。圣婴，你很明智，这是你唯一走的一条路。那么当你到金盆洗手，封刀大会辞退武林隐退江湖的仪式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把你徒弟和这40万两镖银。

归还。好，但愿你我都遵守自己的诺言。圣婴，我先走一步。你的封刀大会开始以后，你的徒弟和这40万两镖银自然会到你的身边。这老小子一转身呢，走了。他这儿走了，圣婴说实在的，上了一股火儿都。派人秘密跟踪袁春风，看看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圣婴一想，我得抓紧办这件事情。一个是徒弟在人手上，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第二，40万两镖银，倘若耽误了日期，自己担当不起啊。选谁来当这13省总镖局的镖头呢？这个责任可重大。把东西南北四的镖头找来了，圣婴是总头。各位也知道我的处境，不过在江湖上不能这么说。你看我把这个位置让给谁呢？我想有一个人能胜任此重任，他就是杨忠普。各位，我推举杨忠普为13省总镖头。四的镖头知道圣婴的难处，那既然已经到这个份儿了，还出什么难题呀？行，这个杨忠普啊，乃是副头、副手，也就是圣婴磕头拜马的好兄弟，人送外号叫神锏无敌，追风剑客杨忠普。一听说圣婴要把位置让给他，大哥，把杨忠普吓一跳，50来岁，憋一脑挖门的汗，大哥呀，哎呦，小弟恐怕担当不起呀。哎，贤弟，一到此地步，还有什么说的？明天把京师所有的镖头找来，就在天坛搭一个台子，你就可以登上台面见所有的镖头，我当场宣布你就为总镖头。至于外省的一些镖头，马上给他们去信通知他们也就是了。贤弟，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杨忠普是又高兴又害怕，心里还难过。高兴在哪儿啊？这在武林当中有一页啊，自己能担当总镖头这个位置，那可以说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要名要地位要钱什么都来了。第二，卑在哪儿呢？大哥是被逼下台呀，没有办法，悲喜交加，这个心情那就没法解释了。第二天正中午，就在天坛搭了这么个台子，鼓乐喧天，圣婴站在台子上，眼望着群雄，来了有500多号。各位，小老儿圣婴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只因为我年岁已大，人老不能讲筋骨威能啊，老了力不从心，没法再干大事业了。大伙儿一听，怎么的还没法干这片大事业了？圣婴是一语双关，我怕耽误了各位，所以我保举杨忠普为13省总镖局的镖头。大伙儿一听，哦，圣婴这是让贤呐，敢把这位置让出去了，这为什么呢？有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有一点，年岁大了，各位原谅圣老人。这句话刚说出去，就听台底下一丝的冷笑。我看不对吧，你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0: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圣婴圣子川被袁春风逼的在武林当中隐退，不但隐退，而且还把十三省总镖头的位置让给了杨忠普，当着天下所有群雄的面，圣婴啊看了看自己的同行，各位，我已年迈，无力在江湖上走动，此番隐退要金盘洗手，各位，圣婴在江湖走动之时有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担待。就在这时啊，在人群当中有人说了一句，哼，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自己最清楚。这声音不高，但是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圣婴在台上扎背榜定睛观瞧，就看这人说完这句话呀，一转身走了，走得非常慢，大家只看了个背影。这人身材秀长，看年纪，在背影看有三十几岁，肋下溃口宝剑。虽说当中来了这么一点不愉快的小插曲，也没影响大家的情绪。圣婴回到镖局子，把自己的令符、武林当中的令符以及总镖局的信印交给了杨忠普，急速的回直隶茂州吴龙村盛家寨。因为袁春风说了，你夺斩金盆洗手，向武林当中宣布隐退江湖，我夺斩把黄三太、杨香武以及40万两镖银还给你，完璧归赵。圣婴这儿回到老家，把他老伴宋氏啊乐的，还有老头子，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啊，他成婚你在家待几天啊，咱们都70几岁的人了，不在江湖上走动了，这回咱们好好的啊。说圣婴为什么总也不回家呢？里边有个缘故。想当初啊，圣婴有哥8个结拜，号称为明清八义，大爷九江王土产，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三爷圣婴圣子川，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山西美烟宫花琴花志远，六爷登山豹的杨小石，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八爷叫展翅虎铁银面鬼秦天豹。圣婴误伤八弟，圣婴啊用镖把他八弟打死了，怎么打死的呢？圣婴没在家的时候，他们这哥把磕头啊在千佛山占山为王，赶圣婴出远门，他这八弟展翅虎铁银面鬼秦天豹由山上下来劫道，就把高唐县的县令给拦住了。这个县太爷呀、啊、是个贪官，敢把银子扣下，发现在队伍的后边有一乘小轿，里边绑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一问原来是这高唐县的县令命手下的恶奴们一走一过抢了一个良家女子，准备回家拜堂成亲。秦天豹把这县令杀了，这个女的姓王叫王氏，这怎么办呢？一问感觉女子父母已亡，就自己一个人，秦天豹秦八爷就把这女子带上山了，见着大哥，大哥这怎么办？哥几个你看看我看看，良家女子啊，大家一琢磨，咱这山上不能搁女眷，哎，这么办吧，八弟啊，你也没成家呢，你也没成婚，干脆你就把她娶了得了。他大伙一凑合，这秦天豹啊也非常愿意拜堂成婚了。赶半年光景过去了， 圣婴回来了。圣三爷一听，把那桌子啪，那桌甲就干起一块去，急了，呸，把你做的好事，你这不叫见财而起意，见美色而动淫心吗？你干什么呢？你杀你贪官，这是好事，你把钱抢了分给平民百姓，这是行侠义之道。可你把那女子抢尸山拜堂成婚，知道的内情的能同情你，要不知道的，你这不是强抢民女吗？咱们要成婚呢，那得光明正大呀，得有三媒六证，你这干嘛呢？哥俩说急了，打起来了。三爷抖手一镖，秦天豹一转身，没躲过去，给扎到咽喉上。圣婴一看八弟，那心呢，差点蹦出来。怎么着？秦天豹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三哥，没别的要求，好好照顾他们。你放心吧，八弟。”圣婴啊，悲痛欲绝，赶把八弟发送出去，把八弟妹叫回来了。我对不起你，一看八弟妹啊，怀揣有孕，这圣婴更受不了了。给八弟妹摆了两条路，一个是嫁鸡随鸡，嫁走随走，生着你是老秦家的人，死了是秦家的鬼。守着吧，第二，就找一个婆家，我们大伙给你找个好的。弟妹，三哥，对不起了。大哥，您说哪儿去？这王氏非常贤惠，最后大家一合计，圣婴就把王氏接到家中，住到自己的家了。三爷呢，回不去了。人言可畏啊。三人成虎，江湖上便传一些闲言碎语，便有嘴碎的那些瞎嘟嘟。圣婴把他八弟打死了，为了占他八弟妹，所以呢，老英雄圣婴就住在北京城。每逢佳节的时候回到家，要不然的话呀，不踏家门半步。一晃这么多年，那么老太太一看老头回来了，能不高兴吗？这宋氏啊，也就圣婴的老伴儿，给圣婴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圣奎。可这圣奎已经丢了30几年了，要算起来今年圣奎37岁，这30多年儿子是影无踪，就剩老太自己，再就是这王氏，也就是圣婴的八弟妹。敢斩之虎铁银面鬼秦天豹，王氏给生了个后人叫秦游。这秦游啊，在外边闯荡江湖呢，没有音信。圣婴回来把自己现在的遭遇对自己的夫人一说，老太太呀，点了点头，老头子隐退江湖，金盆洗手，那就退吧，咱不在江湖上走动了。我看这事儿行，就这么办。就怎么样？杀戮林天英雄简，请八方侠锦英雄。离这儿8里地有个南龙岗，在南龙岗搭了一座风刀台，圣婴要金盆洗手，把英雄们请来。这事儿啊，急速而办。自己的徒弟黄三太、杨香武，还有那40万两镖银，在袁春风的手上。自己只要封刀大会一开，那边完璧归赵，把徒弟还有银两都还给圣婴。就这么样，这封刀台搭上，圣婴心里难过呀，咔一声。把自己的哑巴鱼鳞紫金刀拉将出来， 不由得老泪横生。这口刀跟随自己多年，在江湖上想当初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斩人间之不平。现在我要金盆洗手了，我不能在江湖上走动了。哎，也罢。嗯。第三天，来到南龙岗，可人山人海啊。这尚英在江湖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武林当中的大腕儿，说出一句话去，那得让人家想一想，寻思寻思。何况这么大举动呢，圣婴在江湖上要隐退，来到不下五千多人，这五千多人都瞪眼珠看呢，大哥，圣婴要隐退了，哎，金盆洗手看的吧。这风刀台不算太高，上边悬挂着武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有张桌，上边放着一个铜盆，左边一只白公鸡，右边一只红公鸡，把那鸡杀了，把鸡血倒到盆里头，一洗手这就算了。另外呢，用这鲜血鸡的血擦这刀身，一切准备完毕。圣婴怀抱着压把鱼鳞紫金刀，一步一步由底下走到了台上，底下是鸦雀无声啊，大伙都看着呢。各位，小老儿圣婴圣子川把各位请来，我要金盆洗手，永不踏江湖半步。辽大的躬身行跪道：“上苍天，下黄泉，祖师爷在上，不孝子孙圣婴给祖师爷磕头，三叩首。圣婴子川自幼喜爱我华夷武术，成为武林当中的人。”少年学习武功，壮年行走江湖，今日金盆洗手，封此宝刀。那只要一金盆洗手啊，不是武林当中人了，那么跟武林当中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圣婴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担心，就是在我没封刀之前，千万别有人找麻烦，一旦封完刀就成为平常老百姓，那么武林当中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过来两个伙计，把那两个只鸡拿过来，一刀把脖子拉断，把这鸡血滴到那铜盆里。圣婴站起来了，刚要用这鸡血洗手的时候，台下有人说话：“等一等，你我的账还没有算完呢。”大家一回头，就见台下走上一个老道。这个道人呢，身高能有七尺，九两道金，黄道袍，八卦仙衣，上边绣着千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震仰于棍、覆碗的八卦图，后边斜尺背着一口宝剑，这脸呐、黑色的，还有点发紫，稀里巴当几根胡子，一看有的人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那追风道长马月池吗？
1: 是他，
0: 马道长，马月池，他可跟圣婴有仇啊，你可知道，十来年前这个老道采花被圣婴一掌给打吐血了，结果这老道跑到什么地方不知道， 这今天来干什么？那不用问，那是报仇来了。那今天。

0: 怎么能这场合来呢？
1: 无量天尊，圣子春。哦，原来是马道长，马月池。不错，正是贫道。十年前贫道吃了你一掌，此仇不报枉为人也。今日到此，就是为了报一掌之仇。指使我者为俊杰，跪在马道人的面前，我饶你不死。倘若不然，今天我给你碎尸万段。有的一撇嘴，心中在想：马月池，十年前你挨揍，今天还得挨揍，你干嘛来了你？嘿呦，你这话跟别人说可以，你跟圣婴说，圣婴跟你打呀，都得藏起来一只胳膊，看着吧。哦，马道长，冤仇可解，不宜再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何必还旧调重弹呢？让一切烦恼都过去吧。啊呸！咱们没完。探被绑压崩黄斗老举燕床，嘎嘣一声，二刃双锋剑，马月池拉出来了。这老道往这一站，要跟圣婴玩命。圣子川呢，本心是风高台，是隐退江湖，现在又要大杀大砍。老头烦子呢，劳民工怀抱压把鱼鳞紫金刀，往后退了一步。马道长，我已是要隐退江湖的人了，请马道长不要逼我。圣婴，就因为你要隐退江湖，在你们隐退之前，我要大报冤仇。底下有不少人呢，都打抱不平，这喝得着呢？你说马月池，你是早挨揍呢吗？你，人家老头都要隐退江湖，你干嘛？那也不对，十年前不挨了一掌，咋打的？这老道，你说什么事儿他不干啊？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采花盗柳，看谁家有好姑娘好媳妇，半夜就摸进去。那是劳民工圣婴，换第二人啊，把他眼珠得抠出来。这样的恶道在江湖上留他，这是败类，这是不能留。马道长，你我以前恩恩怨怨，不必在这种场合上解决。十年前我打了你一仗，是因为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今日你又到此闹事，老夫本意隐退江湖，你不要逼我拔出亚霸鱼鳞紫金刀。圣婴拔一水人烟，这台底下都个个那眼珠瞪多了大，就看这马月池哈哈一笑，他这手里不定这么一扬，大伙看得清清楚楚，一道黄烟又掌心喷出，紧接着是一声惨叫，有人是栽在当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呢？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

0: 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秘失踪的飞机，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科学谜案揭秘百慕大。1945年12月5日，第19飞行中队的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将要执行一项训练任务。14点10分，在中队长查尔斯·泰勒中尉的率领下，他们从劳德戴尔堡基地起飞，准备飞过巴哈马群岛，对美国海军基地以东大约100公里处的一个小珊瑚岛浅滩进行实弹演习。随后，5架飞机将飞往北部进行空中测量，最后按计划转向西南返回基地。整个飞行过程将持续3个小时。泰勒此前已经驾驶飞机飞行了超过2500个小时，这个飞行记录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其中有616个小时是在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上度过的，称得上是一位老道的飞行员。当时天气很好，海面风平浪静。然而15点45分，基地突然收到泰勒中尉的呼救：紧急情况，我们跃出了航线，我们看不见陆地。原来他所驾驶的飞机的罗盘竟然失灵，他迷航了。随后无线电联络也受到干扰，双方的联系中断了。
4: 这个小机群代号为第19中队，这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上分别可以搭载3位机组成员。不过就在执行任务的当天早上，

0: 有一位机组成员说，感觉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所以拒绝飞行。因此，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一共是14位，他们都有着超过200小时的飞行经验。但是，这14名飞行人员从此之后就完全消失了。人们始终无法相信，他们怎么会在同一时间全部失踪呢？唯一的线索就是泰勒所说的飞机罗盘失灵。由于罗盘失灵，因此控制中心判断19中队失去联络时应该是严重偏离了航线。而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内，5架轰炸机没有任何消息。有人说，在飞机失踪很长时间之后，有无线电爱好者收到了最后一个信号，有2个字母 FTF 被重复了好几遍。 FT 是19中队代号的一部分，但信号不知来自于何处。
1: 19时30分，基地派出2架水手号水上飞机进行营救，结果厄运再次降临。令人惊诧的是，其中一架水上飞机不久后也连同机上的13名飞行员一起莫名失踪，另一架则无功而返。第二天，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航空兵全面动员，派出300多架飞机以及20多艘舰船进行了拉网式搜索。他们搜索了大约40多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但没有发现任何失踪的飞机和飞行员的踪迹。就这样，在这起事件中，共计27人失踪。失事的地方如今被我们称为百慕大三角，别名魔鬼三角，地处北纬32度20分、西经64度45分的北美佛罗里达半岛东南部，由百慕大群岛、美国的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三点连线形成的一个大西洋三角地带，每条边长约2000千米。关于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第19飞行中队神秘失踪，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
0: 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海军部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最初，人们将事故归因于罗盘故障引起的机械故障。后来则是将焦点放在了指挥官泰勒中尉的精神状态上。他们曾将泰勒判为精神失常，后来他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调查成功申诉，将对其的精神判断定性为未知。1947年，美国海军调查委员会宣布泰勒中尉对海军飞机损失和人员伤亡负有责任。此次事件是一场航空历史上的悲剧，它却成为了百慕大三角区神秘事件的开始。百慕大三角区在人们心中一度充满了神秘感。这个地区位于大西洋的西侧，是一个想象中的三角形区域。这里蓝天碧水，白鸥飞翔，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暗藏杀机的地方。然而，在很多传言当中啊，它却仿佛被诅咒了一般。相传在这里无人驾驶的鬼船飘来飘去，船上人员神秘失踪，罗盘狂转不停，无线电收发失灵等等都会在这里出现，就好像是隐藏着一种神秘的让一切都无法逃脱的力量。
1: 这种神秘力量带走了无数访客，飞机和轮船在百慕大三角发生的意外事故高达数百起。早在1502年，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就曾经在百慕大三角经历过一段离奇的事件。哥伦布率领着他的探险船队从西班牙加迪斯出发，正在进行着第4次远赴美洲的探险行动。当他们行驶到大西洋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时候，原本风平浪静的海面却突然狂风四起，海水卷起几十米高的浪，就像一堵一堵的水墙一样直接砸向甲板。哥伦布立刻命令船队调转方向， 他想先行驶到佛罗里达海岸寻求庇护。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发现船队中所有的指南针全部失灵，而没有了指南针，他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在大海上辨别方向。在经过了几个日夜的努力后，他们才最终在狂风恶浪中脱险。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与这个区域发生的神秘事件近距离接触。到了1840年，就有了百慕大三角失踪事件的相关记载。当时罗莎里号运载着大批香水和葡萄酒从法国起航，行驶到古巴附近时失去联络，直到几个星期后，海军在百慕大三角海域发现了罗莎里号。虽然船只没有任何损坏痕迹，货舱里的货物也完整无缺，船上的水果仍然很新鲜，没人碰过，但在船上竟然找不到船员和水手的踪迹，仿佛所有船员都人间蒸发了一般，唯一幸存的生物就是一只饿得半死的金丝雀。没有人知道罗莎里号到底遭遇了什么。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关于百慕大三角海域非自然失踪事件的描述。从这件事开始，百慕大三角变得神秘诡异起来。之后在这个区域所发生的失踪事件也是数不胜数，其中最著名的一起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8年2月16日，美国海军最大的运输船独眼巨人号从里约热内卢出发，正常执行运输任务，船上装载着11000吨锰矿以及306个船员。他们先是航行到巴巴多斯进行必要的补给，为接下来前往巴尔的摩的9天长途旅行做足准备。而前往巴尔的摩最近的一条海路恰巧会经过百慕大三角。2天后的2月23日，独眼巨人号的指挥官乔治·沃利命令船员动身前往最终目的地巴尔的摩，并且留下了一句话：天气晴朗，一切顺利。然而9天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独眼巨人号却迟迟没有到达巴尔的摩，可美国方面也并没有收到来自于这艘船的求救信号。这在当时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极大关注，他们先是尝试着与独眼巨人号进行联系，但是却没能成功。随后又派遣搜救队对所有可能的航线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0: 1918年6月1日，当时身为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宣布独眼巨人号失踪。而在官方声明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这艘船的失踪是海军史上最令人困惑的谜团。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在失踪之前连求救信号都没有发出呢？当时的人们有一个推测，有某种未知的灾难非常迅速地在短时间之内摧毁了独眼巨人号，以至于所有船员都来不及做出反应。但是这种推测感觉很没有道理，为什么独眼巨人号会消失得如此彻底，甚至连当时船上携带的软木救生圈都没有找到？
1: 最诡异的一点是，在时隔多年以后的1941年，独眼巨人号的姊妹船变形虫号和海神号也在一个月之内相继消失在百慕大三角海域，而他们的航线与独眼巨人号几乎一致。而这片区域好像不仅仅对过往的船只感兴趣，从它上方经过的飞机有的时候也不能幸免于难，比如1945年的19中队失踪事件。
0: 我们开头讲过了19中队5架飞机和14名机组人员齐刷刷地失踪了， 而第一个把这个失踪事件与百慕大三角联系起来的是作家爱德华·琼斯。1950年，琼斯最先提出了百慕大三角的失踪事件。作为美联社有限服务的花边新闻，琼斯的报道记录了该地区的舰艇和飞机的神秘失踪事件，并将其归咎于所谓的魔鬼三角。1952年，作家乔治·桑德也在《命运》杂志上概述了几宗不可思议的船队失踪事件，但“百慕大三角”这个词却一直到1964年被一个叫文森特·加迪斯的人在《大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首次使用。加迪斯在文中这样说：“这个地区海难频发，远远超过其他的海域，并将其称为百慕大三角。”而这本杂志其实呢，就是一本流行文化杂志，上面发表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小说。
1: 不久后，查尔斯·贝利兹出版了一本《百慕大三角》，里面讲述了大量发生在百慕大三角海域的失事案例，进一步增加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性。从此之后，关于百慕大三角是否真的神秘诡异，两种声音相持不下。很多人认为，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载，从1949年至1976年，短短27年内，在该海域就发生了约97起失踪事件。数以百计的飞机和船只在此失踪，至少有2000人在此丧生。这些失踪事件都是指查不出任何原因的神秘失踪。也正是因为神秘失踪迭出，人们才恐惧将其称为魔鬼三角、厄运海、死亡漩涡区等等。而反对的声音则认为这些人只是在故弄玄虚，百慕大三角并不神奇。
0: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拉里·库什就是反对方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本身就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当过商业飞行员、飞行教练和飞行工程师，累计飞行时间达到了几千小时。他在搜集了百慕大作家们提到的50多起案例的真相之后，出版了《百慕大三角之谜已被解开》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每一起事故的调查结果。为了寻求真相，他查阅了美国空军、海军、海岸警备队、保险公司等的有关报告和资料，事故发生时的报纸报道，甚至向相关人员进行信件、电话或者是当面访问。结果发现，这些事件当中虚假成分过多，有些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件也被张冠李戴地写成发生在百慕大，很多描述事件的报告里都忽略了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人呢根本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只是在其他人的文章的基础之上以讹传讹，结果是越传越离谱。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百慕大三角地区发生的飞机和船只的失事数量与其他海域相比并不突出。在库什的这本书出版之后，贝利兹又开始四处散播谣言，他说在百慕大的海底啊发现了一座金字塔。于是库什立刻向贝利兹发出挑战，要求他提供海底金字塔的证据，并且跟他赌上了$10,000。但是在挑战截止的前一周，贝利兹这才出来宣布不愿接受库什的挑战，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了自己只是信口开河编造了谎言而已。所以这出闹剧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贝利兹的失败告一段落。
1: 可尽管如此，关于百慕大三角的神秘传闻仍在继续发酵。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各种作家都开始自由创作，挖掘过去的海难事件，再加上个人解读，最后把灾难的帽子扣到百慕大三角头上，一篇畅销文章就此诞生。而多年来，人们对发生在这里的事件有了诸多推测，从地球磁场的干扰到平行世界穿越，再到外星人绑架等。而一位百慕大三角事件的幸存者出现了，他以自己的经历来证实百慕大三角的神秘。他竟然说，在百慕大三角可以进行时空穿越， 这个人就是布鲁斯·格农，迈阿密一名普通的地产商人。早在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他后来这样说：当我抵达百慕大三角附近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片非常奇怪的云，它的边缘像丝绸一样薄。当我穿过这片云的时候，飞机仪器突然失效了，前面是一条隧道。我开始呼叫控制中心，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格农只能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隧道至少有16公里长，这个距离飞机至少要飞行3分钟，可格农竟然只用20秒就抵达了尽头。格农认为自己一定是遇到了超自然的力量，整个过程他有很强烈的失重感，而此时导航仪器全部失灵。飞到隧道尽头后，整个通道小得几乎包住了他的飞机，这些奇怪的光就紧挨在飞机周围，像一道道裂纹。透过这些裂纹，格农终于看到了外面晴朗的天空。刚出隧道没多一会儿，格农眼前出现了一团大雾，他呼叫了迈阿密控制中心，可控制中心却告诉他，附近没有任何地方报道说有雾。这团雾不仅附着在格农的飞机上，还紧跟着他的飞机一起飞行。一时间，格农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百慕大三角，人们口中的神秘地带，在那里，过往的船只、飞机时常会发生离奇的失踪事件，人们迫切想要知道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而1970年，竟然有人从百慕大三角的事件中得以逃生，他是布鲁斯·格农，迈阿密一名普通的地产商人。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结果遇到了奇怪的云。他穿过这片云时，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条隧道。格农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0: 推荐。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秘失踪的飞机，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科学谜案揭秘百慕大。早在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他后来这样说：当我抵达百慕大三角附近时，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片非常奇怪的云，它的边缘像丝绸一样薄。当我穿过这片云的时候，飞机仪器突然失效了，前面是一条隧道。我开始呼叫控制中心，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周围的雾气越来越重，格农只能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

至少有16公里长。这个距离飞机至少要飞行3分钟，可格农竟然只用20秒就抵达了尽头。格农认为自己一定是遇到了超自然的力量，整个过程他有很强烈的失重感，而此时导航仪器全部失灵。飞到隧道尽头后，整个通道小得几乎包住了他的飞机，这些奇怪的光就紧挨在飞机周围，像一道道裂纹。透过这些裂纹，格农终于看到了外面晴朗的天空。刚出隧道没多一会儿，格农眼前出现了一团大雾，他呼叫了迈阿密控制中心，可控制中心却告诉他，附近没有任何地方报道说有雾。这团雾不仅附着在格农的飞机上，还紧跟着他的飞机一起飞行。一时间，格农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百慕大三角，人们口中的神秘地带，在那里，过往的船只、飞机时常会发生离奇的失踪事件，人们迫切想要知道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而1970年，竟然有人从百慕大三角的事件中得以逃生，他是布鲁斯·格农，迈阿密一名普通的地产商人。1970年12月4日，格农驾驶飞机前往迈阿密，结果遇到了奇怪的云。他穿过这片云时，发现自己似乎进入了一条隧道。格农拼尽全力向前飞，却发现这个通道正在逐渐变小，周围到处都闪烁着白光，而且逆时针旋转，越往前飞，光就旋转得越快，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格农好不容易飞出了隧道，却又遇到了一团大雾，他似乎总也无法摆脱这团雾。他尝试向海洋方向飞行，结果发现那团雾开始消散。最终，格农总算侥幸地逃过一劫。而此时他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到达了迈阿密上空，他一共才飞行了50分钟，而这次飞行本应花费大约80分钟。他认为自己一定是在百慕大三角穿越了时间通道。他后来回忆说，这是这次飞行中最神奇的部分，我不是穿越了那团云雾，而是不受控一般在跟他一起飞，那是一种特殊的雾，带有电磁能量。格农认为这种物质电磁场在特定的情况下作用于飞机所产生的电子物。可是到底什么是电子物，这个谜吸引了一个人，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业余科研者约翰·哈奇森。经过几年的实验，哈奇森宣称他见到过格农所说的神秘电子物，他曾经在实验室里看着这团高密度灰白色的电子物从无到有，而且他可以用这团雾让物体漂浮、金属弯曲。有一次，他甚至用电子雾使一枚大约2.7公斤重的炮弹腾空而起，浮在空中。他骄傲地把它称为哈奇森效应。格农所说的失重感，不正是电子雾的托举作用吗？而哈奇森制造电子雾的方法就是利用无线电波，加上力量强大的百万伏特电磁场。不过哈奇森解释说，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制造出这种雾，实验结果更多是依赖自己的直觉。换句话说，这是一系列无法重复的实验。乔治敦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马丁里对这种传奇的电子雾感到非常怀疑，他希望可以见证这一切的发生，于是他请求哈奇森展示一下实验过程。在取得哈奇森的同意后，马丁里准备现场录下整个实验的过程，他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呢？然而任凭哈奇森做了一次次改进，实验依然没有成功。哈奇森并没有放弃，反倒在不断增加电压，

0: 结果导致用于实验的塑料瓶起火了。因此，哈奇森效应得到更多的不是信任，而是嘲讽。而关于格农的遭遇，又该怎样解释呢？根据气象记录，他飞行的那个时段，地球正好遭遇到了速度为每秒钟706公里的太阳风，也就是太阳在向外喷射出巨大的能量以及带电粒子到达地球。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不仅会严重影响指南针的方向，还可以出现它所目睹的空间结构的扭曲。这完美解释了格农的遭遇。那么19飞行中队当时是否也遇到了太阳风，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飞行？狂热者们也在持续搜寻这五架鱼雷轰炸机。1990年，一名叫做约翰·迈尔的人相信他在海面下390英尺的海底发现了一架飞机。一年后，另一名探险者格雷厄姆·霍克斯声称找到了全部五架飞机，但最终证明他们两人都是错误的。虽然他们确实找到了二战时期的鱼雷轰炸机，但与19飞行中队失踪的那些鱼雷轰炸机无关，而至今人们仍然没有能够找到19飞行中队的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当人们还沉浸在对百慕大三角的各种猜测中时，突然一个爆炸性消息传出，19飞行中队的鱼雷轰炸机找到了，而它出现的地点极其匪夷所思。
1: 1995年，美国一家名为《世界新闻周刊》的杂志发表了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报道。在文中，他们煞有其事地写道：前两天，咱们美国的一个天文学家在用望远镜观察火星的时候，居然找到了四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失踪的美国轰炸机。从镜头里看啊，这架轰炸机就在火星表面呈编队状态飞行。而根据推算，这些飞机的飞行速度竟然达到了每小时4万公里，飞行状态良好，一看就是有人在操控它们飞呢。而且这位天文学家还从望远镜里清晰地看到了美军军徽的标志，所以他认定这些呀，就是在魔鬼三角区失踪的那几架飞机。地球上的飞机它是怎么跑到火星上去的呢？这事儿怎么听起来都不靠谱，但偏偏呢还有人愿意去相信。这家杂志其实挺有名的，很多谣言呢都是由他们家给生产出来的。比如说此前他们还报道过，说苏联人呢在月球的背面发现了一架美国二战时期的大型轰炸机。这则新闻呢当时也挺夺人眼球的，虽然说大多数人不相信，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按捺不住自己心里的那种好奇心，把这个消息也就扩散出去了。反正我小的时候看过国内的一些杂志转载《世界新闻周刊》这样的内容，我看了之后啊都很震惊，而且我当时就是坚信月球上一定有咱们地球上的飞机，也相信哎那些二战时期失踪的飞机真的出现在了火星上。
0: 此时距离19中队失踪的事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他们竟会奇迹般的出现在遥远的火星，到底是谁把他们带往火星的呢？难道真的有时空隧道，亦或他们是被外星人俘获？一直以来，人们就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并认为他们属于高级文明。早在1945年，五架轰炸机在百慕大三角地区销声匿迹之时，相关报道刚一发出，杂志编辑部便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些信竟十分肯定地说，在百慕大三角区有通往天外的通天洞。美国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女性物理学家莱特博士则严肃地指出，在百慕大三角几百公里上空经常停有一艘监视观察这一海域的 UFO 母舰，当他们需要获取什么有意义的信息时，它就向下发出一个小飞碟，由它从地球上取走样品，

0: 进入百慕大三角的无数神秘失踪的飞机船舰，很可能就是这样被取走的。因为是连人带物照单全收，因而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难道这些飞机以及机组人员真的是被外星人劫持？对于在火星发现百慕大三角失踪的飞机，科学界更多的人怀疑这些都是凭空编造。而观察到火星上的飞机编队的陆丁博士则坚定地说，我料到会有障碍和批评，但这丝毫没有困扰我，我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地球进入太空的，和他们在太空做什么。
1: 在那个阶段呢，类似于这种荒唐的关于百慕大的谣言真的是满天飞，但是总结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无非就是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外星人作怪，这些外星人呢，通过他们特殊的高超技术将我们的船只飞机俘虏之后干什么呢？拿我们人类来进行实验，做实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人说呢，自己就曾经被外星人抓走过，自己就是消失在百慕大地区的某条船上的船员。第二种说法就是遭遇了时空隧道，好好的一条船，原本在风平浪静的海域正行驶着，却突然之间呢，天地变色，原本清晰的可以看到很远处的海面，突然就出现了大片的浓雾，整条船只就被浓雾包裹起来了。恐怖的是，当雾气消散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那条船居然也跟着雾气一起神秘地失踪了。而在有些类似的报道当中啊，您还会看到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情节。这条船真的消失了？没有。若干年后，它完好无损地突然出现在了几千几百公里之外的海域当中，同样静悄悄地飘荡在海面之上。人们登上去查看的时候，要么船上空无一人，但是什么东西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生活设施、工作设备就好像船员们刚刚离开一样。要么就是什么呢？这条船上的船员呢还都在，看起来都跟几十年前一样年轻，容貌没有发生一点变化。当你在询问他们到底这几十年间遭遇了什么的时候，这些人表现的是目瞪口呆。没有啊，我们就是在大雾当中航行了几分钟而已啊。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就让很多人都觉得百慕大三角区真的是对得起魔鬼这两个字儿啊，太神奇了。
0: 1945年12月5日，第十九飞行中队的五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在训练的过程中连同14名飞行员一起神秘失踪。而派出去搜寻飞机的一架水上飞机也连同13名飞行员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们失踪的地点百慕大三角在人们眼中变得更加神秘。其实这并不是发生在这里的第一起失踪事件，在这个地区经常会有飞机船只出现离奇失踪的事故。对于事情的真相则众说纷纭，有人出书渲染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却也有人出书否认了这种神秘，认为百慕大三角的离奇事件不过是一种炒作，一时之间真假难辨。
1: 那么科学界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学界自然也有人提出对于百慕大三角区的不同理解。比如说1995年1月1日，科学家首次在北海发现了一股怪异的波浪，这股波浪猛烈冲击了石油平台，这是对海洋当中异常巨浪的第一次记录。科研人员将之称为德劳普纳波，或者是简称为疯狗浪。之所以称它为疯狗浪啊，就是说当它出现的时候会如同疯狗一般袭击过往的船只，死死咬住不放，这才导致了海上出现莫名其妙船难事故。

0: 最早来自哥伦布。1504年，哥伦布在返回西班牙的途中，一天傍晚，他和几名船员在甲板上休闲，大海犹如一面明镜，可他们并不知道，就在这片平静祥和的背后，即将出现的会是怎样灾难性的转变。海面瞬间风云突变，风雨大作，海水卷起几十米高的浪头，像一堵堵水墙般朝甲板砸过来。面对如此风大浪高的场面，海路茫茫，他们根本看不清方向，整个航船好似断了线的风筝，任由海浪摆布。哥伦布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此刻航船犹如航行在峡谷之间，几乎见不到天日，在大海上剧烈地颠簸着。幸运的是，几天后风浪突然停止，就像他从未来过一样，哥伦布成功脱险。但他所记载的巨浪并没有被人们相信，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夸张的描述。
1: 而另一位巨浪的目睹者呢，则是19世纪的法国探险家兼海军军官儒勒·杜蒙·迪维尔。他曾经在世界各地进行过多次探险。1826年，他在穿越印度洋的航行时，曾经看到过超33米高的巨浪，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如山一般的浪头。大家都有些惊慌，最终呢，他们也搞不明白自己是如何逃过一劫，控制船只靠岸的。然而，尽管杜蒙享有盛名和声望，还得到了同船的3名目击者的支持，但是，杜蒙关于巨浪的说法并不被大家认可，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是言过其词了。当时的法国总理，同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的弗朗索瓦·阿拉果都公开嘲笑他的说法，直到1995年的这次记录才使得疯狗浪终于被证实存在。
0: 与海洋中的其他波浪相比，疯狗浪出乎意料的大，高度可达30多米。它们的存在对过往船只绝对是一个致命威胁。不可预测的巨大水墙穿过海洋，能够消灭它们遇到的几乎任何东西。这种类型的波浪会突然出现，没有任何预警。但是，它真的拥有毁灭巨型船只的作用吗？汉斯·格雷伯博士相信，大部分的百慕大三角失踪事件都不是超自然现象造成的。他认为科学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格雷伯是迈阿密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的院长，以及世界顶尖的波浪动力学专家。他设计了一个装置，他想看看疯狗浪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船只从海面消失。他使用了一个将近5000升的波浪箱，用它来精确模拟海上环境，而这个模型则代表了神秘失踪的独眼巨人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了，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魁、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8、9岁，小的6、7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玩着玩着，岳云出招了，咱别这么玩了，咱们练功，跟我爹一样，长大了上前敌打敌人去。好啊，怎么练？这么办，明天早晨都从家里带点练功用的武器，好不好？
5: 好。
4: 第二天早晨，孩子早早就到了，带了沙袋子、石锁、石盾子、竹刀，还有小木棍，嚯，一人拿了好几样，噼里啪啦一扔，怎么练吧？
5: 有人说得选。

0: 谁的是元帅？
1: 咦，那是我爸爸使的，我爸爸能举起来，我没举过，
0: 试试吗？
1: 试试就试试。
0: 这家孩子有的提起来了，有的抱起来了。铁牛劲儿最大，把他提溜起来之后，只举到前胸，举不起来，累得脸红脖子粗，扑通扔下了。
1: 呵呵，我当不了元帅，我早就说我不够。岳云，你的？
0: 岳云说：“你看我的。”愿骑马蹲裆式，双手抓住这个石锁的皮儿，双手一较力，嗨，起，呜，连着唰唰唰举了好几下，往地下轻轻一放，把两个都拎起来，嗨呜，孩子们好，你当元帅喽！扑通，那好，都听我的啊，从明天起早早来点名来，我教你们练拳。从这之后，云天天领他们练太祖拳，嚯，拉架两个事儿，全村老百姓都报好，说云这孩子将来能领兵带队，这是当将官的材料。这一天，岳云正在树林领着帮孩子练习打仗玩呢，他往石头上一坐，来呀，给我冲！孩子们呜，拿着竹刀、木棍呼就上了，叮当叮当打得正高兴，就听人喊：“谁在树林里叫唤呢？给我住手！”这帮小孩赶紧都止住了脚步，往外边瞧。哟，打树林外噔噔噔噔噔，跑进七八个胖小子。这七八个孩子，呵，穿的丝绸果缎衣服，又白又胖，为首的一个个又高又大又宽，能把岳云装下有十来岁。这个胖小子脸胖的跟豆腐一样，一走道他一哆嗦的，肉眼泡胖的眼仁都看不见了，小厚嘴唇，一口四环素牙。可能啊，吃糖吃多了，头戴粉绫色学生巾，身穿粉绫色花袍，脖子上挂着小手指头粗的银链子，挂着这么大个的长命百岁锁，呵，鼓着肚撇着嘴进来了。10岁的孩子还见舌子，我需要你们干什么呢？小年儿狗剩吓得直躲，还是彭涛岳云胆大，彭涛没在乎，在看着。岳云也瞧着我们在这玩呢，元帅领我们打仗玩呢。
1: 谁是元帅？
0: 彭涛一指，他岳云，那是我们元帅。你过来，进来见元帅吧。
2: 什么？他是元帅呀、啊！嘿嘿嘿嘿嘿。
0: 他围着岳云转两圈，俩人四目相视，像两只小公鸡斗架一样。
2: 你还没有我们家大黄狗个子高呢。哎呀，还元帅呢，3岁不长胡子，你的小老样，你是元帅，我是皇上，快给我磕头。
0: 岳云就急了，
2: 我凭什么给你磕头？凭什么？我爹有钱，你爹有钱，你们家花也没给我们花呀，你们家种的地都是我们家的，就得给我磕头。哼，我们家自己有地，没种你的。那也不行，你穿的衣服是从我爹那店里买的。胡说，我这衣服是我奶奶织的。住嘴，你敢跟我顶嘴，你招打。我说来呀，叫他把他打倒了，我给你们麻花旗，给你落花生旗，上。
0: 呼，这边行就上来了。这胖小谁呀？哎呦，这胖小子在这方圆左右可太有名了，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小名叫双顶，他姓陈，大名叫陈满金，就住在啊陈家庄。陈家庄离这个永和庄呢相隔2-3里地儿，是村头搭村头，地头搭地头，这两下离得挺近呢，往来不多。在陈家庄有个大户叫陈友仁呢，家有几百亩良田，在县城里就是汤阴县里开油盐店绸缎庄，方圆左右很有名，在县里也有一号。一妻一妾生了5个孩子，4个丫头1个小子，就这个双顶。这孩子怎么叫双顶呢？他头顶啊长2个旋，双旋。据说这样的孩子能当大官，带乌纱翅，所以拿他呵当了眼珠眼仁看了。这个小子呢在家里头说一不二啊，谁惹不起啊？专管有先生教书，有人教他练武，谁教的？他亲娘舅，外号的坐地炮。他练武，嗨，

0: 花架子而已。不过他爹望子成龙在他身上下功了。双顶那老听大人说，将来我能当大官，不用念书，念书练武干嘛，还挺费劲的，反正不能当大官。一天领着一帮孩子东游西逛，这七八个孩子家里都有点钱，整天跟着是来回跑。今天又逃学了，逃学他跑这边玩来了，就听树林连喊带叫，两村孩子素日不和，经常打群架，今天双顶找茬来了，两下又打起来。还是彭涛啊，岁数大点儿，拦住了，哎，别打别打别打，等等，我说我当谁呢，这不双顶吗，住嘴，穷小鸡，咦，我小名是你说的吗，你管我叫少爷。嘿嘿，少爷，不过在陈家庄你是少爷，到我们永和庄啊，我们这还有老爷呢，你少爷得见老爷，老爷谁是老爷，看岳云，我们元帅岳老爷，见老爷，老我不干，少爷见老爷那我不矮一辈了，我老爷在家呢。是啊，你来这抱爷得有两下去，住口，我凭什么管他叫老爷，他有什么，我刚才不说他元帅吗，他元帅让给我了，要不我当皇上，我他我管他，那不行，我们愿意服岳云管，不服你管，你会啥，他会啥，他有劲儿啊，我更有劲儿，你看我这劲，你这劲儿，你是发面的，不禁打，你别看人岳云个矮，那是铁打的，不信就比一比，要是你劲儿比他劲儿大，咱们从今天起拜你为元帅，咱们都跟你走行不行啊，那就比戏比戏，比什么，看着没有，这有石锁，你要举起来能玩几个花活，咱们就拜你为元帅，鸡。他看了看，你别看双顶说话见舌子，那是惯的，活人惯的，能捋直，他故意的，人家里人爱听啊，拿他当五六岁带呢，心眼不缺，低头一看这石头，用脚踹踹，心想这可够呛，在家里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穿衣服都有四个丫鬟伺候着，没拿过重东西，这玩意儿不行。哎，对了，那岳云就这么高，比我矮半截儿，我拿不动，他也拿不动，叫他先拿，他要能拿动，就我这块儿我还能拿不动，行，这么吧，你叫岳云先拿吧，他要举起来我就举，他要举不起来我算赢了，行啊，好，元帅来吧，你可给我们露脸啊，元帅好，行，岳云一哈腰，现在练了半年了，可不是当初玩石锁说举两下就完了，会好多招，把石锁啪手里一握，往上一举，嘿，来个左插花右插花，唰往后一扔，嗯，用手一接，呵，还得苏秦背剑，然后啪一抬腿，来个张飞变马，这手接住了，扑通，怎么样，好，胖小子一看，哎呀，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姥姥姥姥，我太姥姥，这石头怎么还飞起来了，起不行，我不会，我就是滴溜起来我也接不住啊，这个不算数，你老玩那算什么，就像我踢球一样，你看着，一摆手，他身后的小孩给递过来了，小金子小银子给拿了个球，气，看着没有，接住了，看，咱也会苏秦背剑，咱也会张飞配马，那算个什么呢，这不算数，我给你出个主意，看你有多大劲儿，来呀，到我们村头把那洗脸机给我推来，一会儿跑去四个胖小子，喜德、来宝、小金子、小银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推来了。这石碾子是压地用的，这么粗，这么长，中间个木头芯儿，装的人使它呀。木头芯儿两侧系两根绳，套在人身上或者毛驴身上，拉着压地的。这碾子多没有，最少有百十斤呢。岳云才六岁半呢，往这一推，行了，岳云，你举我看看。岳云瞧了瞧。心想，我没举过，能举动不？哼，不管举动不举不动，我不能输，我不能就这么让给他。我要举，你举不？你举完我就举，我能举动，要不能叫你举吗？ 你说话算数，谁要不算数，就是这个玩意儿。
1: 去去去去，
0: 那什么玩意儿？好，看着啊！岳云伸着胳膊，抬抬腿，浑身运足力气，心想：我牛皋牛二叔教过我，用猛劲儿抽了一抓，就举起来；如果慢慢抻，就费劲。想到这儿，前腿弓，后腿绷，骑马蹲裆是往下一哈腰，双手抓住石碾的两侧的木棒，说声起。嗨，真举起来了，呵，就这一下子，周围的孩子没有抱好的，就连呐双顶手下的人也抱好。就在这阵儿，在林边有人看热闹，这是个过路的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圆外巾，身穿青色的素袍，腰系丝绦，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重眉，一对大目，鼻直口阔，海下三绺花白胡须，斜挎个兜囊，手拿着一把白纸扇，看着既文雅，眼角眉梢带着杀气，一看就是武将，是文人打扮。老人打村头路过，听见里边吵吵嚷嚷的，止住脚步，在这看了半天了。岳云的一举一动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心想这谁家孩子在这么穷山僻壤的地方就有这么出奇的娃娃，这个孩子屡屡过人，天生的神力呀、这条件好了，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谁家孩子？哎，我正好访朋友去，我呀打听打听。老人飘然而去。再说岳云把石头举起来之后，扑通往地一扔，把地下砸个坑。双顶，该你的了。
2: 去我，我。
0: 双顶心的话，我行不行？他倒进前用脚踹了踹，没踹动，就知道举不起来。
2: 哎，行，你有两下子，我服了。行了，以后啊，我不再这当皇上了。也不用你磕头了，咱俩拉倒，走走走走走，站住！我举完该你举了，嘻嘻，举那玩干什么玩意儿？还得多吃两碗饭，怪累的。你举不举？你举不举？举！
0: 旁边彭涛过来，哎，别赖皮呀、该你的了，石锁没举，让你了，石盾你得举，不举啊？不举好办，你得管岳云叫老爷，叫岳老爷就放你走。哎呀，我不干。我不要老爷，我，那你举不？你不举？好，我举，我举，我举，举就举，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举呗！伸手一抓，气气，他再一较劲呢，脚底下出溜，啪，趴在了石滚上了，差点把牙磕了。孩子们，饭桶，狗熊，这一喊。陈双顶哪受过这个呀，向来都捧他来的，当时哇着哭来、你们欺负我，给我救他吗？打他吗？对，打他吗？小金子小银子喜德子全上来喽，两下打开交手了。岳云还拦呢，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拦，双顶过来，小鸡都怪你不让我能丢这人吗？可可我救你，呜一巴掌又打岳云的脸。岳云往旁一闪身，你别看小啊，小小的好处他灵巧啊，用手这么一弹，去你地吧，伸手不就拳头攥起来了，
2: 嘿，
0: 呜，梆，就一拳，正倒在脸上，哎呀，打的双顶眼冒金花，这怎么回事了？鼻都木了，他用手这么一蹭啊，出血了，一看血。双顶不让了，坐地下大哭啊！我被打死了，打死人喽！这一喊呐，岳云手下人呼啦全跑了，那几个胖孩子呼啦过来，怎么回事？哎，我出血了，我出血了，找他算账去，找我舅舅去，把岳云给宰了，给我报仇！彭涛说：“不好，岳云，快回家！”噔噔噔噔噔噔噔，孩子全跑。彭涛说：“回家可别说啊，说了你奶奶非打你不可，你妈不能让，快走走走。”岳云呐、打完这拳就后悔了。奶奶不让我打人，我怎么给他一下呢？其实不怪我，他。

0: 我能吗？他要手快就把我打住了。哎，不管怎么地，是我惹祸了，快回家。回到家，把大门咣当一关，门插上了。到底是小孩，插上门就能挡住人家吗？他一扭头，就听院里稀里溜溜一声战马嘶鸣。抬头一看，耶，院里小树上拴着一匹白马，正他父亲的千里素双驹，德胜沟鸟着环挂着他父亲的大枪，力拳神毛啊！我爹回来了，
1: 坏了！我爹知道我惹祸，非打我不可。我爹在哪儿呢？
0: 他一听，他娘在屋里，岳飞在岳母的房间说话，他悄悄地走过来偷听。书中暗表，岳飞已经三次从军，第一次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本来他的武艺压倒天下群雄，由于奸臣张邦昌挡道，不但不用，反而要抓岳飞。岳飞跑出京城，隐遁在家。二次从军到前敌，征过辽，打过大金。岳飞从一个当兵的，因为万马军营有斩将夺旗之勇，文武全才，又会用兵，当到诚义郎、诚信郎。他的顶头上司呢，嫉贤多能，看岳飞能耐太大了，都找个借口不重用他，回家了。这次他到云中抗金最前线打仗，他已经当上百夫长了，当密探、硬探，那现在说是特工人员，领100多个人深入敌后，探听军事情报，把准确消息送到大宋营。大宋朝是多次打胜仗，由于一次渡河的时候把身份证丢了，叫告身。什么叫告身呢？就是军纪身份证和部队失去联系，没办法回家了。人家都发国难财，唯独岳飞来去清白，还是马匹入套大枪，觉得对不起老人，回家赶紧见母亲。娘啊，哎，孩儿无脸见你了，我以往是这么回事情，看见金军入侵，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边关百姓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孩儿心似油煎，我空有报国之志，可无有报国之门呐。孩子，快坐起来，别难过。我想黄河道有澄清日，世人焉无得志时啊。你着什么急呀？人有凌云之志，马有千里之程，可是你有凌云之志得赶上时机，马有千里之程得有人驱使，我想你会遇见好人，遇见伯乐的。娘，但愿如此，不要灰腿，好好在家习文练武，必有出头之日。这次不是国家不用你，而是你把告身丢了，怪你自己。正说到这儿，就听大门那块当当当当开门，老岳家开门，都死绝了，岳云呐，快出来。嗯，岳飞说怎么了？岳母说我不知道，我看过去，娘你等着。岳飞赶紧到门前，哗啦把门打开，外边呼拥进20多号。岳飞老在外边不认识谁呀，正是老陈家人，双井挨打之后被他小朋友嫁回家，连哭带喊，他的舅舅坐地炮不让，他妈也不让，找他们家去。就这么大20多人呢，把双井扶在马上来到岳云家，坐地炮站在前边气焰嚣张，老岳家人呢？岳飞这么一看，眼前这些家丁一个拿着刀枪棍棒铁尺，凝眉瞪目，正当中站了一人，个子不高，短粗短粗的，一脸的横丝肉，呵，鼓着腮帮子，拧着眉瞪着眼，诸位，你们息怒息怒，是哪儿来的？不认识啊？我们可认识你，你是不是岳飞呀？听说你当兵去了，当什么官了啊？我们是陈家庄的，陈友仁知道不？哦，知道知道，是啊，陈友仁，那是我的姐夫，我是他小舅子，外号坐地炮，你知道不？看着没有，双顶是我外甥，我们家双顶你知道将来有多大出息吗？能当大官，懂不懂？嗯。

0: 是我们家的宝贝儿，头顶怕化了，嘴里含着怕化了，从小八个奶妈子，现在14个丫鬟伺候着，谁也没敢动他一个手指头，叫你儿子给揍了。你儿子岳云长几个手，长几个脑袋，你把他叫出来，我问问他，他是哪个手打的我外甥，是哪个手，我就把哪只手给他剁下来。手下的恶奴也吆三喝四，相约的把岳云交出来，不然我们到里边抓人。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熟读五经四书，深明大义，对兵书战策无一不通，胯下马，掌中枪，在万马军营中取敌人首级，不费吹灰之力。今天叫这几个无赖啊骂了一顿，你说说理，这些无知之人说不通，动武这么多人呢，不够岳飞一划了的，怎么办？心想岳云呐，你怎么给我惹这祸呀？强压怒火，报万当凶。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坐地炮为给他外甥出气，登门上户找到岳飞家，连喊带骂。岳飞强压怒火，抱腕当胸，诸位息怒息怒，子不教父之过，是我教子无方，这孩子得罪了陈少爷，我叫他出来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岳云，岳云哪儿去了？藏在鸡窝旁边呢，吓坏了，他爹一喊他赶紧快出来。爹，扑腾他跪下了。奴才，你是打了陈少爷了吗？你不在家里好好练书习武，你给我惹祸，过去给陈少爷赔礼道歉。岳云一抬头看见陈双鼎了，双鼎坐在马上，嘿，撇着嘴洋洋得意，哼，岳云过来过来，给我磕头，磕十个头，叫三声小爷爷我就饶了你，要不叫三声爷爷，哼，剁你的爪子，我叫我舅舅救你。再看这坐地炮往这一站，你小崽子人不大胆子不小，敢动我老陈家人。过去。岳云心的话，他们太不讲理了，本来是双顶先打我，

0: 我才还手的，怎么都说我不对呢？给他磕头，哼，没门啊！今天喝出去了，我认可挨我爹爹揍，我也不能给他道歉。想到这儿，他把头低下了。岳飞说：“奴才过去赔礼。
1: 我不，
0: 他个嗓子眼嘟囔这么一声，这一顶嘴，岳飞火了，武将脾气都爆了。岳飞一抬手，照定岳云的屁股，啪就一掌。这一巴掌打得太重，把岳云兜出五尺多远呢，噔噔噔噔，咣，撞到树上反弹回来，扑通摔在地上。就这一下子，脑袋肿这么大个包，嘴唇被电破出血了，嘴角流了血，胳膊肘磕膝盖全秃噜皮了，差点没摔背过气去。孩子拱了半天，爬起来又跪在爹的眼前：“奴才过去道歉。”“
1: 不，
0: 嗯，有那么句话，打死犟眼子的，他犯犟了。”这越犯犟，大人越生气。岳飞一阵拳打脚踢，岳云就是不哭，挺着，双顶上马上拍手叫好：“哈，挨揍喽！该该，打死他，打死他！”按理说，坐地炮应该拉架，看人大人打孩子，赶快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小孩子家，啊，一打二歇乎，教育教育得了。”他不，这个地赖子掐腰看热闹。该，早管干什么的，现在打，哼，应该揍。岳飞骑虎难下，越打气越大，手茬子又重，岳云要打昏过去。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远处跑来三个人，最前边的是岳云的叔叔岳帆，后边跟俩小孩，谁呀？是岳云的两个小朋友金奎、李喜儿。双顶和他舅舅找到岳家门口，被这俩孩子看见，俩孩子就知道不好，这二十多人闯进老岳家，还不把家给抄了，赶紧到地里去找岳帆。岳帆正干活呢，听了这个消息，扛着锄头就回来了。他一抬头，嗯，他哥哥打他小侄儿：“哥哥，你凭什么打孩子？你躲开！”汤用胳膊一扛，把岳飞的手给扛开了。岳飞说：“他打架惹了陈少爷，哼，刚才我问了，金奎、李喜儿说了，不怪岳云，是这小子先惹祸，他先动手，这边才还手的。你这么打孩子不行，岳云起来，一把给落到身后，再打打不着了。”坐地炮不爱听了：“呀呵，还护犊子啊？我们找来不对了，你还有理了？穷小子，要不讲理，咱们都不讲理。来，给我揍他！”这一说，这二十多号人举着棍棒铁尺，对打呀，呼，要上来了。岳飞也不在乎，把锄头拿在手里，干什么？谁过来？来吧！眼看要打到一起，就在这阵，岳母几步来到门前：“哎呀，住手住手，不要打不要打，老身有几句话说。”人家老太太出来了，这些恶奴们往后一闪身，姚氏几步来在坐地炮的眼前：“这位壮士，老身有礼了，我是岳云的奶奶，这个孩子没学好，怪老身没教育好，他爹常年在外，哎，顾不过来，我给你赔礼道歉了。”“嗯，老太太，你还说句人话，还行，冲你面上。不过岳云一定要给我外甥赔礼道歉，哎，应该。我们家孩子打了人，怎么能不道歉呢？不过我有几句话问问陈少爷，不知当讲不当讲。”“行行，你去问去吧。”“哎，陈少爷还疼不疼啊？”“
1: 嗯，不怎么疼了。”“啊，还疼点。”“
0: 哦，我问你，岳云为什么打你呀？”“
1: 为什么？今天呢，我跟小金鸡、小银鸡到你们村里来玩，看见岳云在树林里当元帅，我就生气了。他凭什么当元帅？穷小家当元帅呀？我爹有钱，我该当元帅。他要元帅，那我就是皇上，我就得给我磕头。不但他不干，那帮穷小鸡都不干。 说不服我要比力气，比什么举石锁还有西顿子。我说我不举，他们非叫我举，我摔趴下了，他们笑话我生气了，我就伸手打他一巴掌，不过我没打着他，他给我一拳头，给我打出血了，流一碗血呢，衣服都弄破了，给我赔衣服，给我赔血。
0: 哦，双顶说完，岳母岳飞坐地炮都听明白了，这个事儿不都怪岳云。这个坐地炮啊，狠狠地看他外甥一眼，心的话，混小子，你怎么往没理上说呀？得往理上说呀，得小孩说实话呀。岳母说，哈哈，我知道了，小少爷啊，一会儿老身叫岳云给你赔礼道歉啊。这位壮士，这话都听清了，是非曲直也都弄明白了，老身不再多说了。不管怎么地，岳云打了你们家孩子，就是他的不对。陈少爷，这么办行不行？我呀，赔你两只大芦花公鸡，留你逗着玩的；再给你两只母鸡，留下蛋的。这两只鸡净下双黄蛋，吃鸡蛋能生血，就把那一碗血赔给你了，好不好啊？行不行啊？你就饶了岳云吧。双顶这孩子最爱看斗鸡，一听说两只芦花大公鸡，咦，这鸡好看不好看？哎呦，大红冠子，大长翎，可好了！行行行，就这么地了。哎，舅舅啊，咱和戏，弄他四只鸡回家斗鸡玩。咱回去吧，就这么地了。坐地豹一听这没劲劲儿啊，岳母一回身告岳范去抓鸡去。
2: 我不，凭什么？
0: 快去，乡里乡亲的，谁让谁点儿算什么？要不我去喽。娘儿俩七手八脚抓了四只鸡，腿半上放这个篮子里拴好了。岳母亲自把篮子递了过来。陈少爷，你看这鸡好不好？
1: 好好给我，好哎，行了，舅舅回家喽。
0: 坐地炮没办法了，哼，看在我外甥替他说情，算了，下回岳云再敢动老陈家人一个手指头，我叫他跪着立旗杆。走，这把家伙呼噜呼噜呼噜回陈家庄了，一边往回走，双顶嘴里还念叨呢。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岳云气的一口气没缓上来，昏过去了。岳母赶紧把孩子抱到屋里，岳帆站在门口骂呀，姓陈的坐地炮，你不能得好，吃我们家鸡蛋得噎死，拿我们家大公鸡刀瞎了眼睛。岳飞说，算了，你喊什么，站在门前像个泼妇。
2: 进屋。嗯，好，我出不了这口气。
0: 哥俩双双来到母亲的房屋，见岳云倒在床上，小脸啊连血带土，怪可怜的。岳母拿盆水棉花蘸水，正给孩子擦伤呢。云儿啊，你爹打疼你了，你就哭吧，你哭奶奶心里好受，你这么憋着奶心里不好受啊。岳云闭着眼睛就是不哭。岳飞赶紧过来，娘，哎，岳云叫你操心了。一听这话，岳母呱嗒把脸撂下了。岳云倒是不叫我操心，你倒是叫我不省心。奴才，你怎么能这么打孩子呢？也不问问事情怪谁，小骨头小肉叫你这顿打，你给打坏了怎么办？嗯，再说你这拳脚相对也不是教育孩子办法，你这么做将来孩子长大了也会这样对待别人。
2: 娘，哎，我也后悔，我心里也是啊，太烦乱，我想喜人宁事，没想到委屈了岳云，助长了陈家孩子的威风。娘，我错了，下不为例。
1: 就这回，哼，你没少打岳云。
2: 我早就说过，娘，你息怒。
1: 娘俩说话，岳云听得清清楚楚。一听爹说自己不对了，眼泪刷就下来了，强挣扎坐起来。
2: 奶奶，你别说我爹了，不怪他，还是怪我。如果我不还手，也不能把大公鸡叫人拿走啊，也不能惹爹生气呀。爹刚从前敌回来，我还没尽孝就叫爹生气。爹，我错了，奶奶你别怪他，我给你跪下了。啊，我的好孙子。
1: 祖孙俩抱头痛哭，岳飞心里难过了。岳飞知道自己的妻子刘氏不贤惠，到娘家一住住两三个月不回来，孩子没人管，自己到家又把儿子打一顿，觉得内疚。岳云病了四五天，发高烧，说实话烧得叽里咕噜的。岳飞衣不解带伺候儿子，好不容易退了烧，外伤还没好利索，一直等了半个多月，岳云身体渐好。家里又出事儿，就是岳云的娘和岳飞分手了。这个女人本来不贤惠，加上岳飞在家习文练武，不怎么理她，出去当兵打仗，仨月五月半年一年不回来，这刘氏有点寒心，年纪轻轻的守空房守不住，经常回娘家。娘家的邻居有个吃粮当兵的，他们两个勾搭到一起。岳飞这次回来，刘氏也回来了，就跟岳飞说，咱们俩别过了，散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夫妻俩分开了，刘氏夹着个小包也不管岳云，乐乐呵呵的回娘家去了。岳飞不能在家待着呀，生活怎么办呢？就到离这个庄子45里地韩大户家给人看家护院，连种地，这样挣钱养家糊口。岳飞也走了，家里只剩下岳母、岳云、岳帆。岳帆下地干活，奶奶照顾孙子。岳云病体刚见好，体格很弱，面黄肌瘦，眼珠显得大了，力气也没有原来足了。岳母一看这孩子日渐消瘦，有些心疼。岳云呐，到街上跑一跑，玩一玩啊，跟着小朋友转一转去吧。
2: 我不去。
1: 不要紧，只要不打架，出去玩怕什么呢？你早点回来，快走吧，走吧。
2: 哎，奶奶，那我出去了啊。
1: 岳云高兴啊，半个月没出屋了，能不乐吗？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大门来到街上，往远处一看，呵，天晴气朗，万里无云，周围百鸟啼弦，
2: 有一点扫兴。怎么，一个小孩也没有？
1: 是啊，穷人家孩子哪能随便跑随便玩呢？大白天有的跟大人下地干活，有的下河捞鱼摸虾，还有的放猪放羊放牛去了，没人玩，他觉得没意思。哎呀，上哪儿去呢？哎，他溜溜达达转来转去，来到村东头树林的棋盘地这块儿，嚯，是他玩过半年多的地方。嗯，那石碾子还在这，石锁没有了。嗯，这是陈家庄的，都怪这石碾子，不叫他能打架呀。嘿嘿，他踹两脚，他往地下一坐，靠在树上，就想那天打架的事儿。要怪我，双顶也太可恨了。他琢磨琢磨呢，靠那块睡着了。他做了个梦，梦见双顶又来了，带了一大群鸡，是他们家的，在那斗鸡玩呢。岳云生气，上去砰一把就把双顶拽住，举起拳头：“你把鸡还给我，把鸡还给我！”双顶吓得哇哇直哭：“都给你，都给你！”这帮鸡都让给岳云了。岳云把鸡都抱过来捆好之后，赶紧往家就跑。他刚要跑，这阵儿坐地炮来了。坐地炮上去一把把鸡抓过来，把鸡脑袋揪掉了，鸡腿也给撕下来了，上去乒乓乒乓把岳云好顿揍。岳云赶紧还击，怎奈身小力薄，被人打在地下叽里咕噜翻滚呢。 打了月云连喊带叫，叔叔快救我。

0: 叔，快来呀，快来呀！扯着嗓子喊，可是怎么喊他觉得喊不出来，憋得慌。那脖子被这坐地炮给捏得紧紧的，眼看要掐死，上不来气儿了。突然有人喊他：“岳云，岳云，嗨，岳云！”岳云机灵打个冷战，他睁眼一看呢，眼前站着个老者，年近半百，头戴青色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飘摆两根青缎子飘带，身穿蓝衫，腰系丝绦，青中衣儿，粉底儿皂靴，手拿一把白纸扇。往脸上看，面似冠玉，重眉朗目，鼻直口阔，海下三流，花白胡须，是慈眉善目。不认识，你是谁？是你叫我吗？你不认识我啊？我可认识你，你叫岳云，对不对？
1: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方才你做梦呢，我把你叫醒的。
1: 哎，我做梦你也知道？
0: 当然啦，我会算呐，我还知道你父亲是谁。
1: 我爹是谁？
0: 叫岳飞，岳鹏举啊。想当初到京城港口大战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后来又曾军到前敌打仗。哎呦，你爹有两下子，武艺高强，都挺佩服的。
1: 哎，你怎么都知道呢？
0: 我当然知道了，还知道你挨打的事儿。你和双鼎打仗，你举石碾子，我都知道。
1: 哎，你是老神仙。
0: 我不是神仙，不过我能掐会算。我很喜欢你，我想收你当徒弟，你跟不跟我走？
1: 那你教我什么呢？
0: 你想学什么？我想学武功。
1: 哦，
0: 练武之后你要干什么？
1: 跟我爹的一样，报效国家，打敌人，保家乡。
0: 好孩子，冲这几句话，你这徒弟我收定了。
1: 那你教我什么？
0: 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学什么好啊。
0: 你练过武艺没有？
1: 我练过呀，我自己练的，我会打拳，你看看。
0: 好，你练我瞧瞧。老人往石碾上一坐，小岳云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老人看过乐了。你打的是太祖拳，宋太祖赵匡胤一挑金棍打遍天下，他创造的这个拳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我爹教的，不过我没学好。
0: 对，你没有基础功，光拉个花架。你看我打一趟啊。他把白纸扇一合，往腰里一别，走行门，迈阔步，啪啪打一趟八卦太极拳。
1: 哎呀，这是战如钉，行如风，啪啪啪啪打完了，岳云都看直眼了。
0: 哎呀，太好了，师傅，我给你磕头了，你就教我这套拳就行了。哎，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
1: 那好，走，回家找我奶奶去，跟我奶奶说说。
0: 不用了，不要惊动他老人家。我怕你吃不了苦，学不了几天半途而废，叫老人知道多不好啊。这么办，我先教你，等你教成了再跟老人说。
1: 行，那现在开教。
0: 别急呀，从明天早上开始。这个事儿不许你说，如果你告诉别人，我就不教你了。
1: 我不说。
0: 你什么时候教我？每天天光一放亮，你就在这树林等我，我教你，听着没有？
1: 好，
0: 回家吧。
1: 你明天可来呀。
0: 你放心，我说来准来。岳云高兴噔噔噔噔跑回家了，见着奶奶话到嘴边几回又咽回去了，没敢说。一说我师父不教我了，不说，我就是不说。第二天早晨天光一放亮，岳云扑棱就起来了，穿上衣服，蹬上靴子，下地就跑。一出门赶巧了，岳帆今天起得早，昨晚没睡着，挑水回来，正遇见岳云。
1: 大早晨天刚放亮，上哪儿去？我
0: 我到外边跑一圈，跑一圈，这么早你跑什么呢？活没干呢，快把院子扫了，门口扫了，那花浇了，这不你的活吗？那我回来再干还不行吗？耍滑，滑头，回能干吗？快给我干完走。我不，我看着你呢，你给我干。哎，叔叔，真是的。云云没办法，拿扫帚哗哗哗哗把院扫完，门口扫完了，把花也浇完了，再看天光大亮，擦擦汗，扔下扫帚，转身就跑。来到村头一瞧啊，耶，那老头早就到了，在石碾那坐着扇扇子呢。其实天挺凉快，他还在那扇呢。来了，师傅来了，你怎么才来？我晚了，哼。学东西你没诚意，我不能教。都是徒弟等师傅，哪有师傅等徒弟的？你来晚了，回去吧，明天再说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4: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北京城，黄三太保镖够奔杭州，京外丢镖，也说不上哪儿来这么一伙刘匪，这武功啊个个都是能杀惯战，将40名烫子手打倒在地，黄三太、杨香武等人被擒当场，都给抓住，这40两镖银也当场给截获下来。就看这独臂老者看了看这些人，各位，把他们看管好，急速的离开此地，我前往北京城跟圣婴借镖。前辈，把他们押送到什么地方？还用我多说旁的吗？老地方，得令，赶紧走。哗，把黄三太他们呢押走了。单说这独臂老头由此地出发，用了1天时间到了北京城，来到西喇嘛寺胡同总镖局的门前，此时的天气正是正晌午。这个镖局的大门开了，两边懒灯，这懒灯上边

0: 坐的都是些伙计们，正在这闲聊谈天呢。这老头来到且近，哎呦，这伙计们都站起来了。哎，老人家有事儿啊？
1: 嗯，有点小事情，你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他的故友求见。
0: 老人家，您是不是见我们总镖头？
1: 正是。
0: 好嘞，您呢？哎，老人家，那您叫什么名？
1: 不必多说废话，就说他的老朋友，30年前的老朋友。
0: 是。这伙计一看见老头这眼珠子阴森森的，冒着凶光，没敢多问旁的，跑进来了。盛英啊，正喝赏茶呢，在大厅里坐着呢。伙计跑进来，
1: 老人家，什么事儿？
0: 老人家，外边来个老头，一只胳膊，这边没了，个儿不算太高，两腮无肉，那脸上一下疙瘩，那眉毛都炸着的，胡子都撅撅的，那嘴都努努着，那头发好像都竖竖着。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呢？你想这伙计这么多废话，我看这人挺凶的，那眼神都冒着贼光，挎着一口宝剑，说是您的故友，30年前的老朋友。
1: 他报了名姓没有？
0: 没有啊。
1: 嗯，好吧，把大门打开。
0: 大门打着呢，
1: 我前去迎接。
0: 江湖险恶呀，闯荡江湖随时会碰上无情的难交。这盛英出来了，站到大门守着，定睛往下观瞧，就看这老头啊先说话了。
1: 盛英，你不认识老夫了吗？
0: 嗯，
1: 哦，
0: 盛英点点头，如果在下没认错的话。

0: 曾经跟圣婴一刀对刀，被圣婴断去了左臂，不知道这位来干什么来了。先进来吧，把袁春风让进来了。两人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家人赶紧把茶端上来。圣婴可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来了就有事儿。茶罢歌盏，袁春风看了看圣婴：
1: 子川兄，我此番来到北京城，想跟你说点事情。咱们30年前，你用你的亚把榆林紫金刀断去我的左臂，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此番深仇大恨，我依然记在心头，所以袁某才来到北京城。袁贤弟，冤仇可解，不易再解，那都是30年前的事情，现在已然过去很多年的岁月，何必要又提起他呢？不，我非提不可。这话呀，30年前说起，袁春风在江湖上有一外号，叫宝刀无敌，盖八方。那前的袁春风是使刀的，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多元意啊。那在江湖上是专横跋扈，横踢马槽，谁也不服。这个人呢，脾气还暴躁，有很多人都死在他的刀下。后来有人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刀法呀，那照圣婴还差半截呢。这一句话把袁春风给激怒了，还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来到北京城要跟圣婴以一刀对刀。圣婴啊，好言相劝，没劝住，最后急了，两个人打起来了，被圣婴用亚把榆林紫金刀断去了袁春风的左臂。这个人走了30年没露面，今天来了，圣婴知道不能怀好意。袁春风由北京城拜出来，跑到了华山，拜了一位高人为师。这回我不练刀了，练剑。这30年呢，练了剑法叫先天太极八卦剑。现在的袁春风已能达到剑客身份，网络喽啰。离此不远200多地有一乌头山，在那占山，派密探前往北京城打探，要报当年的断臂之仇，所以先摁住了黄三太他们以及这40万两镖银，独闯虎穴。他心里有底，你圣婴不能把我怎么样，你40万两银子在我手上，这是你几个徒弟在我手心掌握着的，所以呢就胸有成竹啊。圣婴可不知道这些事，袁春风今天和盘托出，把自己的来意说明。圣大侠，我30年前被你一刀断去左臂，至今我仍恨在心头啊。怎么说呢，如果我袁春风要一刀把你的左臂断下去，你又怎样？现在我给你摆上2条道，不知你走哪条路。第一，立刻隐退江湖，辞去13省总镖局总镖头的位置，让给他人。那么还有一条路，就是召集天下武林当中所有的人，开一个赔礼大会，当场跪倒向我袁春风赔礼。如果这两条路哪条路你也不走的话，你可休怪我无情。我告诉你，圣子川，你的四

十万连标音在我的手上，你的徒弟在我的手上，倘若不应允，这四十万两镖银没了不说，而且你的徒弟我要拿他们开刀问斩。好，老圣头懵了。喂呀，袁春风，你此话当真？当真人不打狂人。姓盛的，我告诉你吧，你好好的想一想。袁春风走了，盛英啊，吞如电诊呐，在大厅一直转悠。这袁春风那得有决定性的把握，才敢来到我这儿说这些贺话。那么这个事情肯定是一定的了。大夫人用快马追这趟镖，跑去的人回来告诉没撵上，那肯定出事了。另外走这条路发现有几具尸体，那都是咱镖局的烫手。哎呀，各位怎么办？把些朋友们请来了，坐这儿记忆此事。逼上了，就现在袁春风站在你面前，圣婴都不敢把人怎么样。为什么呢？徒弟在人手上呢，四十万两镖银在人的手上。如果倘若对袁春风施加点压力的话，那边没命了。这两条路摆的也缺德，让我隐退江湖，金盆洗手，不干了。那作为一个练武术的，他爱这行才走上这条道，所以你要如果让他金盆洗手隐退江湖，这敢难为他，敢杀了他一样。赔礼大会把武林当中人都召集来，倘若我圣婴当场赔礼的话，我一世的英名赴如东方流水呀。当初你不是逼我的话，我能用刀断去你的左臂吗？另外你袁春风在江湖上是恶贯满盈的贼徒啊。老圣头汗都下来了，把这些朋友召集过来一问，大伙也是苦思冥想，弄不出个好道道来。各位，我圣婴心底无私，天地宽。二十几岁闯荡江湖，没有做一件坏事。今天被这贼子逼得我无路可走啊。好吧，我答应他，第一件事隐退江湖，金盆洗手。好，各位，我隐退江湖，这总镖头由哪位来担当？大家得重新记忆。袁春风来了，老小子撇死辣嘴狂。盛子川怎么样啊？你走哪条路线？袁春风，我爱我的徒弟，他们当初拜我为师，我们师徒已有二十几年的感情，我希望你对他们不要太过了忘心。我隐退江湖，金盆洗手。圣婴，你很明智，这是你唯一走的一条路。那么当你到金盆洗手，封刀大会辞退武林隐退江湖的仪式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把你徒弟和这四十万两镖银归还于你。好，但愿你我都遵守自己的诺言。圣婴，我先走一步，
你的封刀大会开始以后，你的徒弟和这40万两镖银自然会到身边。这老小子一转身呢，走了。他这儿走了，圣婴说实在的，上了一股火儿都。派人秘密跟踪袁春风，看看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圣婴一想，我得抓紧办这件事情。一个是徒弟在人手上，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第二，40万两镖银，倘若耽误了日期，自己担当不起啊。选谁来当这13省总镖局的镖头呢？这个责任可重大。把东西南北四的镖头找来了，圣婴是总头。各位也知道我的处境，不过在江湖上不能这么说。你看我把这个位置让给谁呢？我想有一个人能胜任此重任，他就是杨忠普。各位，我推举杨忠普为13省总镖头。四的镖头知道圣婴的难处，那既然已经到这个份儿了，还出什么难题呀？行，这个杨忠普啊，乃是副头副手，也就是圣婴磕头拜马的好兄弟，人送外号叫神锏无敌，追风剑客杨忠普。一听说圣婴要把位置让给他，大哥，把杨忠普吓一跳，50来岁，憋一脑挖门的汗，大哥呀，哎呦，小弟恐怕担当不起呀。哎，贤弟，一到此地步，还有什么说的？明天把京师所有的镖头找来，就在天坛搭一个台子，你就可以登上台面见所有的镖头，我当场宣布你就为总镖头。至于外省的一些镖头，马上给他们去信通知他们也就是了。贤弟，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杨忠普是又高兴又害怕，心里还难过。高兴在哪儿啊？这在武林当中有一样啊，自己能担当总镖头这个位置，那可以说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要名要地位要钱什么都来了。第二，卑在哪儿呢？大哥是被逼下台呀，没有办法，悲喜交加，这个心情那就没法解释了。第二天正中午，就在天坛搭了这么个台子，鼓乐喧天，圣婴站在台子上，眼望着群凶，来了有500多号。各位，小老圣婴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只因为我年岁已大，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老了力不从心，没法再干大事业了。大伙一听，怎么的还没法干这片大事业了？圣婴是一语双关，我怕耽误了各位，所以我保举杨忠普为13省总镖局的镖头。大伙一听，哦，圣婴这是让贤呐，敢把这位置让出去了，这为什么呢？有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有一点，年岁大了，各位原谅圣老人。这句话刚说出去，就听台底下一丝的冷笑，我看不对吧？你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威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胜鹰胜死川。北原春风逼的在武林当中隐退，不但隐退，而且还把十三省总镖头的位置让给了杨忠普。当着天下所有群雄的面，盛英啊看了看自己的同行，各位，我已年迈，无力在江湖上走动，此番隐退要金盘洗手。各位，盛英在江湖走动之时有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多多担待。就在这时啊，在人群当中有人说了一句，哼，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自己最清楚。这声音不高，但是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的。盛英在台上扎背膀定睛观瞧，就看这人说完这句话呀，一转身走了，走得非常慢，大家只看了个背影。这人身材秀长，看年纪在背影看有三十几岁，肋下溃口宝剑。虽说当中来了这么一点不愉快的小插曲，也没影响大家的情绪。盛英回到镖局子，把自己的令符，武林当中的令符以及总镖局的信印交给了杨忠普，急速的回直隶茂州吴龙村盛家寨。因为袁春风说了，你夺斩金盆洗手，向武林当中宣布隐退江湖，我夺斩把黄三太、杨香武以及400,000两镖银还给你，完璧归赵。盛英这儿回到老家，把他老伴宋氏啊乐的，还有老

头了，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啊。他成婚，你在家待几天啊？咱们都七十几岁的人了，不在江湖上走动了，这回咱们好好的啊。说圣婴为什么总也不回家呢？里边有个缘故。想当初啊，圣婴有哥八个结拜，号称为明清八义。大爷九江王土产，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三爷圣婴圣子川，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山西美烟宫花琴花志远，六爷登山豹子杨小石，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八爷叫展翅虎铁银面鬼秦天豹。圣婴误伤八弟，圣婴啊用镖把他八弟打死了。怎么打死的呢？圣婴没在家的时候，他们这哥把磕头啊在千佛山占山为王，赶圣婴出远门，他这八弟展翅虎铁银面鬼秦天豹由山上下来劫道，就把高唐县的县令给拦住了。这个县太爷呀、啊、是个贪官，敢把银子扣下，发现在队伍的后边有一乘小轿，里边绑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一问，原来是这高唐县的县令命手下的恶奴们一走一过抢了一个良家女子，准备回家拜堂成亲。秦天豹把这县令杀了，这个女的姓王叫王氏，这怎么办呢？一问，赶这女子父母已亡，就自己一个人。秦天豹秦八爷就把这女子带上山了，见着大哥，大哥这怎么办呢？哥几个你看看我看看，良家女子啊，大家一琢磨，咱这山上不能搁女眷，哎，这么办吧，八弟啊，你也没成家呢，你也没成婚，干脆你就把她娶了得了。大伙一凑合，这秦天豹啊也非常愿意拜堂成婚了。赶半年光景过去了，圣婴回来了。圣三爷一听，把那桌子啪，那桌甲就干起一块去，急了，呸，八弟，你做的好事，你这不叫见财而起意，见美色而动人心吗？你干什么呢？你杀你贪官，这是好事，你把钱抢了分给平民百姓，这是行侠义之道。可你把那女子抢尸山拜堂成婚，知道的内情的能同情你，要不知道的，你这不是强抢民女吗？嗯，咱们要成婚呢，那得光明正大呀，得有三媒六证，你这干嘛呢？哥俩说急了，打起来了。三爷抖手一镖，秦天豹一转身没躲过去，给扎到咽喉上。圣婴一看八弟那心呢，差不点蹦出来。怎么的？秦天豹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三哥，没别的要求，好好照顾他们，你放心吧。八弟，圣婴啊悲痛欲绝，赶把八弟发送出去，把八弟妹叫过来了。我对不起你，一看八弟妹啊怀揣有孕，这圣婴更受不了了，给八弟妹摆了两条路，一个是嫁鸡随鸡，嫁叟随叟，生着你是老秦家的人，死了是秦家的鬼守着吧。第二，就找一个婆家，我们大伙给你找个好的。铁妹，三哥对不起了，大哥您说哪儿去？这王氏非常贤惠，最后大家一合计，圣婴就把王氏接到家中，住到自己的家了。
三年呢回不去了。人言可畏啊，三人成虎，江湖上便传一些闲言碎语，便有嘴碎的那些瞎嘟嘟。圣婴把他八弟打死了，为了占他八弟妹，所以呢老英雄圣婴就住在北京城。每逢佳节的时候回到家，要不然的话呀不踏家门半步。一晃这么多年，那么老太太一看老头回来了，能不高兴吗？这宋氏啊，也就圣婴的老伴儿，给圣婴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圣奎。可这圣奎已经丢了三十几年了，要算起来今年圣奎37岁。这30多年儿子是影无踪，就剩老太自己，再就是这王氏，也就是圣婴的八弟妹。敢斩之虎铁银面鬼秦天豹，王氏给生了个后人叫秦游。这秦游啊在外边闯荡江湖呢，没有音信。圣婴回来把自己现在的遭遇对自己的夫人一说，老太太呀点了点头，老头子隐退江湖金盆洗手，那就退吧，咱不在江湖上走动了。我看这事儿行，就这么办。就怎么样，杀戮临天英雄剑，请八方侠锦英雄。

这事儿啊急速而办。自己的徒弟黄三太、杨香武还有那40万两镖银在袁春风的手上，自己只要封刀大户一开，那包完璧归赵，把徒弟还有银两都还给盛英。就这么样，这封刀台搭上了。盛英心里难过呀，咔一声把自己的哑巴鱼鳞紫金刀拉抢出来，不由得老泪横生。这口刀跟随自己多年，在江湖上想当初叱咤风云，万里山河如虎，斩人间之不平，现在我要金盆洗手了，我不能在江湖上走动了。哎，也罢。嗯，第三天来到南龙岗，和人山人海啊，是盛英在江湖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那武林当中的大腕说出一句话去，那得让人家想一想，寻思寻思。何况这么大举动呢，盛英在江湖上要隐退，来到不下5000多众，这5000多人都瞪眼珠看呢。大哥，盛英要隐退了，哎，金盆洗手看着吧。这封刀台不算太高，上边悬挂着武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有张桌，上边放着一个铜盆，左边一只白公鸡，右边一只红公鸡，把那鸡杀了，把鸡血倒到盆里头，一洗手这就算了。另外呢，用这鲜血鸡的血擦这刀身，一切准备完毕。盛英怀抱着哑巴鱼鳞紫金刀，一步一步由底下走到了台上，底下是鸦雀无声啊，大伙都看着呢。各位，小老儿盛英盛子川把各位请来，我要金盆洗手，永不踏江湖半步。辽大的躬身行跪道：上苍天，下黄泉，祖师爷在上，不孝子孙盛英给祖师爷磕头三叩首。盛英子川自幼喜爱我华夷武术，成为武林当中的人，少年学习武功，壮年行走江湖，今日金盆洗手，封此宝刀。那只要一金盆洗手啊，不是武林当中人了，那么跟武林当中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盛英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非常担心，就是在我没封刀之前，千万别有人找麻烦，一旦封完刀就成为平常老百姓，那么武林当中的恩恩怨怨也就一笔勾销了。过来两个伙计把那两个只鸡拿过来，一刀把脖子拉断，把这鸡血滴到那铜盆里。盛英站起来了，刚要用这鸡血洗手的时候，台下有人说话：等一等，你我的账还没有算完呢。大家一回头，就见台下走上一个老道。这个道人呢，身高能有7尺，9两斗斤，黄道袍，八卦仙衣，上边绣着3连坤6段离中虚坎中满镇养于棍腹碗的八卦图，后边斜尺背着一口宝剑，这脸呢，黑色的，还有点发紫，稀里巴登几根胡子，

0: 一看，有的人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那追风道长马月池吗？是他呀，马道长马月池，他可跟圣灵有仇啊，你可知道，哎，十来年前这个老道采花被圣婴一掌给打吐血了，结果这老道跑到什么地方不知道，这今天来干什么？那不用问，那是报仇来了。那今天怎么能这场合来呢？无量天尊圣子春，哦，原来是马道长马月池，不错，正是贫道。十年前贫道吃了你一掌，此仇不报枉为人也，今日到此就是为了报一掌之仇。知时务者为俊杰，跪在马道人的面前，我饶你不死，倘若不然，今天我给你碎尸万段。有的一撇嘴，心中在想，马月池呀，十年前你挨揍，今天还得挨揍，你干嘛来了你？嘿呦，你这话跟别人说可以，你跟圣婴说，圣婴跟你打呀，都得藏起来一只胳膊，看着吧。哦，马道长，冤仇可解，不宜再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何必还旧调重弹呢？让一切烦恼都过去吧。啊呸！咱们没完。他被绑压崩黄斗老举燕床，嘎嘣一声，二刃双锋剑，马月池拉出来了。这老道往这一站，要跟圣婴玩命。圣子川呢、啊，本身是风刀台，是隐退江湖，现在又要大杀大砍。老头烦子呢，劳民工怀抱压把鱼鳞紫金刀往后退了一步。马道长，我已是要隐退江湖的人了，请马道长不要逼我。圣婴，就因为你要隐退江湖，在你们隐退之前，我要大报冤仇。底下有不少人呢，都打抱不平，这喝得着呢？你说马月池，你是早挨揍呢吗？你，人家老头都要隐退江湖，你干嘛？那也不对，十年前不挨了一掌，咋打的？这老道，你说什么事他不干啊？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妇门，采花盗柳，看谁家有好姑娘、好媳妇，半夜就摸进去。那是劳民工圣婴，换第二人啊，把他眼珠得抠出来。这样的恶道在江湖上留他，这是败类，这是不能留。马道长，你我以前恩恩怨怨，不必在这种场合上解决。十年前我打了你一仗，是因为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今日你又到此闹事，老夫本意隐退江湖，你不要逼我拔出亚霸鱼鳞紫金刀。圣婴拔一水人烟，这台底下都个个那眼珠瞪多了大，就看这马月池哈哈一笑，他这手里不定这么一扬，大伙看得清清楚楚，一道荒烟又掌心喷出，紧接着是一声惨叫，有人是栽在当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3: 3 2 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9: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20: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
21: 了？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8: 谢谢
22: 孩子们，
18: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

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琳娜，一点敬意，
1: 一点感激。
3: 琳娜，
4: 琳娜，
1: 琳娜，
2: 琳娜，
1: 琳娜，
2: 琳娜，
1: 琳娜，琳娜，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1: 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刘备，
4: 我关羽，
5: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上。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匠心是诚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6: 匠心。

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啊，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3: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2: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4: 哎呦，爸爸晃。
3: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6: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7: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6: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8: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9: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 bus

0: 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1: 公车、地铁、步行，
2: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3: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亲属是神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

0: 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2: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2: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2: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

0: 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3: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4: 古代山海经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0: 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妈。
4: 哎，闺女儿，
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5: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5: 听。

0: 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2: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4: 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 爸爸，我害怕。
17: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8: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9: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20: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21: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领导，一点敬意，
5: 一点感激。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领导，
12: 领导。
13: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4: 儿啊，好好改造。
15: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

0: 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1: 我帮您找找。
2: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3: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4: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5: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4: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6: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4: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5: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4: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5: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4: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5: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4: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5: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4: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5: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

0: 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4: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5: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6: 明明，明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8: 爸爸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7: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9: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0: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7: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不会写的字，
9: 想听。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1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1: 爷爷是苦不是虎，
12: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5: 有一首歌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常爽。
1: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7: 哎，小王。
8: 哎，燕姐。
7: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8: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7: 哦，
8: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7: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2: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

0: 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7: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6: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8: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9: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

0: 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

0: 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 他需要倾听，
0: 我用心倾听。
1: 他需要陪伴，
0: 我用爱陪伴。
1: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0: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9: 乘客们，
1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跑跑我就给他跑跑。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0: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
17: 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3、2、1，
2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2: 我来了！
2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0: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的铠甲。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琴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料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止算

0: 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
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6: 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6: 好，
3: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

0: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汗，背负着所有人心中的期盼，钢铁的脊背，看巨龙腾空起飞，热血在体内，光芒照亮了漆黑，更高更强更快，追寻着心目中梦想的荣耀，走上了胜利的通道。

0: 们是八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金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呀，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看，你看，又来了新的观众。
6: 是是是。
5: 哎，眼熟吗？眼熟吗？
6: 是是，李冰吗？
5: 李冰不是，那有点太眼熟了。
6: 哦，月亮姐姐。
5: 对。还真是，超你这岁数正是看月亮姐姐长大的，
6: 那可不啊！
5: 你哪年的？
6: 96年的嘛。
5: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6: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
5: 真的年轻哈！我是看见这个李冰玉老师特别高。
6: 那我也看见，那我也认识。
5: 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6: 还有我。
5: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6: 哎，没错。
5: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6: 是是，
5: 大家都去哈尔滨。
6: 对。
5: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超长得有点对不住哈尔滨，有点对不住哈尔滨。但是超真是哈尔滨人啊，不光他是哈尔滨人，他爸他妈也是哈尔滨人，
7: 真奇怪呀。
6: 我们这几位新来的观众没有见识，
5: 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6: 他高兴，
5: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
6: 哦，等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5: 回家的感觉。哦，
6: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5: 好。说到回家，哎，过年了啊，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6: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5: 是，
6: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5: 你回家吗？
6: 我不回家呀。
5: 还是的。
6: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5: 你爸也倒插门？
6: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5: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是不是？
6: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7: 候鸟，候鸟难迁。
5: 不是，那怎么说啊？
6: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5: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6: 是是是是。
5: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6: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5: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呀，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6: 还一个箭步，你瞧瞧，我忘了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啊，
5: 不是，
6: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飞上，
5: 就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
6: 我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5: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6: 您呢？
5: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6: 啊，这为什么？
5: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吧，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这两边还都有人，
6: 好，好，
5: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6: 温暖，温暖，温暖。
5: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6: 你偷的身份证了？
5: 咱看 人准呐、啊！
6: 是是是，
5: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6: 干嘛？
5: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啊，对不对呀、啊？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啊，我就跟这吧唧嘴。
6: 你馋了？你
5: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5: 啊，对对对。
6: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5: 对对。是吧？
6: 是吧？他一拿出来，你流哈喇子。
5: 我流什么哈喇子？
6: 我摸你，好狗好狗。
5: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哦，
6: 好好好。哎、
5: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嗯，你猜什么味儿？
6: 什么味儿？
5: 老坛酸菜。哎呵，
6: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5: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6: 还怎么着？
5: 冬阴功味儿。
6: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5: 谁说不是？
6: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5: 就是啊、嗯。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嗯、我说他两句。
6: 对，您得说两句。
5: 对呀、啊。
6: 这不成。
5: 我说大哥啊。嗯，您差不多得了，
6: 是是是，
5: 我还跟旁边呢。啊，
6: 对，这实话。
5: 您影响不好，
6: 对，
5: 您也不说让让我，
6: 让让你。
5: 对你，我还能
6: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5: 我能真吃他的吗？
6: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我告诉你。
5: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6: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5: 到站下车了。哦，
6: 这一共吃三袋。哎，
5: 对呀、啊嗯，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了站，刚一上人，嗯，麻烦了。嗯，上了一孩子，嗯，七八岁的小孩。嗯，这月月姐最了解呀、啊，
6: 不是？
5: 这月亮姐姐最了解、啊。月亮姐，
2: 月月，哦，改名了，月月。
6: 哦，您说的是其他这些人里边的。
5: 是谁啊？谁叫月月？哦，月亮姐，
6: 月亮姐，
5: 月亮姐，
6: 跟玉兔在一起的一定是月亮。
5: 好
6: 棒，
5: 好棒，
8: 好棒，
5: 好棒，好棒，好棒！哎，这句别剪哈、啊，这句别剪，还真是月亮姐姐最了解七八岁的孩子。嗯，尤其是男孩，嗯，上火车他兴奋，嗯，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嗯，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呦，他叫唤呢，你知道吗？孩子说的那牛，
6: 我哪像一个四十来岁的演员呀？
5: 这在表演什么、啊？这里头
6: 表演什么？我不玩笑 啊！我小时候看的少儿节目都没有这种桥段，这干嘛这是啊？
5: 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孩子就这样，
6: 是吗？
5: 放飞自我，哎呦！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嗯，瞅他岁数不小了，
6: 多新鲜！
5: 我说大妈，啊、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6: 对对，
5: 您管管这孩子，
6: 对，
5: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啊，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6: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是。
5: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6: 老太太怎么说？
5: 隔辈亲呢？啊，
6: 对对对，
5: 你跟他叫什么亲呢？那是孩子，啊、那小孩、啊，小孩懂事吗、啊？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6: 啊。那是啊，
5: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 啊。
6: 对呀、
5: 啊，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6: 对。
5: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啊、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6: 那您更生气了呀，
5: 气儿当时消了、
6: 哦、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5: 你别说哈、啊、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6: 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5: 哪儿像要完孩子，
6: 是
5: 三十多岁倍儿苗条，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6: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5: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6: 他妈什么办法？
5: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6: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5: 小孩就是小孩，嗯、啊、嗯，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6: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5: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6: 怎么意思啊？
5: 这儿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的，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6: 差多少钱呢？
5: 300万呢、哎？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啊？啊，不差150吗？差150、啊。王总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6: 差多少？
5: 299万多呀。
6: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5: 没万没万，
6: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5: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6: 是 是, 是。
5: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啊、找着你了。
6: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对
5: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6: 是是是。
5: 等他这一消停，嗯，终于能睡觉啊！
6: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5: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6: 是，
5: 别看有点挤，嗯，睡着舒服。嗯、一睁眼，麻烦了。
6: 怎么了？
5: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6: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5: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6: 再怎么着？
5: 我要去海口 啊，都不用坐车。
6: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5: 你爸你妈在呢。
6: 他俩在没用啊。
5: 他们俩在管用啊。
6: 管什么用呢？
5: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6: 我去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用哪？
8: 哟呵，这么多人呢、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相声演员，现美食从业者李菁，给大家伙鞠躬了啊。今天呢，我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的从业经历。
9: 师傅，
8: 我
9: 师傅，师傅，
5: 师傅，师傅，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意思？不
9: 是，您怎么还能站在相声的舞台之上呢？您现在得跨界了。
8: 不知道，我已经跨了，我跨成美食行业了。
9: 那不行。
8: 那我还说相声来，
9: 那不又跨回来了吗？哎呀，
2: 你从北，您不懂这跨界的含义吧？
8: 什么含义？
2: 跨界呀，它就得等于是跨到新的行业，就是跟别的行业得近乎近乎，您知道吗？跨界，
8: 停停停停，现在就跨界了，
10: 就是，离咱师傅这么近干嘛呀？哎，
8: 行行，你还不如他呢，你们什么意思吧？
9: 您不明白吗？啊，您得跟别的行业呀跨一跨界。

0: 改变一下，
1: 是
0: 就这么说吧。嗯，很多行业都做出改变了。嗯啊，你看啊，写信现在变成邮件了。哎，超市都开了网店了，
2: 嗯，厕所都叫卫生间了。哎，
0: 说相声的也该诈骗了。
3: 什么？
0: 不，也该做出改变了。
3: 你说清楚了
4: 啊！我那意思，您得改一改了。哦，您现在必须得破了。
3: 我得破了。哎，你找块砖头一拍，我就破了。
4: 不懂这时尚名词儿啊？就是说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圈待着了，您得到别的圈去。
3: 那叫破圈。
4: 对，就是您不能老在相声这个破圈待着了。
3: 我们招你了。我这一相声这圈怎么了？
0: 不是您不明白，您跨界过吗？
3: 我怎么没跨界过呀？这些年拍电影、拍电视剧、主持节目，我没少跨界啊。
0: 说了半天还是演艺行业呀。啊，您这算小跨。哎，要真跨您得大跨。
4: 对，
0: 知道吧？您大跨怎么样？
3: 我大跨结实极了。
4: 大跨没明白。大跨什么呢？就是说您跟相声周边有关的行业都不能干了。
3: 对啊，
4: 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当中。
3: 那我干什么呀？
4: 我给您出个主意怎么样
3: 啊？你说，
4: 保证您的名气再上一个台阶啊。
3: 什么主意？
4: 当运动员。
3: 我
4: 参加冬奥会。
3: 这太好了。行吗？
0: 没问题。您想一想，冬奥会啊，它需要雪橇犬。
3: 你看，对不对？
2: 像话吗？
3: 怎么意思？
2: 听说什么拿您当雪橇犬啊？多可乐。
3: 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2: 不行啊。啊，您听我的吧。嗯，我给您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2: 绝对这个项目适合您。嗯，参加女子速滑。
3: 我呀报不上名。
2: 您找找人。
4: 行行行行，
3: 人的事儿。
4: 哎，一个一个说的都没溜。游泳您行吗？
3: 不行，我不会游泳啊。
4: 没关系啊，我教给您。
3: 你能教给我？
4: 专门训练您呢。
3: 哦，怎么训练？
4: 训练您，但我先问问 啊，您能吃苦不能？
3: 这个我没问题，我最能吃苦。
4: 能吃苦啊？嗯，因为咱们国家运动员啊，训练得非常艰苦。
3: 是，
4: 每天训练都12个小时。哦，您要想成功，嗯，您练得比他们还得苦。
3: 那我每天练多少个小时？
4: 您每天最少练35个小时。
3: 我上哪儿偷那11个小时去啊？一天才24个小时。
4: 我那意思，您一练就得练35个小时。
3: 那我盯得下来吗？
4: 我们有训练方法呀。
3: 什么方法？
4: 您进了游泳池之后啊，我们往里放30条鳄鱼。
3: 你缺德不缺德呀？
4: 实际上这鳄鱼是我们训练好的。哦，到时教您一口令，一说这口令，这鳄鱼就散开了。
3: 哦，还有这口令？
4: 当然了。
3: 什么口令？
4: 找您熟悉的。
3: 最熟来一个。
4: 来最熟的
3: 啊。那行，嗯，我现在就说一遍
4: 啊。您来一个我们听听。
3: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4: 好，
3: 怎么样？
4: 就这段，就做完这口令。
3: 是，
4: 等这鳄鱼往您身上一扑，嗯，到时您一说这口令，再看这鳄鱼
3: 都走了，
4: 吃饱了，
3: 啊，还是把我吃了。
4: 不是，是您说的那板凳的时候呢，您就剩一大腿了。就，
3: 那我说的短点的不好吗？
4: 咱这不行，鳄鱼它耳背，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不能听他的，知道吧？啊，
3: 根本这主意就不行，
0: 这有危险的。
3: 啊，对呀。
0: 再说他这主意不赚钱。
3: 哦，那你说一赚钱的主意。
0: 我这绝对赚钱呀。
3: 你说，
0: 比您说相声挣钱多了啊。
3: 什么主意？
0: 您想一想啊。您说相声演多长时间能挣够60个亿？
3: 不是什么行业，这60个亿也不好挣着。
0: 我这没问题啊。
3: 是吗？
0: 您卖房去呀。
3: 卖房能挣钱？
0: 投资房地产呀。哦，卖一套房
3: 是
0: 几百万呢。哦，您说一场相声也就几百块呀。
3: 倒也不至于，
0: 反正不一样啊。
3: 是，
0: 对不对？尤其一卖房，嗯，您这么有名气啊，您这么会说，
3: 是，
0: 他这么一说，准卖得出去啊。
3: 我不会这词儿啊。
0: 没关系啊，我现在就卖房呢。
3: 是吗？
0: 我一交给您准成。
3: 那你教给我
0: 这里个门道比较多啊，什么这个朝向吧，楼层啊，容积率啊，绿化率啊，您都懂吗？
3: 都不懂。
0: 不懂就好办了。哎，
3: 你打算蒙我呀？
0: 蒙你干嘛呀？啊，不懂就用别的办法教给您了。
3: 什么办法呀？
0: 您看您说相声 啊，有这么一段叫夸住宅，您会吗？
3: 啊，会啊。
0: 您用这方法一卖，你看哪个卖房的会这个呀？
3: 拿夸住宅这词儿卖房子
0: 没问题呀。
3: 那行吗？
0: 照您这说，我帮您。
3: 我们这套房子啊，远瞧雾气昭昭，
0: 近瞧这门没有啊。
3: 那就甭卖了，这门没有还卖什么呀？
0: 咱这是期房。
3: 哦，还没盖。还
0: 没盖呢。哦，凭那个想象。
3: 是，
0: 您往后夸。嗯，再说咱这不是平房，
3: 得夸，
0: 得按楼房那么夸。
3: 还是这词儿，
0: 编点新词儿啊。
3: 八楼房，
0: 对呀、啊，
3: 这是三室一厅一套住房，
0: 没错。
3: 往里头一看啊，真是画入天机，别有洞天，
0: 特别好。

0: 百丈八条案，上百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火盘里有一架广作钟，案前一张一木。
1: 这都东西你给埋着怎么着？你花钱？
0: 我姐小就背的这套词儿。
1: 是啊，啊，这一个玩意儿就比那房贵多了。
0: 没有，那我
1: 没有
0: 花呀。
1: 这房毛坯，
0: 毛坯呢没得夸呀。
1: 没关系啊，啊，从地段上夸呀。
0: 哦，从地段上。
1: 问问您啊，您平时工作生活在什么区域？
0: 南五环。
1: 太好了，嗯，我这房子适合您啊。
0: 你这房子在
1: 北五环呢。
0: 我一天来俩十环，我射击合适了。
1: 有问题您自己克服，
0: 那克服得了吗？
1: 我跟您说，我这房子现在合适，也就500多万啊。今天您付这首付呢，我给您便宜这个21.35块，行不行？您这卡搁这兜了吧？
0: 先等会儿，等会儿。你要是交给我卖房啊，还是要卖给我房啊？
1: 这差不多，
0: 差远了。这两
1: 这房真好，
0: 是吗？
1: 朝向跟一般房子都不一样。
0: 哦，你说你朝向
1: 不朝南不朝北不朝东不朝西，
0: 它
1: 朝天，
0: 这是景。朝天干嘛呀？
2: 行，别啊，气死我了。
0: 是，
2: 您听听他们俩，嗯，给您出的都什么破主意呀？
0: 是，
2: 都不行。
0: 您说一好的，
2: 太不靠谱了。哦，我告诉您吧，嗯，我给您出完这主意，您绝对满意啊。
0: 那您说说，
2: 找一个适合您的职业。
0: 什么职业？
2: 您呐，嗯，当空姐儿。哎，
0: 您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行了，
2: 当空姐儿。
0: 行了，打刚才你就没分清楚雌雄，啊，我当空姐儿，啊，那像话吗？
2: 不像话。
0: 就是
2: 当空姐儿像话吗？哎，当空婶儿。
0: 啊，这不是岁数，
2: 因为岁数大了。
0: 行，
2: 岁数大了呢。
0: 我要当也得当空哥去。
2: 您听我的，
3: 师傅，您听我的，啊，当空姐太合适了，
0: 是吗？
3: 您想，您要成了空姐，您参加那女子速滑不就能报名了？哎，
2: 就得当空姐，
0: 是吗？
2: 为什么呀？嗯，您琢磨琢磨，师傅。哦，咱相声界有当过空姐的吗？
0: 没有。
2: 咱弥补这个空缺。
0: 哦，我填补这空白去。
2: 太对了。哦，您想想，嗯，您是名人呐。您要服务一个头等舱的客人，有多少人憋着买机票跟您偶遇呢？您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0: 我脑补不出来了。
4: 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我是今天的空姐李晶。
0: 怎么听怎么别扭啊。
4: 非常高兴啊，今天我们这个航班从北京 T3 国际机场起发，京平 T2 降落在 T1。
0: 这路线呢，我不如坐大巴。
5: 我说错了，他是从 T3起飞啊，降落在北京西客站长途客运中心。
0: 这还不如他那个了，那往哪儿落啊？往远点飞，
5: 还得往远点飞。哎，从 T3起飞，嗯，京平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宝爱、下花园。
0: 地理图，京平这么些地儿，这飞机跟跳楼机似的，一起一落，那能那么飞吗？
5: 应该呢，
0: 应该往远处飞呀，啊。
4: 没关系，下面进行旅客服务啊。二位旅客需要什么餐食？
2: 都有什么餐食啊？
4: 那太多了，嗯，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金鲜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
0: 行了，又报上菜名了。哎，
4: 这些菜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4: 好吃不好吃？
0: 好吃啊。
4: 好吃也吃不了。
2: 怎么呢？
4: 小桌板放不下。
2: 走，乱七八糟的这是。
4: 您别着急呀，啊。赖我了，全是我的问题，您就拿我当一个莽撞人就行了。
3: 莽撞人你别聊，那是一辈古人。我说说你们听听，在
6: 想当初。
0: 行了，别背八三瓶了啊！背完乘客都走了，你们这改来改去，这没离开相声啊？
1: 不是，我们就想做出点改变嘛。
0: 对，要想改变呢，先把自己这行业做好了再改变，知道吗？
1: 没问题啊。师傅，我们有主意啊！哎，让您既不离开现在的本行，
3: 哎，在相声行业里呢也取得一定的突破。哎，
2: 您呐，别当我们师傅了，
6: 那我
7: 当我们徒弟
0: 去。行了，你们呐，接着在这磨粉吧啊！我呀还得研究研究我这煎饼的事儿，还没落完呢啊！
1: 咱这主意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2: 我认为啊，您是参加女子高尔夫，
1: 不是？他还得当徒弟。
3: 会冬奥会，
1: 要你当我徒弟。
2: 你听我这么，你们俩拜我，
1: 咱俩拜我。
3: 哎，鳄鱼，给我带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尊敬的顾客朋友们，请注意，
2: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段相声。
3: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品。
2: 这一个人说的是单口相声。
3: 我们一楼卖的是布匹针线。
2: 俩人说的是对口相声。
3: 啊，对，二楼卖的是服装衣帽。
2: 那三楼卖的就得是日用家电。
3: 啊，对，那四个人说的就得是群口相声。
2: 买不买东西都没关系，您可以随便转转，
3: 只要能把您逗乐，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儿。哎，
2: 不是，我说姑娘
3: 啊，
2: 你干什么呢？你是
3: 我要跟大伙儿介绍了，我是一名促销员，专靠促销来赚钱。
2: 哎，来错地方了。
3: 怎么了？
2: 这都是说相声的，没钱他们都扣着呢。
3: 那得看你会不会促销了。
2: 照这么说你会促销？
3: 反正没有小姑娘我促销不了的东西。
2: 嚯，口气不小啊。那你敢不敢现场给我们来一次促销？
3: 说来就来啊，快来看快来瞧，今天的商品大促销。
2: 哎，他说来就不来，今天我就不让他发财。
3: 大哥，您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跟妹妹过不去啊？
2: 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真没有什么可买的。
3: 瞧您说的，您不来看看怎么知道没什么好买的呀？
2: 啊，
3: 我们现在是开业一周年，商品很齐全，服务带微笑，物没有价廉，不买没关系，可以先看看商场特别大，我带您先转转。一楼是视频，二楼是服装，三楼是家电。

0: 10块钱一本。
1: 我说这相声书也不值钱，我说、来一本。
0: 太好了，包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哎，
1: 有话你就说。
0: 您看啊，这书您是买了，可您都在哪看
1: 啊？在家里啊。
0: 可您是在家看啊？是在门口看吧，容易着凉；在阳台看吧，容易受风；在厨房看吧，容易着火；在厕所看，您还容易便秘。
1: 你看我看书这地方吧。
0: 不是，您说您在哪儿看合适？
1: 那照你这么说，在哪儿看都不合适。
0: 谁说的？要我说呀，在书桌上看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桌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啊！我成卖书桌了。
0: 不是不是，大哥，没关系啊，您不买没关系。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1: 哎，别说了，别说了，不行，我买，我买。
0: 您买几个？
1: 哎，几个干嘛呀？一个就行。哎、多少钱？
0: 打折以后100块钱。
1: 不贵呀、买一个。
0: 太好了。哎，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还有什么话呀？
0: 您看啊，书桌您是买了，可平时不看书的时候，书都放哪儿？
1: 我放家里啊。
0: 肯定是放家里啊。可看放门口吧容易丢了，放阳台吧容易坏了，放厨房吧容易烧了，放厕所你还容易用了。
1: 嘿，你看我放这地方。
0: 哎呀，不是，您说您放哪儿比较合适？
1: 照你这么说放哪儿都不合适。
0: 谁说的？要我说呀，放书柜里最合适。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柜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一个全家快乐，买了两个幸福生活，买了三个事业发达，买了四个也不错。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么会儿又成卖书柜了。
0: 没关系啊，大哥，您不买也没事，从头开始我再给您说，买一个全家快乐。
1: 你也别说了，哎，我买，我买。
0: 您买几个？
1: 几个干嘛呀？家就缺一个。
0: 行。
1: 哎，多少钱？
0: 打折以后1000块钱。
1: 那也合理，这个书柜哈，买一个。
0: 太好了，不过大哥，有句话我不是当说不当说。
1: 肯定不当说，那么再当说我又得买点货。
0: 不是，不当说我也得说。您看啊，您先买书本，后买书桌，买了书柜还不够格。
1: 还不够格？
0: 那当然了，做一名最有文化的相声演员，这些东西远远不够格。
1: 不，怎么不够格了？
0: 您看啊，比如说吧，朋友来您家做客，您让他待在哪儿，最能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
1: 待在家里。
0: 你
1: 看，待在家里，待在门口不礼貌，待在厨房不合适，待在阳台不舒服，待在厕所还不卫生呢。哎
0: 呀，有让人在厕所待着的吗？
1: 这不是按照你的理论吗？
0: 所以说呀，为了显示出您的文化品位，您应该让他在书房待着。凡在本店买书的顾客都提供高档书房一个，样式精美，质量合格，价钱优惠最低八折，包退包换，负责送货，机会不多，不可错过。买上一个全家快乐，买上两个幸福生活，买上
1: 三个。打住！
0: 您买一个。
1: 我买。啊，买不起。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谢谢大家。
1: 哎，
0: 搞了六场
1: 是
0: 这个非遗的相声大会。
1: 对，
0: 哎呀，这个行内行外
1: 啊
0: 轰动，集结了全国的相声演员，
1: 还真是头一回，
0: 将近50个作品
1: 哦。
0: 好多人都说呀，
1: 说什么？
0: 我们爱看相声，相声给人带来欢乐，
1: 是
0: 让人容易长寿。
1: 哎，
0: 这两天也不是谁哪位观众在这个抖音上发呀、啊？
1: 发什么呀？
0: 说我们这一场相声大会是网红，
1: 哇、
0: 哦！每来一场
1: 啊，
0: 多活10年。六场啊
1: 啊！
0: 这您场场都来就活60，多活60啊！
1: 真厉害，
0: 多厉害、
1: 啊！你假死了都。
0: 我觉得60多了，
1: 是吧？
0: 你这1岁，你到这儿听这么几场，你退休了，你这不值啊！
1: 1岁不来这儿
0: 是吧？
1: 是
0: 50，
1: 嗯，
0: 最少活50，
1: 哎，
0: 俩50
1: 挺好，
0: 啊，
1: 嗯，
0: 俩50，只要来的
1: 哦，
0: 都得活俩50，
1: 100多岁，
0: 啊，
1: 我也行，

0: 我也多活俩五十吧。
1: 你啊，你啊，行，你也俩五十，
0: 必须的，
1: 是吧？
0: 嗯，
1: 俩五十，
0: 一百五。我现在五十，俩五十，我一
1: 百。不，你是俩五十，
0: 俩五十也是一百，一百。
1: 俩五十？
0: 怎么俩五十？
1: 你活七点五十，八点五十。
0: 俩钟点啊，像话吗？
1: 不是你这对于你来说就挺长的了。
0: 会说话吗？
1: 不是会说话吗？
0: 怎么到我这儿俩小时，人家一百多，干嘛这是？
1: 你看这个人在瞪你，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0: 废话，你咒我这是？
1: 人家都说这相声演员聪明，脑子快，
0: 对，
1: 识逗，
0: 嗯，
1: 爱聊天
0: 啊。
1: 你觉得是这么回事？
0: 当然这么回事了
1: 啊！
0: 那形容我们眼睛这肚什么、
1: 啊、
0: 杂货铺，买什么不给你什么。
1: 您听这词儿
0: 怎么了？
1: 杂货铺，谁还听得懂啊？这词儿现在，你看这有动静吗？
0: 什么有动静？
1: 人家没听。
0: 咱现在说超市，
1: 你这肚子是超市，
0: 要什么给你什么，
1: 真的吗？
0: 那当然。
1: 哦，
0: 哎，
1: 要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
1: 来个奶瓶，弄个奶嘴儿，来袋奶粉。
0: 你生几胎了？这是？干嘛呢？
1: 要生几胎？
0: 废话，
1: 你不说什么都有吗？
0: 这么个比喻，
1: 你这比喻不恰当。
0: 哟，
1: 我认为有一行比你们能聊，
0: 还有比我们能聊的。
1: 对，
0: 哪行啊？
1: 出租汽车司机，
0: 是吗？
1: 哎，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0: 你瞧，
1: 这么跟你说得了，
0: 嗯嗯，
1: 一上车能把你给砍晕了。
0: 您这话太玄了吧？
1: 一点都不玄，
0: 是吗？
1: 前两天我打了一车，
0: 上哪儿啊？
1: 去这个。甘家口
0: 哦，阜成门外。
1: 一上车，司机热情。
0: 这司机什么样？
1: 哟呵，
0: 哎，
1: 大哥，
0: 哎，
1: 上哪儿啊你？
0: 我甘家口
1: 啊，这、哦、甘家口
0: 啊。
1: 您看咱怎么走？
0: 怎么快怎么走呗。
1: 您要听我的
0: 啊，
1: 咱走长安街。
0: 哎，不行，长安街红绿灯太多。
1: 您别看红绿灯多呀、啊，
0: 嗯，
1: 它不堵车，
0: 是吧？
1: 哎，就是堵也堵不严实。
0: 哦，
1: 环路上倒没红绿灯呢。
0: 啊，
1: 您看看这个路况提示牌，
0: 怎么了？
1: 走得动吗？
0: 什么？
1: 你像这个二环。红的，
0: 哎呦，
1: 三环，红的，
0: 还真是
1: 四环，
0: 你瞧瞧，
1: 红的，五环、六环全是红的，
0: 怎么都是红的没绿的呀？
1: 想看绿的这儿没有？
0: 哪儿啊？
1: 股市，那儿大盘全是绿的。
0: 这位肯定套着呢吧？
1: 不是，您上那儿干嘛去？
0: 我跟您说，晚上同学聚会，我们吃个晚饭。
1: 哦，吃个晚饭。
0: 对对对。
1: 我先问问您，中午饭吃的什么？
0: 中午饭没什么胃口，就喝了一锅粥。
1: 一锅粥啊？
0: 嗯。
1: 那行了，待会儿还是这个。
0: 什么呀？
1: 这不又堵成一锅粥了吗？
0: 哎，好嘛，喝着我玩两锅粥。
1: 行了、嗯，您拿着我这饼干吧。
0: 我这会儿不饿，要它干嘛？
1: 你现在不饿，待会儿您看见它就亲了。
0: 这位真够热情，得行，那行那行。
1: 哎，我再问问您，
0: 您说
1: 您这个下午上厕所了吗？
0: 哎呦，这一忙还真没顾上，
1: 喝一锅粥，您不上厕所啊？
0: 没想起来
1: 啊。行了，
0: 哎，
1: 那您拿着这可乐瓶子吧。
0: 哎，我拿一空瓶子干嘛呀？
1: 哎，待会儿看见这个比那饼干亲。
0: 您什么意思？这是？那我得什么时候到目的地啊？
1: 那谁知道啊？
0: 啊，
1: 现在这马路就是一锅沸腾的开水，
0: 哦，
1: 就看您是茶叶还是鸡蛋了。
0: 哎，我要是鸡蛋呢？
1: 鸡蛋就熟了。
0: 茶叶呢？
1: 慢慢泡着吧。
0: 哎，那您是什么呀？
1: 我呀，
0: 啊，
1: 我是茶叶蛋。
0: 哎，你怎么改茶叶蛋了？
1: 我早熟了。
0: 是啊，
1: 那我也得在这儿泡着。
0: 对，
1: 我得拉活啊。
0: 这是您的工作吗？
1: 是。
0: 嗯，
1: 您要仔细想啊，
0: 怎么着？
1: 什么人就对应什么食品？
0: 这我可不明白。
1: 我不是说了吗？
0: 啊，
1: 我茶叶蛋啊。
0: 还有别的吗？
1: 有啊。
0: 您说说。
1: 您像这法官，
0: 法官对应什么食品？
1: 挂面。
0: 怎么会挂面呢？
1: 做人做事都得正直。
0: 哦，中间不能打弯，
1: 一打弯就折了。
0: 还有别的吗？
1: 创业者，
0: 他对应什么食品？
1: 拉面。
0: 拉面怎么回事？
1: 关键时刻得有人拉一把。
0: 哦，挺形象。
1: 嘿嘿，
0: 啊，
1: 贪污犯。
0: 贪污犯对应什么食品？
1: 炸酱面。
0: 怎么会炸酱面？
1: 甭着急，
0: 嗯，
1: 早晚得把它办了。
0: 对对，嘿，您比喻的还真够形象的。
1: 是不是？
0: 我再问问您行不行？
1: 可以啊。
0: 来，您说这大学教授他对应什么食品？
1: 教授啊，
0: 嗯，
1: 包子。
0: 怎么会包子呀？
1: 甭管有多少纸，
0: 嗯，
1: 肚子里得有货。
0: 哎，得有真才实学。
1: 哎，
0: 那这研究生对应什么食品？
1: 豆腐。
0: 怎么会豆腐？
1: 关键时刻得有人点化，
0: 点石成金。
1: 嘿嘿嘿。
0: 哎，您说这会计师对应什么食品？
1: 窝头。
0: 怎么会窝头啊？
1: 甭管在哪儿干
0: 啊，
1: 都得留个心眼儿。
0: 对， 您说我们这中国足球队它对应什么食品？
1: 啤酒啊。
0: 怎么会啤酒呢？
1: 有钱您就往里砸吧，
0: 啊，
1: 早晚有他们冒泡的那一天。
0: 是啊，嘿，您这比喻真够形象的。
1: 是啊，
0: 有意思。
1: 我就爱瞎聊天，
0: 我也喜欢聊啊。
1: 您坐稳了。
0: 别这，嘿，我说您踩什么急刹车呀？
1: 行人过马路，我不能撞人家。
0: 哎，不对呀，咱这边是绿灯啊。
1: 他管你那个呢
0: 啊？
1: 现在行人过马路什么规矩？您知道吗？
0: 什么规矩？
1: 凑够一波人就往前走
0: 啊，
1: 跟红绿灯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是啊，哈哈，您观察的真够仔细的。嗯，
1: 这行。大部分人还是好的，
0: 这话对，
1: 要不然咱北京也不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越来越棒。
0: 是，
1: 我希望咱北京漂亮，
0: 谁都这么想啊。
1: 您想，我四辈的老北京了，
0: 嚯，那真是老北京人了。
1: 对北京能没感情吗？
0: 肯定有啊。
1: 北京最早叫什么您知道吗？
0: 那我不清楚。
1: 幽州。
0: 哎，怎么叫幽州？
1: 那是一片的海洋啊。
0: 哦，过去这地方全是海啊。那后来怎么露出陆地的呢？
1: 哪吒闹海啊。
0: 哎，哪吒，
1: 哪吒跟龙王大战981回，
0: 哦，
1: 后来降住龙王，龙婆海水退下去，
0: 嗯，
1: 这才露出地面。
0: 是啊，
1: 后来刘伯温刘大人
0: 啊，
1: 照着哪吒这形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0: 干嘛建这么个形呢？
1: 为了镇住这海龙王。
0: 哦，镇着他。
1: 哎，您知道这海龙王在哪儿呢吗？
0: 不知道。
1: 北新桥外头。
0: 北新桥
1: 那儿有一口井，
0: 哟，
1: 里边有一铁链子
0: 啊，
1: 永远倒不到头
0: 啊。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拴着那条龙呢。
0: 是啊，
1: 哎，跟这龙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什么时候这桥旧了，什么时候你才能出来呢？
0: 哦，
1: 那他哪出得来呀？
0: 怎么呢？
1: 永远叫北新桥啊！
0: 嘿，这玩意儿救不了嘞。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当然，
0: 风水宝地啊，
1: 这不是宝地，皇上能在这儿建都？
0: 这地方好啊，
1: 不好，八国联军能来吗？
0: 哎，啊啊。
1: 八国联军哪八国您知道吗？
0: 那我可记不全了。
1: 英法俄美德日意
0: 哦，这么八国。
1: 这八国联军可抢走咱不少好东西。
0: 是，
1: 尤其是这英法联军
0: 怎么了？
1: 实在抢不走，嘿，
0: 嗯，
1: 愣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
0: 哎呀，
1: 烧的那都是无价之宝啊。
0: 嗯，
1: 这么够孙子的。
0: 哎，怎么骂上了呢？
1: 不是，您说还那会儿就有这美国？
0: 哎，有他。
1: 这美国怎么那么讨厌啊？
0: 他怎么了？
1: 哪儿他都插一杠子。
0: 嗯。
1: 愣告诉自己是世界警察，
0: 自封的。
1: 现在要怎么着？
0: 嗯，
1: 跟咱打贸易战。
0: 是，
1: 看见咱们富裕了
0: 啊，
1: 眼红。
0: 哟，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好好说怎么着都成。
0: 是啊，
1: 啊，耍胳膊肘，胳膊肘啊，
0: 啊，
1: 谁也不客气。
0: 你别着急，
1: 不怕你。
0: 哟呵，
1: 对不对
0: 啊？
1: 中国人有骨气，打就打，谁怕谁呀？
0: 你瞧瞧，
1: 对不对？
0: 骨气，嘿，我就喜欢听这样的。好。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你说还这日本给跟着他走。
0: 是
1: 啊，他要没美国人们这给他撑腰
0: 啊，
1: 这日本敢那么猖狂吗？
0: 还真是这么回事
1: 啊，跟咱们抢钓鱼岛，
0: 嗯，
1: 多可气，
0: 太可气了。
1: 看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
0: 啊，
1: 他有气
0: 啊，
1: 心里不痛快，
0: 是，
1: 活该。
0: 怎么着？
1: 你中国就是幅员辽阔，
0: 没错。
1: 怎么着？
0: 哎，
1: 还告诉你，
0: 嗯，
1: 光天气预报我们能报十多分钟，
0: 哎，这都是少说的。
1: 日本有什么呀？一句话都解决了。
0: 哪句？
1: 全国有雨。
0: 哎，完了。哎，我一听啊，您就是个爱国人士。
1: 这当然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人就得爱国爱家爱自己。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这人交朋友有个特点。
0: 您有什么特点？
1: 不孝顺我不交他。
0: 哦，是啊。
1: 那可不是。
0: 哦，
1: 一个人连爹妈都看他看不上，他能瞧得起谁啊？
0: 这话说的对，百善孝为先嘛。
1: 说到爹妈了，
0: 嗯，
1: 我爹妈今年80多了，
0: 岁数不小了。
1: 你想，我天天干活，我也照顾不了啊。
0: 是啊，
1: 我琢磨着请个保姆伺候伺候他们吧。
0: 这想法好啊。
1: 好
0: 啊，
1: 捅娄子了。
0: 这捅什么娄子呀？
1: 这一个月我妈换了70多个保姆。
0: 干嘛换这么勤呢？
1: 好家伙，这比挑儿媳妇都难啊。
0: 怎么了都？
1: 高了不行，矮了不行，胖了不行，瘦了不行啊！
0: 这我得问问您
1: 啊，
0: 这保姆个儿高为什么不行啊？
1: 我妈说洗澡费沐浴露。
0: 老太太心疼，
1: 嗯，
0: 找一个矮的不就完了吗？
1: 个矮的也不要。
0: 这怎么了？
1: 擦玻璃够不着。
0: 好嘛，上下够不着。
1: 对，
0: 这胖的为什么不行呢？
1: 吃的太多，我妈看着心疼。
0: 那找一瘦的呗。
1: 瘦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那干活没力气啊。
0: 这脸白为什么不行呢？
1: 养尊处优就不像干活的样儿。
0: 找一脸黑的。
1: 脸黑的也不能要。
0: 怎么了？
1: 看着他太膈应。
0: 哎，那找一难看的行不行啊？
1: 难看的我妈不要。
0: 为什么呀？
1: 看见他我妈没食欲。
0: 那找一漂亮人。
1: 漂亮的更不要了。
0: 怎么？
1: 怕他勾引我爸爸。
0: 哎，嗨， 这是没法找了，这个。哎呀，
1: 好家伙，还甭说模样啊，对手都有要求。
0: 这手有什么要求啊？
1: 几个斗，几个簸箕，那必须得数清楚了。
0: 这有什么讲吗？
1: 有讲啊。
0: 怎么回事？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开当铺。
0: 怎么一套一套的？
1: 俩斗以上他。

0: 才要呢。
1: 是啊，
0: 把我为难坏了。
1: 你怎么了？
0: 别人进保姆市场、都跟那保姆谈工资，
1: 你呢？
0: 我去了先拉保姆的手。
1: 对了，你得数抖去。
0: 弄得我一进保姆市场、那保姆看见我就跑。
1: 是啊，
0: 快跑吧。
1: 怎么了？
0: 那墨熟的臭流氓又来了。
1: 哎，你这玩意儿，你招谁惹谁了？你说
0: 您说我冤不冤？
1: 是够冤的。
0: 我是良民呢，
1: 看得出来
0: 啊。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1: 对对对对，
0: 我儿子都8岁了，
1: 这么大了。
0: 还提起我那儿子来。聪明倒是真聪明。
1: 是啊，
0: 忒淘。
1: 哎，小男孩都淘气，
0: 淘的没边儿。
1: 他能什么样啊？
0: 您想想，上语文课他弄一枣塞嘴里了。
1: 哦，上课吃东西，
0: 老师能不管吗？
1: 肯定得说他呀。
0: 走过来冲他一伸手，您说什么意思？
1: 没收那枣啊。
0: 像这你把枣给老师不就完了吗？
1: 你儿子呢？
0: 他把枣核吐老师手里了。
1: 好嘛，枣给吃了。
0: 有时候这一天我能揍他2回。
1: 第一回因为什么呀？
0: 英语考40分，我能不揍他吗？
1: 不及格。那第二回呢？
0: 仔细一瞧啊，
1: 啊，
0: 妈，这卷子是我小时候的。
1: 嗨，从哪儿翻出来的？你看，
0: 你说这从哪儿找的？
1: 哎呀，
0: 后来我琢磨，老打也不行，
1: 不能动手，
0: 说服教育，
1: 对，得谈心。
0: 坐那儿，汤汤汤聊了40多分钟，
1: 有效果吗？
0: 有效果，
1: 是吧？
0: 完了事儿之后，给我画了一幅画，
1: 画的什么呀？
0: 画一个小男孩，这手托着书，这手举着和平歌，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一看，这是要跟我和平相处，好好读书，
1: 这寓意不错。
0: 后来找明白人一问，感情根本就不是这意思。
1: 这孩子打死都不多啊！
0: 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1: 是啊，
0: 中间一败家媳妇儿。
1: 哎哎，你媳妇儿又怎么了？
0: 我每天挣这点车份
1: 啊，
0: 不够他逛淘宝的。
1: 现在女同志都好这个。
0: 那淘宝东西得淘才能有宝贝啊。
1: 这话倒对，
0: 你也不能见什么买什么呀，
1: 就图便宜了。
0: 对呀。
1: 是啊。
0: 啊，前两天在网上，给我买一个什么双十一，
1: 哦，
0: 买一电动刮胡刀。
1: 多少钱？
0: 18块钱，
1: 真够便宜的。
0: 便宜倒是便宜啊，搁在嘴边，手没动，嘴震麻了。
1: 好嘛，这一看就是假货。嘿，
0: 您说说
1: 啊
0: 办一张美容卡，花20000多块钱，去第3回美容院都找不着了。哎，您说是他傻呀，还是这骗子太聪明？
1: 可能都有一点。
0: 我告诉你，我就痛恨这帮人。
1: 什么了？
0: 生财无道。
1: 是啊，
0: 对这些昧着良心赚黑心钱的人，那拉过来就得噗
1: 毙了，
0: 毙一个少一个，省着祸害老百姓。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没错，是利欲熏心。
0: 您说什么闹的呀？
1: 什么呀？
0: 全是钱闹的呀。
1: 都为钱是吧？
0: 对呀。
1: 哦，
0: 您说将来这社会上有没钱，这得多太平啊。
1: 那怎么可能呢？
0: 那怎么不可能
1: 啊
0: 到那时候物质都是极大的丰富。
1: 哦，
0: 不按需，按需分配。
1: 是吗？
0: 对。
1: 哇，不需要钱了。
0: 不需要钱了。
1: 你瞧瞧，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贪污受贿哪儿找去？
1: 这都没有了吗？
0: 没钱你贪什么呀？
1: 哦，
0: 是是
1: 啊，
0: 抢劫偷东西一概没有，
1: 这也杜绝了。
0: 商店东西都随便拿了，你还抢什么呀？
1: 犯不上。
0: 是是，
1: 没错
0: 啊。到那时候住院还交押金，不交
1: 哦，
0: 不需要钱。
1: 你瞧瞧，
0: 买什么房啊？
1: 啊，
0: 钥匙就在马路边扔着，想住哪儿住哪儿。
1: 是啊。
0: 到那时候物业都不敢犯子女。
1: 怎么
0: 不满意就换一家，
1: 随便炒的是吧？
0: 嘿嘿，
1: 哎呦，
0: 到那时候就有一买卖准得倒闭。
1: 什么买卖倒闭？
0: 银行啊。
1: 银行能倒闭了？
0: 钱都没了吗？还要银行干嘛呀？
1: 哎呀，
0: 还打算收我们利息税
1: 啊？
0: 姥姥，
1: 呵，
0: 不给他那机会。
1: 你瞧瞧，
0: 到那时候人工作就是玩。
1: 是吗？
0: 嘿嘿，到那时候我还给您绕道瞎掰，
1: 反不上了。
0: 我图什么呀？
1: 对 对
0: 想去哪儿拉门就上，到地方推门就下，不用给钱。
1: 这日子可太好了，
0: 谁说不是呢？
1: 是，
0: 不过这是将来，现在咱还得回到眼巴前。
1: 这话对，
0: 这趟活780，您交钱吧。
1: 哎，780，
0: 这打着表呢。
1: 不对啊，我去甘家口，我花780呀。
0: 您上哪儿？
1: 甘家口啊。
0: 您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0: 净顾跟您聊天啊。
1: 怎么样？
0: 这都到了张家口了，
1: 出城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神秘失踪的飞机，凭空消失的钢铁战舰，发生在魔鬼三角的离奇事件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究竟该怎样破解这个谜团？科学家找到了怎样的证据？科学谜案揭秘百慕大。与海洋中的其他波浪相比，疯狗浪出乎意料的大，高度可达30多米。它们的存在对过往船只绝对是一个致命威胁。不可预测的巨大水墙穿过海洋，能够消灭它们遇到的几乎任何东西。这种类型的波浪会突然出现，没有任何预警，但是它真的拥有毁灭巨型船只的作用吗？汉斯·格雷伯博士相信大部分的百慕大三角失踪事件都不是超自然现象造成的，他认为科学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格雷伯是迈阿密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的院长，以及世界顶尖的波浪动力学专家，他设计了一个装置，他想看看疯狗浪是否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船只从海面消失。他使用了一个将近5000升的波浪箱，用它来精确模拟海上环境，而这个模型则代表了神秘失踪的独眼巨人号。格雷伯相信这种极具破坏力的疯狗浪一定可以解释很多百慕大三角的失踪事件。船只能够抵挡住巨浪的冲击吗？百慕大三角之谜是否可以就此揭开？通过实验，格雷伯博士得出了结论，海底的深度变化会引发海面上出现超级巨浪，浪高可达27米。它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毫无预警地撞上了模拟的独眼巨人号。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根本没有时间求救。疯狗浪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将独眼巨人号撕裂，让一艘钢铁轮船一分为二，导致它突然沉没。然而至此，依然没有人可以完美解释百慕大三角消失的飞机船只为什么不留任何痕迹。科学家们将目光放到了海底的神秘物质，有些人认为它能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吞掉整艘船，那就是埋在海床下的巨大冰穹，其中蕴藏着甲烷水合物。这些物质并不稳定， 其中的甲烷总是试图脱离束缚，而冰穹本身的压力会压制它逃脱，直到最后无法承受，冰穹就会在巨大的喷发中释放出气体，形成气泡浮出水面，就像是海洋在打嗝。很多科学家都曾怀疑，这种甲烷水合物可能是导致百慕大三角数十艘船只消失的原因。微不足道的气泡真的有能力击沉一艘船吗？2003年，地质科学家马丁·佩珀博士决定通过一项实验来进行调查。
5: 这个实验该怎么做呢？肯定不能跑到百慕大海底去释放甲烷气体啊。马丁要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模型。由于甲烷本身容易引发爆炸，为了安全起见，马丁准备了0.4升干冰，它同样可以释放出气泡。一般来说，装成这些干冰的瓶子会在十几个大气压力之下破裂，而在如此的高压之下，一旦破裂了，就会有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冲上水面并喷射出来。马丁计划在水面上放置一艘90厘米长的模型船，来模拟百慕大三角区航行的船只，看看当它遭遇甲烷水合物气泡的高速攻击时会出现什么现象。马丁在实验现场安置了不少摄像头，等实验结束之后就可以逐帧分析。为了让反应尽快发生，他在瓶子里加了一点水，然后将瓶子封了起来。那么最终他的实验结果怎么样呢？
4: 压力还在持续增加，瓶子外面逐渐出现了一些气泡，这是因为瓶子在膨胀，一些气体从瓶盖处悄悄冒了出来，看上去瓶子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了。就在一瞬间，爆炸释放出一个巨大的气泡，模型船被击中后瞬间沉了下去。马丁重新查看了实验的高速摄影，这太惊人了，冲击波真的把船顶了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船被顶到了空中。随着气体上升，把船只再往上抛起了一段距离，然后船径直掉入了水面产生的空洞之中。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整个过程就完成了。仅仅0.4升干冰就足以让90厘米长的模型船沉入水中。那么要击沉一艘在百慕大三角航行的大船，需要多少甲烷水合物呢？只要把实验等比例放大，不难算出，只需要大约一个集装箱大小的甲烷，就可以对一艘正常尺寸的货轮做出同样的毁灭效果。因此马丁认为，正是百慕大三角海底隐藏着的充满甲烷水合物的区域成为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从海底突然爆发，造成船只的失事。船只失事前，从来没有人收到过任何求救信号，这就说明了它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5: 甲烷这种气体易燃易爆，在新闻当中我们可能看到过，小朋友淘气放鞭炮，不好好放，怎么放呢？点燃之后啊，往那个地下窨井里扔，结果砰的一声，这井盖连着孩子飞起来老高老高，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响声和火光。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啊，在下水道当中累积的沼气被人点燃了。这个沼气的主要成分就是甲烷，稍微有点火星就会燃烧甚至是爆炸。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从业者都非常清楚甲烷井喷的危险，他们给甲烷井喷起了个绰号，叫做死亡打嗝。那么如果说一条船，尤其是在过去还是木质船舶的时代，航行到这个区域恰巧赶上了海底的甲烷井喷，而这些甲烷气体接触到船只上所点的灯或者是炉灶当中的火之后，就会引发一场剧烈的爆炸，伴随着爆炸而来的就是无边的火海， 整条船只就会被彻底烧毁，而且在海面上几乎不留下什么痕迹。但海洋当中的甲烷是从哪里来的呢？
4: 甲烷水合物形成于很深很冷的水中，粘土沉积物中的微生物会产生甲烷气体。可是问题是，在各个大洋底部的生态相差不大，因此大西洋除了百慕大三角之外的海域，海底也有各种生物、微生物，其他海域也是如此。海底遍布甲烷水合物，可为什么偏偏只有百慕大三角才会这么频繁地发生事故呢？1997年，海洋生物学家菲谢尔博士在潜艇探险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小虫子，他认为栖息在墨西哥湾和百慕大海域附近的这些海底小虫不断碾咬海底冰球，使得局部变得薄弱，最终造成了甲烷水合物的突然大量释放。而在百慕大三角受到威胁的不只是船只，致命的甲烷水合物是否也能解释在百慕大三角失踪的几十架飞机呢？答案是肯定的。仅仅30升的甲烷水合物就能向海洋中释放超过3800升的气体，当气体在海面上喷发并与空气混合时，就会引起危险的湍流。而当甲烷气体冲到飞机的周围时，会进入飞机发动机，更是会因为缺氧而逐渐熄灭引擎，导致致命的失速。更糟的是，发动机里的火花会点燃甲烷，导致整个飞机燃烧甚至爆炸。因此飞机如果飞得离海面太近，就可能会出事，甚至因为燃烧而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很快就有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近代并没有甲烷大规模爆发的记录，百慕大三角地区最后一次海底排放大量甲烷水合物是在大约20000年前，也就是最后一个冰河世纪之后，人们是否还可以找到新的解释呢？百慕大三角别名魔鬼三角，地处北纬32度20分、西经64度45分的北美佛罗里达半岛东南部，由百慕大群岛、美国的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三点连线形成的一个大西洋三角地带，每条边长约2000千米。关于百慕大三角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许多神秘的传说，第19飞行中队的神秘失踪更是为这里蒙上了神秘面纱。1945年12月5日，第19飞行中队的5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在训练的过程中连同14名飞行员一起神秘失踪，而派出去搜寻飞机的一架水上飞机也连同13名飞行员一起消失无影无踪。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始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就在2020年，竟然有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重飞19飞行中队的路线探寻。

0: 寻飞机消失之谜。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飞行员查理·贝里奇，他经常直飞美洲往返巴哈马的航线，一直以来他都被百慕大三角的神秘所吸引。他试图从19飞行中队的无线电通信记录中多获知一些细节。当他翻阅这些记录时，他真的感到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记录的对话能明显感觉到泰勒有多焦虑，查理真的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根据记录，查理绘制出了19飞行中队的飞行路线，路线似乎没有任何问题。无线电通信记录显示，19飞行中队完成了轰炸练习，现在机组人员只需要在返航之前再完成一次导航练习。查理特别详细地绘制了阿巴科群岛之后的飞行路线，因为19飞行中队就是在那里迷失了方向。查理也打算飞一次同样的旅程，以揭开19飞行中队的命运之谜。他还找到了一位搭档，飞行员唐尼驾驶另一架飞机。为了寻找线索，查理和唐尼飞到了百慕大三角，他们是否可以揭开19飞行中队的消失之谜？
1: 然而起飞后不久，事情就开始朝着不受控制的方向前进了。当飞机飞过百慕大三角的西部边缘时，他们发现罗盘突然停止了工作，迷失方向，无法导航，这太危险了。他们试图通过寻找地标来返航，然而查理却发现这并不容易。在开阔的水面上飞行，导航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寻找地标就显得很重要。确认了飞行方向之后，天气状况开始不断恶化。当积雨云开始吞噬远方地平线的时候，别说方向了，查理几乎已经无法分辨出哪里是天空，哪里是海面。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他是否能够顺利脱险呢？
0: 查理继续飞行寻找线索。40分钟后，飞机飞行了将近300公里，这时他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北面的一连串岛屿，大阿巴科群岛。它看上去跟佛罗里达群岛实在是太像了。这下查理终于明白了19飞行中队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机群迷路时的实际位置处于大阿巴科群岛，这里已经很接近劳德戴尔堡基地，只要他们坚持向西飞便可以安全返回。然而当罗盘失灵时，泰勒却根据周边环境误以为他们是在佛罗里达群岛，于是他带队向东北方向试图飞回劳德戴尔堡。可从阿巴科群岛向东北方向飞行，他们就会飞到更远的海上，最终因为燃料耗尽而坠入海中。可是经验丰富的泰勒等14名飞行员真的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
1: 泰勒是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飞行员，但是这次演习的路线他是第一次飞。另外泰勒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自己太自信了，所以对导航不太上心。就在出事的当天，他还将导航用的手表遗忘在宿舍当中。当泰勒率机队起飞不久之后就迷航了，他不再相信罗盘上的指针，而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在指挥整个机群飞行。飞行教官罗伯特·考克斯当时在该地区的另外一架战机上，他从无线电当中听到了整个机群的许多无线电通信记录。后来他回忆说，他在无线电当中听到了这些飞行员在争论着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飞。一名飞行员终于说服泰勒掉头向西飞，但不知道为什么，不久之后泰勒又改变了航向，继续朝着东方飞行。其余的飞机都听从了指挥官的命令，继续向着东方的大洋深处飞去。当太阳开始落下的时候，泰勒开始在无线电中命令飞行员准备水上迫降。无线电里传来了他的声音，所有的飞机靠拢在一起，但随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一幕。考克斯中尉听到泰勒发狂的喊叫，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什么也看不清， 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在基地东北200多公里处，看起来我们进入了大海，完全迷路了。这就是第19飞行中队机群最后一次的无线电通信，随后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
0: 唐尼和查理通过重飞19中队路线得到的推论，与当时考克斯中尉根据无线电所听到的内容得到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如果他们对飞机坠落和沉没的地点的判断是对的，就能解释为什么没有找到残骸了。原来就在巴哈马群岛几公里外，海底有一个陡峭的悬崖，深度达到4572米，五架飞机应该全部消失在了大西洋的这处深渊中，而搜救队寻找的位置并不是这里，自然也就无法发现这些飞机。但即使有了这个解释，依然还有一个未解之谜。在19飞行中队失踪后，一架水手号水上飞机被派去执行搜救任务，它连同13个机组人员也在该区域消失得无影无踪。水手号非常擅长长时间搜索，它有5个油箱，被称为空中的燃料罐，这使它拥有4800公里的超长航程，因此它很难因为迷航导致燃油耗尽而坠入大海。那么它去哪儿了？其实就在搜索的那天夜晚，水手号在起飞20分钟后，一艘路过的航船甘斯米尔斯号的船员看到了一场爆炸火焰在空中喷射出30多米，位置就在水手号失踪的地方。这是一场可怕的爆炸。其实一直以来水手号都有个特点，就是油箱容易漏油，这使得它会成为一个飞行炸弹。这个型号的飞机过去曾经发生过不少同样的爆炸事故，因为它们都有容易漏油的毛病，而事后水面上留下的油花可以证明这一切的发生。而一则调查报告更是进一步打破了百慕大三角的神秘。
1: 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集团发布的2023年安全和航运报告当中显示，从2013年到2022年十年以来，全球各地大型船舶损失情况来看，出现事故最多的区域是被称为黄金航道的马六甲海峡附近的东印度群岛地区，一共发生了293起航运事故。百慕大三角区附近的西印度群岛事故发生的次数仅排名第10，数量还不到东印度群岛地区的1/10。对百慕大三角区的真正理解，可能最终不是存在于海洋当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当中。我们的头脑往往会对那些离奇或者是恐怖的事件有偏好，比如说有2艘船只，一艘是无缘无故的消失了，而另一艘是遭遇暴风触礁沉没。那么这两件事情，我们更愿意去了解那艘无缘无故消失的，而且会长久地保存在我们的大脑当中。从这个角度讲，不管百慕大三角传说的成因到底是什么，值得记住的是，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个地区比其他地方更加危险。总之，百慕大三角这个所谓的世界未解之谜呀，早已经脱去了神秘的面纱，今天看来仅仅只是为了博人眼球的骗局而已。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一块带有羽毛的化石为何引得各国专家争相收藏？一块恐龙化石中又为何发现了类似羽毛的组织？恐龙到底会不会飞？我国科学家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呢？寻找会飞的恐龙。1862年，几位英国人行色匆匆，正赶往巴伐利亚。队伍中为首的人身形消瘦，略有些驼背，眼窝深陷，颧骨偏高。他就是当时的古生物学权威欧文。欧文有一项很著名的成就，那就是将恐龙从众多动物中区分出来并为它命名。但同时他的学术成就又饱受争议，有侵占他人学术成果的嫌疑。正因此，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竟然如此卑鄙和嫉妒，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那么欧文这次来到巴伐利亚是要做什么呢？欧文当时正担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负责人，为博物馆收集古生物化石是他的重要工作。而他对古生物学的精通和他不择手段的性格，似乎在这份工作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一次他申请了高额预算来到这里，也是要来购买一块奇特的化石。学者们对这块化石也有所耳闻，化石来自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当地有博物馆也曾试图收购，但协商没有成功。这时候欧文来了，当地的诸多学者不由得紧张了起来，他们开始奔走。

0: 却又很像爬行动物，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尾巴。面对这种非常奇特的化石啊，有学者认为，它产出的地层年代久远，很可能就是这世界上最早的鸟，所以形态原始。也有的学者认为呢，它看着不像是真实世界存在的动物，有可能啊是不同的动物骨骼掩埋在了一起，最后变成了化石，所以价值不大。但是化石的主人哈伯伦医生则对它的价值深信不疑。哈伯伦不是古生物学家，但在化石方面呢，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他个人收藏有1700多件化石，包括了23件爬行动物、294件鱼类、1119件无脊椎动物，还有145种植物等等。他对这件化石非常自信，向外放出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有人想要从他的手中去购买这块化石，必须把他其他的1700多块化石一并打包，他才愿意出售。这块化石真的是价值连城吗？它又是如何落到这位医生的手中的呢？
1: 当时的巴伐利亚有一个名叫索伦霍芬的小镇，那里盛产一种纹理细密的石灰岩。多年来，居民们都以开采石灰岩为生。1861年的一天，一片片米黄色的岩面旁边，工人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采石场上空弥漫着细腻的粉尘，工人们的衣袖和裤腿上也白花花地沾满了尘土。一位工人一榔头砸向岩面，又一片烟尘扬起，其他工人们都被呛到了，咳嗽声从四处传来。工人们一边咳一边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眉头不自觉地皱紧了起来。采石场烟尘很多，咳嗽对于采石工人们来说应该是比较平常的，这里的工人们为何如此紧张呢？原来当时的欧洲正流行着一种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病症，染上了便咳嗽不止，日渐虚弱，而且这种病很难治愈，病人在备受折磨之后通常会直接走向死亡。因此采石工人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咳嗽紧张起来。这时其中的一位工人想起亲朋好友被白色瘟疫折磨的惨状，纠结再三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找一位医生去看病。
0: 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源，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出产于索伦霍芬的石板，其实这就是一块标准的化石。索伦霍芬小镇的石灰岩主要用于艺术品雕刻以及石板印刷，需要工人手工开采。在开采的过程当中，这些工人就发现有的时候这石板上会带有一些动物的骨骼痕迹，有的看起来像鱼，有的看起来像是蜥蜴，但更多的时候啊，他们也分辨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动物。而这些带有动物骨架的石板很快就会吸引一些博物馆以及收藏家前来购买。于是采石场的工人也好，老板也好，只要是发现了带有化石的这种石板，便会立刻啊收藏起来，待价而沽，等到有意愿购买的人上门的时候，他们才会将其拿出展示。所以这位深受疾病困扰的工人就表示，他可以拿出一些石板作为报酬来换取医生上门看病的机会。果然很快一位名叫哈伯伦的医生就表示，他愿意为这位采石工人进行治疗。
1: 见到了哈伯伦医生，采石工人也知道了更多关于白色瘟疫的消息。白色瘟疫其实是一种肺部疾病，的确如工人们所见，死亡率非常高，而且这种病还会传染，身边有一个人得了，周围的人也很快就感染了。按道理大家听说这种病症都是避之不及的，可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中却有一些人认为，得了这种病之后身体柔弱消瘦，面色苍白中又带着一点潮红，有一种病态美非常动人，他们并不排斥这种病，甚至还想主动感染，这也导致了这种白色瘟疫持续在传播，始终没有得到控制。

0: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肺结核。工人们长年累月在采石场的烟尘中工作，肺部多少都有些问题，即使还没得肺结核，也需要对肺病进行治疗。哈伯伦医生为工人进行了诊治，这位采石工人则提供了一件较为精美的化石作为医药肺，也就是那块既像鸟又像爬行动物的化石。
1: 哈伯伦医生愿意收藏这些化石，或许看中的并不是它的学术价值，而是它潜在的经济价值。1862年，他的女儿即将出嫁，为此他打算把手中的化石卖掉，为女儿换取一份丰厚的嫁妆。说起来，哈伯伦医生还真的是有商业头脑，为了将化石卖一个好价钱，他选中了那一块看起来既像鸟又像蜥蜴的化石进行造势，时不时地将这块化石拿给那些有实力的买家看上几眼，好借助他们让这个化石的消息在圈子里传播出去。但是呢，他又绝不外借，不允许别人现场临摹，以此来增加化石的神秘感。哈伯伦的这一番营销手段很有效果，不久之后一位颇有实力的购买者出现了，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欧文。欧文一见到这块古怪的化石，立刻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致，这似乎也让哈伯伦更加确信这块化石绝对可以卖出一个天价，于是他直接开价750英镑。750英镑绝对是一大笔钱了，当时英国小康家庭的年收入平均是在150到200英镑左右，750英镑就相当于是一个家庭工作3-4年的收入了，如果换成现在的货币则相当于约7万英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在60多万。那么这个价钱欧文会接受吗？
0: 面对哈伯伦的高价，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有些为难，他们的预算只有500英镑，相差近1/3，远达不到哈伯伦的预期。而欧文不知是性格执着，还是对这块化石太过关注，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它买到，并开始秘密地和哈伯伦进行谈判。同时学者们也在筹钱买化石，但筹钱的过程也是颇为坎坷。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这块化石价值并不大，直接导致当地想要出资的贵族企业家都纷纷退却了。但是自己筹钱筹不到，竞争对手欧文的谈判却在持续进行中，这可如何是好呢？学者们无奈之下便找到了议会，希望议会可以下达禁止令，禁止本地化石外流。议会很顺利地便通过了该法案，禁止令颁发，不日生效。学者们也长舒了一口气，可是事情却并没有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1: 在当时，当局已经宣布禁止本国化石流出境外，但是欧文却表示在这个法令生效之前，他已经与哈伯伦签订了购买协议，哈伯伦应当履约，将这块化石交付大英博物馆。但是博物馆的预算只有500英镑，哈伯伦的要求一直是750英镑，那么欧文是怎么跟他签订合同的呢？他是说服了哈伯伦同意以500英镑成交，还是大英博物馆增加了预算呢？其实都没有，是欧文呢，为了争夺这块化石，瞒着博物馆私自提高了预算，最终是以700英镑的价格和哈伯伦达成了协议。当然，除了这块化石之外，欧文也获得了哈伯伦曾经许诺的其他1700多件化石藏品。就这样，一场化石交易总算落下了帷幕。化石被装进了结实的板条箱，空隙里填满了稻草，在层层保护之下，于1862年10月1日抵达了大英博物馆。
0: 这就是那块奇特的化石，它的骨架清晰可见，身体较短，双臂上附有羽毛，符合鸟类的特征，但它又有一根长尾巴，由多枚尾椎组成，符合爬行动物的特征。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它的头骨遗失了， 专家们很难推测它头部的样子，但也有一个惊喜，在化石的上半部分，骨架之外还有一根羽毛的印痕，就好像是这个动物的羽毛掉落了下来，和骨架埋藏在了一起。什么动物拥有羽毛呢？专家们首先想到的是鸟类。在当时，鸟类被认为是唯一拥有羽毛的动物，而这只鸟在来到英国之前已经有了名字，它的名字就是始祖鸟。原来，早在1860年，索伦霍芬采石场的工人们就发现了一块羽毛化石。古生物学家赫尔曼·冯·麦耶对它进行了研究。这根羽毛具有羽轴，两侧还有不对称的羽片，和现代鸟类的羽毛非常相似。而化石产出的地层距今约1.5亿年，相当古老。因此，它为这根羽毛的主人取名为始祖鸟。但始祖鸟到底长什么样，赫尔曼·冯·麦耶并不知道。而欧文带回英国的这块化石，则是当时的专家们所见到的第一块始祖鸟骨架化石。他们已经可以通过骨架推测始祖鸟的样子了，始祖鸟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一只鸟，而这一标本也被称为始祖鸟伦敦标本。
1: 大英博物馆也对这块化石感到非常的骄傲，英国古生物学家们则充满了期待，都希望能够近距离认真地研究一下这颗化石标本。化石刚刚送抵博物馆，欧文就立刻将它转移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当中。很多学者都希望能够亲眼近距离地看一看这块化石，但通通遭到了欧文的拒绝。这其中就包括了达尔文以及赫胥黎。达尔文是欧文多年的好友，赫胥黎跟他也是曾经的同事。欧文拒绝他们俩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这一切还得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起。1859年11月，《物种起源》出版，其中的进化论的思想在科学界可谓是引起了一场风暴。很多学者读完之后都在思考，生命的演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真如达尔文所描述的呢？赫胥黎则是表现得比较直接，他说，如此天才的思想，我怎么就没能想到呢？很自然的，像这样的一部著作问世之后，也会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虽然欧文是达尔文的好朋友，但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是在自然选择的情形之下，用了几千上亿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演化而来的。他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设计创造的。于是他一边写信表达了对达尔文出版新书的祝贺，另一方面呢，又发表文章去驳斥进化论的思想。或许欧文已经隐隐约约地感知到了，这块奇特的化石没准真的可以成为进化论的一个证据。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一定要把这块化石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不能够让达尔文和赫胥黎看到。
0: 物种起源出版后，也引起了进化论支持者和教会的论战。面对教会的质疑，进化论支持者们也一直在寻找物种演化的证据，比如尽可能古老的生物，或者处于演化中间状态的生物。这时始祖鸟出现了，它不仅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还具有鸟类的特征，被进化论支持者们认为是爬行动物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类型，也是对进化论的有力证明。于是当时的始祖鸟不仅作为一个奇特的化石引得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也成为了进化论论战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进化论支持者们渴望得到它用来验证进化论，进化论的反对者们也希望得到它，好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中。欧文正是为了能亲自研究始祖鸟，以判断它能否支持进化论，才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带回英国。而当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并不接受进化论，他们不知道英国人欧文把始祖鸟带回去会不会落入进化论支持者的手中，于是便也极力要将始祖鸟留下，这才造就了如此激烈的争夺。1861年， 一块奇特的化石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化石里的动物双臂上附有羽毛，像一只鸟，但又有一根长长的尾巴，像一种爬行动物，它就是始祖鸟。始祖鸟的形态像是爬行动物到鸟类的一种过渡，也是进化论者一直在寻找的缺失环节。于是一时间引得英德两方争相收藏，最终英国古生物学家欧文代表大英博物馆高价竞争到了始祖鸟，并准备亲自研究，但他本人却并不支持进化论。那么欧文对始祖鸟的研究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1: 在仔细观察了这块化石之后，欧文陷入到了两难境地当中，或者说陷入到了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过程当中。从化石的特征来看，这个神奇的动物的确表现出了两个物种的特征，这应该就是在演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过渡类型。但是从他个人信仰而言，他相信这世间万物都是由神创造的，达尔文提出的物种演化那是不可能的。以往欧文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一般都会说这是上帝遗留下来的漏洞，来考验我们是否足够聪明。那么这一次欧文又将做出怎样的判断呢？1863年，在伦敦皇家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欧文公布了他对始祖鸟的研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的，他把始祖鸟总结为不过是一例已知最早的完全成型的鸟类，并不是什么演化的证据或者是过渡类型。可如果始祖鸟不是过渡类型的话，为什么它会具有爬行动物的特征呢？欧文则表示，这些就是一种偶然。赫胥黎也在现场听完了整个演讲，他对欧文的说法自然是不认同的，但是现场的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提出异议。于是赫胥黎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找到证据来驳斥欧文。
0: 赫胥黎有着进化论斗士之称，他很快便把始祖鸟的骨骼和鸟类爬行动物进行了对比，并确认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欧文竟然弄错了始祖鸟化石的姿态，把正面认成了背面，这一发现给了欧文致命一击。欧文的判断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公信力，而始祖鸟也开始被更多人认为是进化论缺失的环节。达尔文此后也对物种起源进行了修订，把始祖鸟写进了书中。他说，始祖鸟是一种有着类似蜥蜴的长尾，每个关节都长着羽毛，并且翅膀长着两个自由爪子的奇怪的鸟。它也是驳斥整个生物群突然出现的有力证据。但是对进化论和始祖鸟的质疑却没有停止，直到另一块化石的出现。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江西南昌市东湖的百花洲上，有一座老建筑。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这里曾经是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所在地，成为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红军的指挥部。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准备向各地红军发动进攻。他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的3分军事7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其中50万兵力于1933年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进攻。
5: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卓群错误的指导，他完全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打消耗战。红军当时还不到10万人，针对着6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你打消耗战怎么能打呢？所以毛泽东讲了一句很形象的话，膝盖和龙王比宝，那么这个战争是肯定要失败的。
4: 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腹地发起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跟中央苏区的情况一样，压抑低